0: 天两颗不废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FM 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
6: 8 o'clock A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来了各位，8点路况怎么样？有请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10: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西哥早上好。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此刻的这个实时路况信息。现在的话呢，真的是前后半小时路况已不同，应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了。目前的话，昆仪高速南向北京形成了三段连续缓行带，目前已经累计超过了1.5公里的缓行路段，时速呢已经下降到了每小时20公里。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线的车流也开始不断的增大了，目前已经形成了400多米的一个缓行带了。东南入城高速呢，现在车流持续叠加，早高峰的压力呢正在开始逐步的显现出来，主城的二环全路呢开始进入到了早高峰的状态。石虎关立交东向西317米的这个路段的话，现在时速呢还不到每小时11公里了。西站立交南向东的匝道现在也成了缓行带了，东南北的二环主线呢现在车速都下降到了每小时30公里左右，是一个低速通行带。不过好消息是，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车辆排队滞留等等这样的现象和路段。城西的话，昆明站周边的现在道路呢开始进入了到了挪步的模式。昆州路的东向西方向现在堵到了时速每小时1到3公里。人民西路呢现在有804米呢开始进入到了排队缓行的阶段了，再叠加上云南医院的就诊车流，现在时速呢也降到了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永平路近900米的路段啊，挤满了赶早班高铁的车流，通行效率呢也变得极低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您是往呈贡这个方向的车友呢，可以提前走彩云北路，绕开昆玉高速上的拥堵的节点。往高新区的朋友呢，可以避开人民西路，走滇缅大道呢进行分流。赶早班高铁呢，要记得多预留15分钟的富余时间，有序通行，不要抢道，稳着点开啊，才能够准点打卡不迟到。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天气好不好？来听听下面的60秒。未来啊，在我省的高温和暴雨呢，应该是并存的。到底应该穿短裤，咱们还是要穿长裤？雨靴还是普通靴子呢？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有请阳光美少女江慧敏。慧敏你好呀。
12: 早上好，乐西。那今天呢，降水的核心区域会位于滇西滇南边缘，在怒江、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北部、红河南部以及文山东部一带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区境昆明、楚雄的东部晴见多云，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随着南海扰动的靠近，其外围水汽输送增强，雨会下得更大一些。中西部大片区域、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后天整体的降水格局会略有扩张，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那在气温方面，受持续降水的影响，滇西滇南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体感清凉湿润。中东部晴见多云的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8到32度。午后紫外线较强，需要注意防晒补水。河谷地在高温天气发展，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 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6到34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阵雨，20到27度。昭通以良小草坝多云，18到33度。官渡古镇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3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11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阴转小雨，19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大理古城阵雨，18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20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9: 好的，谢谢慧明，我们回头见。
0: 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3: 早安，城市追光者，
14: 城市追光者，
1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5: 早高峰
13: 来啦！
9: 欢迎各位早，8:08，早高峰来了。
16: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
9: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先问大家一句，您早饭吃了吗？您吃了吗？今天
16: 现在是8点钟了，很多人已经到单位了，很多人还在路上，也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饥肠辘辘呢，还是已经美美的吃完了早餐。
9: 美美吃完早餐，今天早上吃什么？早餐不要吃太多，吃得顶得慌。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的胃口怎么样？吃过最多的一次是吃了几碗饭，喝了几碗汤啊，或者吃了啥呢？
16: 敏子来回复了，他说：“哎呀，西哥沙姐，你刚才说到这个涮羊肉这事儿，我忍住了，因为太好笑了。”
9: 好的，为什么好笑？待会儿我来告诉你啊，为什么好笑啊？就有的人很奇怪啊，到涮羊肉店里去吃冰鱿鱼，全程吃冰鲜鱿鱼，啊，冰冻的还是？那这有什么好吃的呢？
16: 那我猜到答案了，那是佳明。
9: 是，那是小静小脚
16: 啊、小江同学啊，
9: 涮羊肉涮牛肉一口不吃，然后全程吃冰鱿鱼，哎呦我的天，这个胃口也是很奇怪的，
16: 也是小鸟胃啊，鱿鱼胃，
9: 鱿鱼胃
16: 啊。但我觉得吧，吃自助餐这事儿，我的心得是这样的、自助餐它不是让你吃撑，它是让你有所选择，就选你所爱就好了。
9: 对，
16: 然后你各花入各眼、你爱吃啥吃啥。
9: 对对，
16: 哪怕去自助餐餐厅再高档的，我说给我来碗米线，那也是一种选择。
9: 你
16: 我有权利选择。
9: 你权利倒是你有，但是品味倒是不太好。
16: 就个人想
9: 高级自助
16: 吃什么就行了。
9: 米其林五星小锅米线餐厅。
16: 对啊，也可以啊。
9: 我的天！
16: 所以大家就不要去评价说，哎，凭什么你不吃羊肉？凭什么？就每个人选自己喜欢的，只要那顿饭吃完很开心就可以了。
9: 我人生第一次吃自助餐是在我小时候的福宝文化村。
16: 哦，当年
9: 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有特别年代感？福宝文化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叫一条龙服务，我一开始以为一条龙是个人，我说谁
16: 叫要服务你？
9: 一条龙要给我们服务？
16: 你想多了。
9: 我说一条龙这个人怎么名字那么怪，叫一条龙吗？我小时候啊，然后第一次去那个福宝文化村，
16: 那时候几岁你还记得吗？
9: 小学吧，2、3年级。
16: 二三年级。
9: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火，有一句广告词说的是，云南人就要来福宝文化村。然后我说这个村子有什么好去？一看，我印象当中，村的形象破裂了，里面全是大别野，全是大别野呀！怎么能住这么好呢？然后完了之后，他有这个水上乐园和那个餐厅，小时候去过
16: 的。还是室内的水上乐园，当时昆明最高端的一家。
9: 高端的，我第一次去吃那个自助餐，拿了，
16: 激动成这样了，
9: 拿了7个鸡腿，
16: 都激动的变声
9: 了。拿了7个鸡腿，一顿吃饱，剩下所有那么多菜
16: 吃不下
9: 。
16: 你没吃顶了吧？吃了个的。哎，
9: 实现了鸡腿自由，以后再也没有
16: 吃鸡腿了，
9: 再也没有吃鸡腿。我现在我也不吃鸡腿了。你看，经常去 比如说就是餐厅里面啊，就是油炸，比如说鸡块啊，肯德基啊，汉堡王啊等等之类的，就从来不吃鸡腿，再也不吃鸡腿。
16: 来看次次，
9: 次次说，
16: 他说西哥沙姐早，我胃口特别好，尤其是火锅加烧烤，但是，哎，就是不长肉，太烦了。
9: 你出去，把我们40米大长刀拿出来给他削指甲刀。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体质呢？很多人
16: 我们有劲了，
9: 哎，
16: 彼此拉黑吧。
9: 这样吧，我们夸
16: 太招人恨了。
9: 没事，当他们下次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夸他们一句：“你们可真是白痴了。”浪费粮食，吃那么多不长肉，
16: 但是心底里
9: 对得起那些鸡猪牛羊吗？
16: 但心底里是羡慕，心底里是羡慕啊。
9: 唉，你说为什么？哎，最近有一个人也是，他胃口超级大，就是那个世界杯的哈兰德。
16: 嗯，
9: 他大到什么程度呢？他的教练或者他的团队给他每天限定的规则是每天要吃6000大卡。
16: 来，我们看看哈兰德的食谱最近火了，每天摄入6000大卡的热量，生吃牛心、牛肝搭配生牛奶。
9: 生吃，
16: 我的天哪！他这个食谱是营养专家专门为他的身高、体重、血液负荷、代谢水平量身定制的极个别的案例，听听就好了。
9: 来看一下，营养专家表示，他的饮食方案呢？和他的身高体重，因为他身高很高，1米8、1米9了将近，然后呢训练负荷和代谢水平量身定制到的这种训练基础，普通人要是这么吃6000大卡，除了热量摄入超标，长期大量摄入动物的肝脏啊，还有积蓄性中毒的风险。喝生牛奶更是不应该推荐和模仿，因为有的人肠胃啊不耐受，极度不耐受，一吃生的牛奶立刻啊拉到不行，
16: 就乳糖不耐受加生牛奶不耐受，就普通人真的不要学啊。
9: 还有生的牛肝啊、牛心啊等等之类，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胃肠紊乱和肠功能紊乱等等。
16: 所以咱们听听就行了啊，咱们就远程听听人家哈兰德的食谱，不要去学啊。
9: 我来给大家做个，也许大家不知道，没有那个具象感啊。6000大卡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一碗小锅米线，多少大卡？300多大卡。6000大卡是20碗，20碗一天要吃20碗小锅米线，太可怕了，可怕了。
16: 比你的三盆羊肉差不多，你是有潜力的啊。
9: 三盆羊，好了。说完了这个世界哈兰德，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一则关于世界杯的最新概况，提示大家要看世界杯的朋友一定要赶早了。
16: 北京时间也就是7月15号，应该是凌晨3点，那已经踢掉了呀？
9: 踢掉了，今天早上
16: 已经踢完了。就是法国对西班牙是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那么今天的就7月16号，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凌晨3点是英格兰对阿根廷。
9: 温馨提示大家，两场这个赛事啊，世界杯的赛事，如果是大家就是时间允许啊、身体状况允许、工作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看上一看的。世界杯越踢越热，国际足联主席呢还考虑到说，现在啊就是这么多支队伍参加不够过瘾，下次要扩军到64支队伍，争取让中国队也进来。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
16: 这会是美好的心愿吧。7月12号北京时间的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国际足联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以后呢，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
9: 现在是48支，未来是64支，再扩教到128，感觉有点像
16: 分贝率。是不是为了让中国进去啊？都已经扩招成这样了，
9: 可能我们托关系
16: 啊，扩招扩招
9: 扩招，
16: 就最好的办法只能扩招降分，扩招降分。
9: 这个操作让我觉得
16: 如果这样还进不去怎么办呢？
9: 哎呀，据说呢，48支球队的参赛规模在这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杯没有被稀释，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这是太官方了。
16: 对。
9: 然后这个主席说，谈及美加墨世界杯以后要扩军到64支队伍的效果，他直言说，这可能会证明吸纳了所有球队参赛的重要性，有点像是什么呢？集体荣誉奖。一旦某个队伍得到了集体荣誉奖，就好像感觉大家都没有荣誉似的，对吧？
16: 当然，这是对咱们中国队非常好的一个鼓励。你看，都扩招降分了，你稍微再努点力，可能你够到分数线了，是不是像极了高考？
9: 300分被录取了。最后，我们来说说，
16: 孩子们加油！300分也有上大学的机会啊。
9: 多半这种情况下呢，是 一种就是融资，就像是创收的
16: 骗局啊，
9: 融资一种，
16: 看这叫骗局。
9: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就是人人摘得到的李子，它肯定是酸的。
16: 那你这个有没有可能是酸葡萄心理呢？和葡萄没关系，是你心里作酸。
9: 大家回顾一下这句话，在生活工作当中啊，万一人人都能摘到的李子和机会，要谨慎呢。好了，最后来说说世界杯的草皮，草皮子。
16: 好，来关注一下，据央视财经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但是国际足联已经提前发售了决赛场地的草皮，价格是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
9: 我的天，
16: 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的商店上架以后啊，很快就卖完了。
9: 谁买的一块草皮啊？
16: 当然呢，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不是单单的一块草皮，这一小片绿色草皮呢，封装在有机的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还有比赛时间等等的字样。外包装呢是一个黑色的盒子，产品呢装着还有一个配套的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的视频，就所有这种足球爱好者把它作为一个比赛的纪念品。
9: 单独卖草皮可能卖不了那么贵，
16: 拆分了变成文创产品，
9: 加点 U 盘，然后呢加点这个包装，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有机玻璃盖，最后呢我建议啊搭配一个包啊，这样的话就卖草包。
16: 这只能说美国人做文创比我们中国人还是差了点了，你看西哥随便一张口就包装出那么多东西来了。
9: 强烈建议草皮冰淇淋是吧，你到哪旅游都有那个文创都是，
16: 然后包括你的草包装草皮啊、嗯，
9: 草包装草皮，
16: 你刚才不是设计草包了吗？
9: 说到一个草包啊，露露有一个，我们那个我们就同事
16: 主持人，
9: 同事啊，主持人露露，她有一个草包啊，每一次她的草包，她把草包背出来，我说哇，你的草包好漂亮，你这草包真漂亮啊，夸的她，追着我打。那真的是草编的那个包，
16: 所以跟西哥在一起啊，但凡情商智力稍微低一点点，就容易被他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你还摸摸脸说
9: 你这草包真漂亮，这是骂人吗？你这草包真漂亮，这是赤裸裸的夸奖和盛赞啊、
16: 太甚了你这。好，来看一下君威，他说了，西哥沙姐早听到你们声音太开心了，今早听到吃自助餐、我比较爱西餐自助，特别是提拉米苏一类的小甜品，可以吃几十个。
9: 提拉米苏是整个自助餐里面最便宜的东西，你问刺激、
16: 最关键几十个吃下去，甜的东西吃完以后呢，影响你的胃酸分泌，你一下子就什么都吃不下了呀。
9: 吃一般来说吃自助餐的秘诀是先进去之后呢，先吃口那个茄子掌，先吃豆豉啊，
16: 吃咸了，
9: 吃咸一点，然后一下子胃口就被引出来了。然后呢，柠檬汁配上，柠檬汁啊一酸，我的天，胃口就打开了。
16: 你是把你的胃当成了一个反应皿啊，就化学实验室里那个
9: 培养皿，
16: 培养皿。
9: 然后提拉米苏一口吃几十个，哎，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你吃，先吃贵的，先吃虾，鱼虾。
16: 好，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你胃口怎么样，你吃的多不多 啊？也可以把你当年
9: 最
16: 辉煌的战绩啊晒出来，让我们看看、见识见识。
9: 对，目前有人吃三盆羊肉，有人
16: 吃，也就西哥了，
9: 吃那个几十个提拉米苏，还有小鸟胃啥都吃不下的。
16: 其实西哥，你九个甜筒就已经打败很多人了。
9: 哦，那个宜家的九个甜筒、
16: 啊、
9: 是吧？
16: 你已经打败很多人，至少市面上90%的人已经被你打败了。
9: 其实后来我是有点吃不下了，因为一开始眼大肚小，买了九个。
16: 那你跟我说你实际战绩吃了几个呢？
9: 两个人吃了九个。
16: 那你吃了几个？
9: 六个到七个吧。
16: 好，最佳战绩七个。
9: 七个甜筒啊，一块钱一个，本来有点撑的，想想
16: 重在便宜，
9: 重在便宜，想想这个价格，觉得还能再吃。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大家聊聊看吧。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
4: 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肚子憋，
23: 毒胀，
2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天天喝，
2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日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0: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又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流出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助力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炫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0: 好嘞，快点来快点来，赶紧来夏天避避暑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哦。
1: 这里是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这两天进入到三伏天，
1: 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也就是说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到了，所以啊全球全国都在找避暑胜地。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上海交大发布了一个夏季栖息地的适宜度指数，六盘水、昆明、大连位列前三，云贵高原和东北是避暑首选。
0: 来看一下夏天很适合避暑的城市啊，六盘水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了中国凉都，我们叫春城，他们叫凉都。七八两个月呢，最热的月份，平均呢，他们的气温啊，为什么有多凉呢？22.5摄氏度，只有这么低的温度。榜单第四到第十名，中国最适合避暑的城市分别是楚雄、哈尔滨、呼伦贝尔、贵阳、普洱、青岛和遵义。
1: 可以看出啊，云贵高原和东北是避暑的主要目的地的集中区域，前者得益于适度的海拔高度，后者得益于适度的地理纬度。前十名当中，青岛、大连两个滨海城市入列，海洋调节是他们凉爽的重要原因。
0: 说到青岛啊，你知道海尔兄弟对吧？咱们在节目里面不只说了一次了，他两个人叫什么？一个叫海，一个叫尔吗？还是叫一个叫海尔，一个叫兄弟？
1: 反正他们俩有名字，当年出好像为他们专门出过一套这种漫画还是动画片什么的。人家是有名有姓的，
0: 那个、
1: 只不过没记住而已。
0: 动画片是叫那个嘛？打雷要下雨雷哦。
1: 哎呦，我还会唱呢。
0: 下雨要打伞，
1: 可以啊。
0: 雷哦，哎，因为她是我的小时候的女神。
1: 哦，反正你唱假的，我也不知道。
0: 唱的。蒋尔涵。
1: 他和你是同龄人。
0: 啊，蒋尔涵和我一样大，不会吧？
1: 你觉得你还小是吗？你觉得你还小？
0: 我觉得我还二十郎当。
1: 哎呀。
0: 转眼之间就28、29了，
1: 心里没点数啊。
0: 哎，不，那个青，这个海尔兄弟啊，他们为什么叫两个名字？一个叫琴岛，就是弹琴的琴，他带口音，你知道吗？
1: 就像听青岛，
0: 琴岛，
1: 这谐音梗啊。
0: 琴岛弹琴的琴，
1: 琴岛
0: ，琴岛。
1: 对，
0: 然后
1: 另外一个，
0: 一个叫海尔，另外一个叫真的叫海尔，另外一个叫一个叫琴岛，但是我们只记得海尔兄弟。
1: 对，
0: 他为什么不叫琴岛兄弟呢？为你而情斗，
1: 那个年代还没有谐音梗这种事情，
0: 但是叫海尔兄弟一下就火了，
1: 就火了，大家都知道他们俩了。
0: 现在五分钟小互动，请问一下大家，海尔兄弟什么情岛？海尔兄弟里面哪个是情岛，哪个是海尔呢？他穿
1: 看
0: 穿
1: 头发
0: 颜
1: 色，
0: 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黄色。
1: 对，看他们头发颜色，
0: 然后裤衩什么颜色？好，第二个问题。FM 九一八晚安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 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了8:30，来请淑萍姐说说这个时段的路况。淑萍姐你好。
14: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可能是迎着晴好的晨光正在赶早高峰，那一起来关注一下8:30的实时路况。当前昆明的天气是非常舒服的，不过早高峰的车流呢让人觉得有些焦躁不安了。昆安高速西向东呢现在已经有 1.06 公里的长队压缩到了每小时17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现在有三段累计已经超过 1.5 公里的车多缓行的路段了。小庄立交、石闸立交、十五关立交等等主城区的枢纽的立交节点现在全都进入了车多缓行的一个排队模式了，最慢的地方时速不到每小时8公里。市中心的像寻津街、金碧路、春城路这些核心路段呢，现在最慢的地方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前居街的通勤车流呢也在扎堆，赶到翠湖周边去赶早高峰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避开前居街走文林街吧。给大家整理几条绕行的线路，首先呢如果你是往滇西方向的朋友，提前可以从高桥立交这个出口呢下来走昆安高速，然后走碧基路，这样能省出至少20分钟的通行时间。如果到成贡通勤的话呢，也可以试试从广威立交这个口呢就下来，咱们去走彩云北路，就可以避开昆玉的长队了。北市区往东南方向走的话呢，我们可以走丰源路再转东三环，可以绕开小庄、石闸这些传统的堵点。去翠湖周边呢就不要急于前居街了，可以试试走华山西路绕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核心的这个路段了。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了，服从路面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避免变道加塞，稍微剐蹭一下这个道路的通行能力的话呢就会大幅的降低，要共同维护早高峰的通行秩序，有序才能更快的抵达目的地。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5: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4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的胃口怎么样？
0: 是那种一口吃几十个提拉米苏？
1: 当然呢，也有人希望一口吃成胖子，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一说，就是你的战绩里面最成功的一次，
0: 最成功一次，
1: 你最值得炫耀的一次，像西哥这种7个冰淇淋。三盆牛肉啊，三盆羊肉，
0: 三盆羊牛羊肉
1: 啊，混合的呀。
0: 那这盆有多大呢？就是那个大家的洗菜盆那种盆，也不是洗脸盆，洗菜盆要小一点，洗菜盆盆有多高呢？那个盆有多高呢？你把手机立起来，立起来那么高，
1: 就是 Plus 的手机，
0: 不是
1: Plus, 立起来，
0: 就是普通的手机，
1: 也够高了，
0: 也够高，
1: 那么深那么宽。那这三盆羊肉我预估一下，它的重量应该是在
0: 加冰以后就挺重的了，因为它是冰箱，
1: 用公斤来算。
0: 我后来发现
1: 公斤级的，
0: 公斤级，
1: 人家别人说你是公斤级的酒量，我西哥是公斤级的肉量。
0: 前 我后来发现呢，去吃自助餐的牛羊肉，不要吃那个冰冻的，那个切片的，要吃鲜的，鲜的顶饱，鲜的少吃一点就饱了。
1: 我刚想说冰的那个太薄，一化冰了，那个羊肉不顶事儿，
0: 不顶事儿，
1: 不饱，只够塞牙缝。
0: 哎，你还真别说，有一种叫那个，你吃过一种火锅叫那个奈良牛嘛，对吧？
1: 嗯。
0: 啊，一口气说，哎，先给我来15盘，人家说你吃不下，我吃得下，你真吃不下，先生，我吃得下。
1: 这服务员情商也够低的。
0: 他因为他说这个浪费的话是要罚款的嘛，我说吃得下，真吃得下。
1: 他不了解你，他真的不了解你，所以啊，服务员们不要轻信每一个兽人。
0: 他可以不了解我，但是不能看不起我。15盘我吃不下。15盘，啥
1: 那是盘啊，那个是盘，就不是盆了，盘。
0: 那个盘它其实
1: 很小，它里面可能就非常薄的，有4-5片。
0: 对，4-5片。
1: 就是西哥一口的量，你就吃个15口肉，有什么难度？有什么难度呢？所以啊，服务员，你们老板培训的时候，情感需求这块拿捏的不够好。
0: 老板可能说，哎，你客人点餐的时候你要提醒他，不然的话多了你要赔钱，你也要连带，你不提醒，服务员就担心会吃不惯。
1: 猪脸9盘，
0: 猪脸，你这猪脸听起来感觉我在骂人。
1: 另外9盘你必须把它吃了。
0: 哎呀，不过怎么样的话，还是大家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1: 对，不要浪费。
0: 你可以胃口好，但是不要浪费就行。
1: 你可以胃口好，但是不要伤害自己。吃撑了你会病的。
0: 吃撑了，吃伤了，来一颗补肺丸。如果还成，
1: 还吃错药，
0: 还吃错药了，来一颗强肾片。
1: 又吃错药。
0: 啊，出去跑两步，好吧？哎，不过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说一下。刚才服务员不是对我提醒了吗？那过一会儿又来看一看，有的时候他不是语言提醒。
1: 你直接说你最终吃了几盘？最终
0: 前前后后，其实两个人大概吃了。
1: 其实我觉得跟你吃饭，你可以忽略另外一个人。
0: 20-30盘，
1: 他只是在陪伴你，给予你一些情绪价值。
0: 只是凑人数
1: 还是你？
0: 只是凑了个人
1: 数，他是浪费钱的。
0: 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吃的。
1: 对啊。
0: 对，哎，真的那个。因为一小盘它其实鼠标垫大，半个鼠标垫大一盘，20-30盘也不多。
1: 不多。对。
0: 啊，不要，大家不要带有歧视性的眼光看我。
1: 只能说人家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不要过度的提醒，好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频繁换头像啊，大家会以频繁的去换头像。
1: 我一年换一次。
0: 你最近换了个的小长颈鹿的。
1: 明明是个小马好不好？
0: 啊。
1: 长颈鹿，你气死我得了！
0: 不好意思，
1: 今年是马年嘛，我就换了个小马，很可爱的小马。
0: 你这马长得真的很像长颈鹿，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你最近去动物园了，看到长颈鹿很喜欢，
1: 还好
0: 换了个长颈鹿呢。
1: 这年都快过完了，下次有疑问直接问我，别猜啊。
0: 好的，那为什么大家会经常换头像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一种心理表达，或者是一种心理状态的落差？
1: 来看看心理咨询师怎么说。在社交网络当中，头像是对外展示的窗口，随着环境情绪变化换头像，也是在调整自己对外的形象。另外，在心理学上，应激事件呢，是指任何需要做适应性改变的环境变故，如改变居住地、入学或毕业、更换工作或失业，或者家庭成员的离别、出生等等，这些事件都会冲击你的内心，让你的心理产生一个暂时性的转变，向外部呈现。所以呢，微信头像的频繁变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宣泄情绪的一种表达。
0: 明天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
1: 你的头像是什么？是吧？
0: 你的头像的由来。哎，你每个人都可以说这个故事，很有聊头的
1: 哦，
0: 对吧？哎，就是每个人看一下你的头像的由来是什么，这不是长颈鹿是什么？
1: 这是小马好不好？
0: 好，待会儿我们发到评论区里面，我们发到群里面给大家确认一下，这个是长颈鹿还是什么的？我就不相信了，
1: 这是一个可爱版的小马。
0: 好啊，那说到这个换头像啊，明天我们再来聊吧。心理话题聊完了，我们来看几局骗局。央视揭露了无门槛高薪的家政骗局，骗子仅用60元假证就骗了200多人。来看一下，年初吴女士收到了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所谓的育婴招聘师的企业信息，然后呢，她觉得这个育婴师是一个挺好的职业啊，薪水又高，不如去感受一下。按对方的要求，她立刻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培训时，她竟然看到了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各种学员全集中在一个课堂里。 培训的内容也敷衍潦草，就在他准备要退钱时，该公司人员全被抓了。
1: 后来据深圳公安表示，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的身份伪造一些就业的案例来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他们颁发的所谓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块钱一张的假证。目前呢，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被拘留。
0: 所以提示大家，有人教你挣钱，他多半是想挣你的钱。再来关注一下家政骗局完了的另外一起特大网络直播的诈骗案。开过光的保健品你会买吗？高价回收还稳赚你会卖吗？别信，这全是掏空养老钱的陷阱。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的养老诈骗案，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人，金额高达了1000万。他们是怎么骗老人的呢？
1: 该团伙盘踞直播间，用主播贴心话术、大师开光等噱头，把廉价工艺品和保健品高价卖给老人，甚至诱导刷礼冲榜。骗子精准围猎老年人的情感软肋。所以在这里是提醒大家，子女一定要多关心、多提醒。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对家里面老人过问的比较少，然后骗子呢他去过问了，一下子填补了这个感情的空白。我爸买过一个手串，那个我感觉像是塑料的，但是他告诉我这个是宝石的。
1: 后来呢
0: 我说了可能有无数遍，10遍以上，我说要给他扔了，他不扔，说这个可以延年益寿。
1: 多少钱买的？
0: 120块。
1: 哦，那还好，那
0: 关键它是塑料啊。
1: 前两天我朋友他爸光是买某某某保健品花了20000块钱，他气的呀，问我哪里可以报案。
0: 哎，你说这，
1: 其实说白了还是那句话，老人可能现在因为子女都远离家了，有的在外地、异地，所以对于他们的关心关怀真的不能落下，否则骗子就有机可乘了。
0: 把这些叔叔阿姨的手机给收了吧，把家里断网了吧，太可怕了。
1: 那老人不是更寂寞了吗？
0: 更是容易被骗局，是吧？
1: 那上门骗，骗的更多。
0: 上门实体骗。所以啊，提醒大家多对爸妈有些牵挂，
1: 有空的时候多给他们打个电话。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

0: 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2: 苏醒节奏，
13: 苏醒节奏，
11: 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14: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机场北立交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松明隧道施工占用右侧两个车道，昆明方向低翠山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昆明方向西北收费站路段施工交替占用快车道、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刺潼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余家海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4: 谢谢施警官，明天见。
16: 应急常识365。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0: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

0: 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两只，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猪底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底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型券商城夏日特惠仅是269块钱起，奥莱仓只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欢迎各位早8:33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呀，这个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大象精选的商城看看你喜欢什么呢，可以动动小手给它买回家。
0: 是的，这个口播语速太快了，播的我这个口干舌燥的啊，想喝口水子了。包括提示大家喝水今天要怎么喝呢？
1: 喝水千万不要等口渴再喝，如果你已经口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身体至少已经欠了500毫升的水量了。
0: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这个水量啊，不要吨一次喝那么多。
1: 没错，少次多饮，慢一点，细嚼慢咽和细口喝水是一个道理的。
0: 细口喝水、啊、
1: 我是为了押韵。
0: 而且细狗喝水呢，
1: 这细狗喝水也不胖呀，但是胖子喝水都能胖。
0: 好的，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喝水呢还是少量多次。接下来时间啊，咱们马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来关注一下温度那些事。不是，气温高得多喝水，
1: 多喝水，但是很多地方你喝了水也不行啊，比如说欧洲。欧洲死亡网的监测数据发布了，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2: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还是和气候有关。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啊，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2: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3: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南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巨型的一个区域。
2: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4: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
1: 所以在极端天气之下，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看天气预报，多看天气预报啊！也希望今天一天的工作生活给。

0: 给您带来愉快的体验。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注意补水，一定要防暑哦。
1: 肚子憋，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3: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2: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3: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 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

0: 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它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给我打来电话。他呢现在是北京一所著名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刚开始啊，我们也就是闲聊啊，聊一些家长里短的。后来这聊着聊着就聊到正题上了。原来呀，他是受他们院长的委托。因为他们院长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关于公珍宝元汤的报道。说这公珍宝元汤啊，富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在这儿啊，可能说咱们国内普通的老百姓对活性酶并不是太了解，但是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医学者对于酶与生命的研究课题从来没有间断过，一直都是非常的关注，而且始终都在进行着相关的各种实验。可以说对于活性酶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这种神奇作用一直是坚信不疑的。因为对于人体来讲啊，这些酶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珍宝元汤它的研发成功啊，在世界医学界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要不然呢，也不能在摩洛哥蒙特卡洛举办的第13届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上获得了各个国家的认可和注资。在自然生命医学领域啊，活性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所有疾病的治疗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服用公珍宝元汤七天，像心慌啊、心悸呀、憋气呀这些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15天的时候，冠状动脉的堵塞情况从 80% 多可以下降到 60% 以下。用公珍宝元汤100天之后啊，心率平稳，节律规整，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完全正常。包括像血常规的检测，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血脂下降，血粘稠度降低啊，血液当中的这些血栓斑块啊明显减少。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给你的血液做了一次过滤呀，把这

些血栓斑块都给它滤过掉啊，让你的血液变得干净清澈。你看世界淤血穴为啥把咱们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呢？原因不就在这儿吗？另外啊，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像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服用宫珍宝元汤七天左右啊，甚至有的人见效特别快，三四天的时候这血糖就不再波动了，这皮肤瘙痒也消失了。服用在15天左右的时候呢，视力明显改善，哎，看东西也清楚了，像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啊、青光眼呐、这些现象大有好转。一般服用100天左右啊，胰岛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并且停掉降糖药之后，血糖依然很平稳。你像那些糖尿病坏疽的那些部位啊，都会慢慢的愈合。有的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肾功能不全了，通过宫珍宝元汤100天的治疗，肾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临床症状完全消失。除此之外，你看还有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骨病的患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七天的时候，关节的这些红、肿、胀、痛、麻、发凉、僵直、僵硬的这些症状基本消失，而且沉僵的时间明显缩短。半个月左右啊，关节僵硬疼痛的现象消失了。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之后，关节灵活自如，活动正常。那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一些新朋友可能会有质疑，说这宫珍宝元汤有这么好的作用，它靠的是什么呀？其实靠的就是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所以宫珍宝元汤才能做到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100天让血液干净。这就是100天真正达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可能不少新朋友啊，不太了解这719种活性酶的重要性，但是作为院长，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他也听说了啊，我在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格只有9.9元一支，所以啊，他就想通过我老同学联系我，想把宫珍宝元汤引进到他们的医院，凭借着咱们宫珍宝元汤的临床效果，一定能够给他们医院呢带来巨大的效益和良好的口碑。其实说实在的啊，大医院愿意引进宫珍宝元汤，我是非常开心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宫珍宝元汤被临床、被医学界所认可了，这疗效是毋庸置疑的。能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仪式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能信得着吗？他一定是有大量的患者在用，要不然呢，很多节目都三个月、半年就听不着了。那是这个东西它不好使，它光忽悠人，你时间一长了，不就人没有人用它了吗？他就不讲了吗？
1: 不是你，
0: 咱们既然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那是不是真功实效？你光是我讲课讲的好不好使啊？
1: 哎呀，这药也好啊，不是老师也好，讲也好，药也好啊，完了那个售后服务也就那个老师也好，都好啊。这我给俺家老头用，我妈用一瓶，就买两瓶，那回买少了嘛。啊，那一说，啊，完了没买着那么多，买少了，这都结不上六了。我合计
0: 那等于那一人老妈妈用了一瓶，老伴儿用了一瓶，这都见着好的作用了。
1: 哎呀，我妈那我跟你讲哈，我妈那特殊好，我妈老太太90多岁，你合计合计。你身体说可弱了，脑袋脑梗心脏不好，完事儿眼睛白内障，耳朵聋，聋的都根本咱大声的话都听不着了。完事儿呢，这回吃完心脏就好了，心脏都没吃心脏药，他那个挣点钱都买药了，都吃药了。这回他说这药方直门冲跟咱说呀，
0: 那清宫医院当中姐姐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想花钱买都买不着，你老人家吃了一瓶下来，感觉这个心脏就舒服了。
1: 一瓶没吃两两，就吃十不一下就好使。哎，这我去你们那里说这个好了那好，我还不想意呢。正好老太太吃完，哎，我说这回可真是精神头也好了，家里走到这老拄棍儿。这回也不怎么堵了，哎呦妈！我再老他们这么说，我老说骗人。哎，这回不是。
0: 而且咱们的节目可没有，我的节目当中没有一个说是你听啊，你经常听的，听好几年能听得出来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全是真实的，每一个患者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听得出来，那说法都不一样的。
1: 对，我要这回相信了，绝对相信了。哎，我再早以前我怎么，反正我也不用哈，我寻思，能好那么快吗？能让我心里老化会儿，这回真是好的，还真的。
0: 那最像那个90岁的老人家老妈妈，用了几天十来天下来以后，心脏就舒服了，走道有劲儿了，这是眼见为实
1: 了。不吃心脏药了。
0: 自己的老妈妈用了以后，这不是真功实效了。
1: 感觉以后哈，他要下楼上外头啊，他聋啊，他就主动跟别人说话，他就能说了，他肯定是，你这不用问他就说。
0: 这个年纪的话呢，按照这一次精准扶贫的，它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有额外的给你药费的减免的。除了赠药之外的话呢，每盒黄氏膏方给减100块钱呢。
1: 可不是，你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像天上掉馅饼，感觉像天上掉馅饼了嘛。
0: 那既明可惜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呀，它一直以来我们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能够我们一直呢给老百姓服务，踏踏实实的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我们都不能忽悠老百姓，我们不是光靠嘴，我们是靠实际行动来征服老百姓，让老百姓这信任的。申请上行了，告诉这老寿星呢，
1: 他
0: 这
1: 说
0: 有保障了，
1: 他
0: 这个治病
1: 这玩意儿可乐了。
0: 但这老寿星啊，我们一直给他服务到120岁了。
1: 哈哈哈哈，他个儿老说，还老说呢，一会儿心情不好就说怎么不死呢？啊，死了多好呢！
0: 哎，那不能，家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这老寿星活到120岁是他的福禄，也是咱们这些做子女的福禄啊。
1: 这回吃完药心情也好了，他也不说那话了。心情不好就爱说那话，心情不好就说不好听的话。行了。
0: 好，申请上的恭喜你们，也祝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
0: 好好，再见。
1: 徐老师待会儿。
0: 我表扬徐老师，好，放心吧。
1: 好，谢谢啊。
0: 回见，哎。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既明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
0: 哎。
3: 您好。
0: 您好。
3: 您好，感谢您。感谢李董事长，您援助我们药材。
0: 我说上来就感谢，我说咱们这一次呢减免援助的名额报上了，
3: 我特别特别激动啊。 我现在不会说话。

0: 啊，都啊，我就紧张极了。
1: 啊，不用紧张，
0: 我这一激动啊，我不去就都不会说话了。
1: 啊，
0: 耽误您点时间。
1: 不着急，慢慢的讲。
0: 您的时间太宝贵了，我现在都听您讲座了。您这是我就基本上天天听。我的情况啊，我一说话就太拖沓了。我就后悔嘛，就后悔我呀。听这个是这个听这个信息啊，太晚了。我只后悔，如果我老伴要活着啊，要听听这个听到了，绝对他不会离开我的。我记得好像就是在去年前年，就咱俩咱爷俩通过一次电话。我老伴儿啊死了今年到今年12年了。他是得肺纤维化走的。
1: 对，肺纤维化呢，如果说早点把黄石膏方用上，我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呢给他治愈了呀，怎么，但是能让他这口气儿喘顺当了，能让他呢再活个10年8年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怎么样行一跟您姐姐妈通话啊，哎呦，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 老伴走了不说了，那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走了只能是惋惜了，我们可惜，可能这就是让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迷信啊，说是这可能他没有这个命。你自己多保重，反正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你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66了。
1: 啊，还年轻呢，66岁。
0: 岁数不大，可是我这毛病可不小啊。我动不了啊。
1: 哎呦。
0: 下不了楼，走不了道。腰间盘又膨出又突出，腰椎管狭窄。哎呦，我这着急，越有毛病越着急啊。哎呦，我就嘛边那到医院看病去，医院什么自己手术，不手术不行，我能不能不手术，保守治疗那没戏，自己动手术。我的这他说你的病情特别严重，相当严重。你自己手术，你还不能一气儿做，你用两次做。
1: 啊，腰椎上这手术得两次做。
0: 哎。我就跟大夫说，我得多少钱呢？我没有钱的。然后你给这2到3万块钱做第一次做。做完之后啊，你还是不能转肋，还不能转梁。我就开始跟孩子找孩子。孩子也生活也不好啊。我就找同学嘛的，找朋友。我这反正大伙给我就借点钱。就做手术了，花2万多块钱，在人民医院做的。
1: 对，
0: 做完之后2年又犯了。
1: 以为这点钱花完了以后，不管借的还是怎么样，凑合的把这个手术做了就没事了。结果2年下来，这腰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又不行了，这睡不着觉，在炕上躺着，无意中呢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也抱的是试试心态。这一用，哎呦喂，还真好。还真好。这一药啊，这就等于是您的妙药啊。对我来说真起作用了。
1: 这是用了点儿黄石膏方，感觉这个腰就舒服一些了。
0: 后来啊一直没敢间断，反正我现在啊。借了这个找那个借，反正这药一直喝了。借了一家换两家，借三家换两家的，就这样借。那怎么办呢？这叫咱条件不允许呢。现在啊，我跟您说啊，我现在是坐在这儿坐，能坐着跟您通话。
1: 原来坐都坐不住。
0: 坐不住。
1: 你看。
0: 屁股麻，屁股疼。
1: 嗯。
0: 腰没劲儿。
1: 嗯。
0: 知道吗？这腿脚头麻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好了，结果呢，停了2年以后，连坐都坐不住，那不等于做手术那2万块钱白打了水漂了吗？
0: 对，白打水漂。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喝下这药喝的，比我刚犯病时啊要强100倍。
1: 对，
0: 刚犯时啊，我翻不了身，
1: 啊，
0: 动不了，家里又没有人，我翻身都翻不了，睡不了觉，哎呀，天天闹腾。哎呦，难受。

0: 现在呢，总而言之呢，用黄石膏方呢，整体用下来这个腰呢比做手术强。咱们早知道这个的话，那两万块钱的手术费得用多少的黄石膏方啊？
1: 对呀、
0: 啊。哎呀，那这次咱们推出这个援助优惠，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1: 哎呀，我这一激动啊，嘛话也不会说了。
0: 嗯。
1: 我要是感谢话，我就。也说不来了。
0: 不用，你一个人自己生活不容易，踏踏实实你把病调好了，要不然呢将来这个药弄不好了，弄个残废呢将来更麻烦了。
1: 对，那可不，
0: 拿着药以后踏踏实实治疗，也祝你健康吧。
1: 啊，谢谢。
0: 好，
1: 也
0: 好，多保重
1: 身体健康。
0: 好，
1: 您保重身体。
0: 回见回见。
1: 谢谢。
0: 哎哎，
1: 回见回见。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时，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 有的发病比较隐匿，

0: 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眼压就像血压一样，会随着情绪、时间、体位的变化而波动，仅仅靠测量一次眼压就断定自己有没有青光眼是非常不科学也很危险的。眼压的高低与测量方法、测量仪器也有关系，不同的仪器方法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人的角膜厚度也会影响眼压值的高低，因为角膜厚的人测得眼压也会偏高。所以临床上诊断青光眼的时候，眼压只是一个参考指标，真正的诊断金标准是视神经和视野是否出现了特征性的损伤。如果大家体检发现眼压高，先别慌张，也别盲目用药，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就诊，要综合视神经和视野的检查等等，才能最终判断是否和青光眼有关。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

0: 一赌三两天，眼看要变质，圣贤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还有婴幼儿来说，如果出现怕光、流眼泪、黑眼珠看起来比同龄孩子大，而且有一些混浊发白，也要及时的进行先天性青光眼的排查，早干预才能保护孩子的视力不受青光眼的影响。最后还要强调一种紧急情况，如果突然出现眼睛剧痛、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往往是急性青光眼大发作的表现。

0: 此时眼压已经急剧升高到危险的数值，必须马上就医，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失明的风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种症状有时候会被误认为神经科或胃肠疾病，从而耽误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去眼科就诊，刻不容缓。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3: 眼保健操，
1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

0: 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3: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7: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为什么说不能治愈？因为青光眼最主要的危害是对视神经造成损伤。视神经就像一根把眼睛和大脑连接起来的电线，负责把我们看到的画面传过去。一旦这根电线受到了损伤，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还很难让它恢复如初。所以已经丢失的视野，已经受损的视功能，通常是很难完全挽回的。但大家也不用一听到不能治愈就特别害怕，因为青光眼虽然不能把已经受损的视神经修复好，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尽量让它不要再继续恶化。现在治疗青光眼主要靠药物、激光或者手术，把眼压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它对视神经的进一步损害。说的再直接一点，青光眼治疗不是把已经失去的东西追回来，而是尽最大努力把现在还有的视力和视野守下来。
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

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明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明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明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明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明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特大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准时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自从您把纪明可信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爱心援助活动公布出去之后哈，哎呀，在我们全国都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老百姓对这次能够给予这么大的实惠非常激动，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纪明可信这样一个民族企业的博大爱心。
4: 对，其实对于纪明可信这个企业呀，我一直都跟大家强调过很多，它是真正的做到了把人民放在心上，把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3: 对，
4: 所以说呢，这些年走到今天呢，它才能够发展的如此稳健，如此的受老百姓的认可，发展成为呢国内医药企业的领导者。而我最认可他们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企业呢一直坚持为民治药的宗旨，这是让我最敬佩的。就这次精准扶贫的活动啊，我之前跟李一海董事长就聊过这个事情，他是非常上心的，他一直默默地在筹备这个事情。这不在咱们

0: 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成立十周年之际，给了我们患者这份双重大礼。所以我说呢，咱们每一位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你都是非常幸运的。
1: 对
0: 啊，因为能赶上这样一次力度的和规模的这个爱心活动啊，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些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来讲啊，这都是一个绝佳的省钱治病的机会。哎，不但把老百姓最需求的黄氏膏方呢首次拿出来免费的赠送，还有呢公益慈善基金特批的6000万元的援助资金呢首次向广大的老百姓发放。哎，两项超大的实惠放在一起，那真的是可以用实惠加实惠，省钱加省钱来形容了。
1: 对，真是这样，杨老。其实第一天您宣布这个援助政策的时候哈，哎呀，我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绝对是省钱省的最大的一次。对于我们现在的老百姓来说，大家一直反映的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就是黄氏膏方和药费的直接减免。
0: 没错，其实我们也是积极的了解大家的心声啊，同时呢充分的考虑了老百姓的实际的情况，而这样的援助活动能够真正落实还有非常多曲折的。包括最后呢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的确定了特批6000万，我那天特别兴奋的。
1: 嗯，
0: 李海董事长也正好在北京开会，晚上呢我就去酒店找他聊天。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最开始直接决定拿出2000万啊，最后能够定下来6000万，中间呢是有很多困难的。
1: 嗯，
0: 我明白肯定是李海董事长最后的坚持，这个事呢才能够确定下来。
1: 嗯，
0: 我也非常的兴奋，所以说那天呢我们一起聊了很晚。
1: 嗯，
0: 我们也聊了很多呢关于这笔难得的款项是怎么用的是最好，老百姓怎么样用才能够最受益了。我们也想了很多呢给予老百姓的方式，最后李海董事长说了一句话呢我现在还记得。
1: 怎么说？
0: 他说济民可信的今天是老百姓给的，我们一定要力所能及的回馈给老百姓，那回馈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养老呢一定会给这些援助资金呢、啊、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里边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李海董事长确实是尽全力在付出，同时对我的这份信任呢，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把每一分援助呢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次会议的探讨，为的就是让这每一分钱都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患者，真正让大家呢感受到济民可信和李海董事长的慈善和爱心。
1: 嗯，
0: 包括怎么把这6000万元的援助资金呢发放到患者手里最好。
1: 啊，
0: 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这种方案的完善。
1: 是吗？
0: 哎，最后李海董事长呢又把患者朋友们最需要的黄氏膏方拿出来免费赠送，我当时也非常的感动。
1: 嗯，
0: 从跟李海董事长走在一起那一天呢，我已经被他的人格魅力呢所吸引了，同时这么多年呢他也一直在用行动为老百姓做着一个企业应该做的一切。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老百姓能够有这样一次购药的机会真是非常难得。
1: 是，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把病治好了，解决老慢病带给我们的痛苦，也给那些因为疾病而不再幸福的家庭啊能够重燃幸福的希望。
1: 是，真的太难得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每一位患者朋友一定要把握住。在这儿我要把指定申请专线跟大家再次重申，400-677-3577，400-677-3577，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说到这次百年不遇的援助活动，杨老，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实惠力度真的非常巨大，这不但积极地响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这个政策，也是把这样的利国利民的政策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0: 可以这么说，首先这次济民可信拿出这10万盒的黄氏膏方经费进行免费的赠送啊，这我一开始都不敢相信的。
1: 嗯，
0: 因为黄氏膏方一直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嘛。
1: 嗯，
0: 现在全国只有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30多个省当中20多个省排着队的要求他的申请，这个供应权现在给不了。
1: 对，
0: 我们做一场活动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药来赠给大家，那么你想一想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1: 对，
0: 而能有这么大的体量啊，足以看出集团对于这次精准

0: 扶贫这个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是诚意十足啊。这也是几年以来呢首次的赠药，大家可以想象，对于这次爱心的援助呢，季明可心是下了多大的功夫。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季明可心公益慈善基金特批这个6000万呢，这是实实在在现金的援助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是两项同时让大家享受到了。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就比如说一次性申请20盒皇室膏方的朋友啊，如果你能够抢到这个名额了，那额外直接赠送给你10盒皇室膏方。而且如果你是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患者呀，每盒药还给你补100块钱。这么算下来，20盒的皇室膏方是不是足足省了将近7000块钱了？
1: 对。
0: 那这个对于哪个家庭来说呢，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
1: 是。
0: 有很多老同志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才开2000多块钱。所以说这次启动了精准扶贫爱心援助活动啊，我们在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那些呢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能够得到这样的实惠。哎，不管是给患者还是给患者的家庭，都能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1: 这是一定的，这次我们不但首次启动了赠药，这个是几年都赶不上一次的机会，还有6000万援助资金首次向我们老百姓发放，从哪个方面来讲，对于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啊，
0: 还有呢，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讲一个叫天时地利人和嘛。
1: 嗯，
0: 学习如此，工作如此，治病也是如此。
1: 对。
0: 哎，你只要这个头开好了以后的话呢，你这个疾病的治疗呢，你会非常的顺当。如果你没有借助好这个天时，你该治的病没治，该养的身体你没养，到了秋风一起，你病是不是就来了？
1: 对。
0: 到了寒冬季节，病是不是就重了？
1: 对。
0: 每年到冬三月死亡的，不管是老年人当中啊，这是老慢病的患者当中，冬三月发生死亡的，我说都是你没有重视的患者。啊，夏三月没管，到了秋三月病来了，到了冬三月就是要命的时刻了。
1: 嗯，
0: 啊，反之，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如果一旦抢上这个活动名额的话呢，把皇室膏方用上以后的话呢，大家想一想，借助夏三月阳气最足的时候调理下来，到了秋风起来，阴气开始加重的时候呢，不犯病了。
1: 嗯，
0: 到了冬三月，一个冬天不跟医院打交道了，是不是你省了多少事儿？你省了多少心呢？
1: 对。
0: 你少折腾多少孩子呀？
1: 嗯，
0: 哎，这是你很多人可能你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病重了，这个时候呢，哎呦，逼得没办法了，赶紧不是上医院就是跑药店呢。
1: 嗯，
0: 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不是说等到秋冬季节，你那个病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而恰恰对老慢病的治疗和调养来讲，借天时，尤其用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是一年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尤其是这次呀，我们按这么大的赠送啊，额外给补贴的药费来讲的话呢，申请20盒赠10盒，那相当于2盒送你1盒了。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享受药费的援助，你这么买下来，比你喝那苦药汤都合适了。
1: 对。
0: 啊。新朋友呢，这里的情况呢可能就比较多，有的是听我们节目呢很长时间了，对产品也比较了解，但是因为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一直没舍得用的。那你赶上这个精准扶贫呢，能够省这么多的钱，比你喝汤药都合适了，你还等什么？
1: 对，
0: 早一点把这好药用上以后呢，把那个病呢好好的治一治，少遭点罪，因为越是早点恢复呢，其实对家庭的帮助越大。
1: 对，
0: 因为越是家庭困难的，身体越要保养好了，啊，你身体不好的话呢，有多少钱你那个家呢都得花干净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用过很多药，家里也不宽裕，不敢尝试的一些患者。
1: 嗯，
0: 那么这次精准扶贫，首先呢带给你的就是一个寓意文化的药方的皇室膏方，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我说你别跟我说你用过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什么祖传秘方，你别跟我说这些。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你原来是花钱你都买不着的。
1: 嗯，
0: 就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用它的，全国30多个省份，现在只有9个省有供应的。
1: 嗯，

0: 何况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听哪个老师给你讲过这个？
1: 对。
0: 那民间就没有这种治病的方法，所以说你以前用的药跟黄氏膏方不要比，没有可比性嘛。
1: 嗯。
0: 你赶上这样的机会，你尝试尝试，可能就这一次尝试，就是你疾病康复的一个开始，你生活变化的一个开始。
1: 对。
0: 还有一些新朋友是得病年头比较多，病比较重的，甚至于呢有些医院已经给判了刑的，
1: 嗯，
0: 感觉自己没希望了，
1: 嗯，
0: 那么这次这个机会啊，我想说的是你应该来亲身的体验一下，毕竟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它跟民间的药方的治法不一样。
1: 对，
0: 确实这种药方子解禁了，在全国九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已经帮助很多患者身体上的疾病呢啊，有奇迹般的改变。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得了多重的病症，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之那99%的努力。
1: 对，
0: 哎，那么只有你亲身去体验了这种奇迹呢，才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
1: 对，
0: 哪怕就说是得了绝症了，治不好了，我希望的起码这种药方子能够帮助你去减轻痛苦了，
1: 对，
0: 能延长你的寿命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杨老，您说的太对了，不管是得了什么样的疾病，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这个机会是给你省钱治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真的不是你想要想有就能有的，而且正式开始的时间我们只有5天，大家现在听到了就一定要早点把名报上，赶快拨打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名额肯定不好抢啊，因为首次办这样的精准扶贫的活动，名额肯定不好抢，最终呢也肯定会有人抢上，有人抢不上。
1: 嗯，
0: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只要去抢，你就有机会。从确定这个精准扶贫的政策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提前抢名额的机会呢。我就是怕呢，正式就这活动5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因为最近恰恰没听节目，错过这个消息了，啊，或者说没有时间去准备钱而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从我内心来说呢，我希望每年都有这样的援助活动，因为这几年呢，生活很多家庭啊比较紧吧。啊，过得比较难，包括我跟学生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听到呢，很多家庭本身就不容易，得了病以后就更难了，
1: 对，
0: 雪上加了霜了。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切实的帮助大家呢渡过难关，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1: 嗯，
0: 啊，但是说有不少的老同志呢，因为在治病的道路上啊走过不少的弯路，条件好一点的还好啊，条件差一点的，原来呢有的人买保健品花10多万块钱，
1: 嗯，
0: 啊，你这个条件好的家庭来讲，这10多万买了保健品打了水漂了，影响不大。
1: 嗯，
0: 但是如果这条件不好的话呢，他可能把家底就花个底掉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真正能够呢有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市场上供应了，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真能治了他的病了，他一个是不敢买了，另外一个想买敢买没有那个钱了。
1: 对，
0: 啊，你买了药就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了，你总不能让他不吃饭呢。
1: 嗯，
0: 更有一些老年患者为了孩子，自己甚至于呢忍着疾病的痛苦，就是怕给孩子添负担。
1: 对，
0: 我之前就接触了一个家庭，父母都是慢性病的患者，但是呢因为孩子有病，条件不好，只能是给孩子先用。啊，我们看到这样的家庭以后的话呢，是非常的痛心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次精准扶贫的这个爱心活动啊，我希望的是看到更多这样的家庭能够参与进来，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因为只有健康了，你其他的一切呢，你才能去想，才能去做。
1: 对，
0: 只有健康了，你整个家庭啊才会有希望。
1: 对，真是这样，杨老，我们很多患者哈，就是现在病好了。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能去旅游了，也能帮着照看孩子了，生活又变得丰富多彩了，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但是你要是疾病没治好前，想都不敢想，就是因为黄氏膏方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现在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一次空前的援助活动，我觉得

0: 要是想健康的朋友都应该赶快来亲身体验一下。
1: 没错，现在五盒皇室膏方就能够赠送一盒皇室膏方。6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药还直接再给你减30块钱的药费。7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给你减60块钱药费。8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直接给你减100块钱的药费。你要是不放心，这五盒皇室膏方就够了，那10盒的我们就赠送3盒。申请20盒的我们直接赠送10盒。那些用过的朋友其实也不用我跟大家讲太多了，你私底下可以算这个账嘛。啊，正在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你已经感受到皇室膏方的疗效了，后期治疗服用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机会呢现在就摆在大家面前，剩下的就是要靠大家去争取了。
0: 对，
1: 正式活动一旦启动了只有5天的时间，我特意给大家争取到这个预报名的机会啊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1: 能不能享受到这份实惠呢就要靠大家自己了。
0: 对，
1: 那毕竟能够争取到这样大力度的援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是，看得出来杨老你们真的是把能给大家争取的都给大家争取了，很多患者朋友也是非常的感动，正是因为你们的全心付出才有了我们大家享受实惠的机会。杨老，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太多了。
1: 咱们都是老百姓嘛，
0: 啊，
1: 谁家里有了困难呢肯定也都希望得到帮助啊，就包括现在我还有很多家里面的亲戚还在农村生活呢，他们靠田吃饭挣的钱都非常不容易，那真是一滴血一滴汗攒下点养老钱呢。每年我有时间呢我都会回到我的老家，现在国家的政策好了，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呢那是没灾没病的家庭确实现在生活的农村的生活的也非常的好。啊，可是一旦出现一场大病那就可能需要举债过日子了。
0: 嗯，
1: 啊，就拿去年我回老家，那是头春节的时候，我的一个老邻居就是得了脑血栓，整个家都变得一团糟啊。
0: 嗯，
1: 因为老爷子得了这个病，结果人家家里面时间长了花钱那各种事情都出来了，结果闹得怎么样，儿媳妇跟儿子离婚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啊，因为自己一场病整个把人小两口的家庭拆散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全就因为这老爷子，肯定是两口子平常就过得不怎么地。
0: 嗯，
1: 啊，你要什么的话呢，家里出点事儿你俩就闹离婚，这儿媳妇要不要也罢。但是呢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你肯定是在反省，就是因为我这一场病让人两口子离婚了。
0: 对，
1: 你作为这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你闹心不闹心呢？
0: 嗯，
1: 你生不如死啊，宁愿自己死了以后也别让人家儿子跟儿媳妇离婚呢。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事儿就发生了，你躺在那儿天天你闹心不闹心呢？
0: 对，
1: 啊，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呢，我给了这老爷子随身带了5000块钱，现在带现金很少了，5000块钱现金我给了他。
0: 嗯，
1: 同时回到北京啊，我让我的助理呢把皇室膏方呢给寄回去了。
0: 嗯，
1: 上个月呢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说，现在那个老邻居呀，哎，他用皇室膏方调一段时间以后啊，他自己现在基本上能走道了。
0: 嗯，
1: 啊，还能够轻手利脚的干点活了。
0: 嗯，
1: 他的儿子呀又有人给介绍对象，还准备要结婚了。
0: 嗯，
1: 这其实呢我说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由于条件不好的家庭因为疾病而出现的这种支离破碎吗？
0: 嗯，
1: 那但是用上这种正规科学的好药把病治好了，家庭依然能够恢复呢相对呢这种往日的幸福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我希望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难得的一个精准扶贫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去帮助到更多的家庭，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也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同养。
0: 对，
1: 这样呢就能够让很多家庭少一些这样的不幸。
0: 杨老，您的这片良苦用心真的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在这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有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和家庭能够早日收获健康和幸福，同时我也祝愿我们这次爱心行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节目开始啊，我们就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等候了。这里我把我们这次爱心行动的指定申请电话再次提醒大家，400-677-3577。

0: 4006773577，
1: 再和我们的患者朋友多说几遍，以免大家错过这样一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为听众朋友现场答疑解惑。
2: 好的。
3: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赤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是杨老师吗？你好。
2: 哎。
5: 我抱着激动的心情啊，我感谢您来了。
2: 哎呦。
5: 哎，杨老师，我给选入这个什么，就这个。
4: 是公益慈善援助的名额给了你一个，自己抢到了是不是？
5: 啊，是。
2: 哦，那太好了。
5: 我感谢您可信集团，感谢您。哎，我是军烈属家属。
4: 嗯。因为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呢，享受低保的、特困户的、军烈属的，包括这些呢，像这种的对国家人民有帮助的，这个我们重点的给予照顾的。
5: 是，
4: 哎，
5: 我是军烈属，哎，我抱着激动的心情，要不要说不出话了。平常我这是说话是能说。
4: 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讲。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5: 我81岁。
4: 以前用过皇室膏方没有？
5: 我用过，用过，那是借钱买的，也是条件不好。你看，我又是农民，又没退休金，老头又逝世了。他一身多病，我吃这个这黄氏膏方呢又特别好，我是这一身多病，这一身的病我觉得都有效了，吃了。
4: 原来借钱买的很少，可能是因为周里的钱不富裕，买了点黄氏膏方，很少用了点，感觉就效果不错。
5: 哎，对，效果好啊。
4: 大约用了多少药啊？
5: 大约用6片。
4: 那你老人家6片药用下来以后呢，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5: 身体上呵，我可变化可好，我这有那个心脑血管病，有脑萎缩、高血压，那个脑白质疏松、脑缺血、缺氧，有颈椎病，有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结膜炎、玻璃体混浊，有眼结石，有冠心病，有胃病，有肾病。有潜血，有尿路感染，哎呀，我这些个病啊，尤其是这个青光眼，我那天是青光眼，我是眼压高，一眼压一高是喝脑袋也疼，眼珠子也硬，眼眶子都疼，喝疼的撞墙啊，那个难受。我是多少年里的这眼病，
4: 对，
5: 这前段青光眼也见好的，眼压就是用了是6片。这眼压就觉着好了，在这也不疼了，这日子。

0: 对，
1: 就这个脑血管呢，我觉得我是脑萎缩，一听我说话，我那真是能说，我自个觉着，这才一阵凉火的想不起事儿来，哎，可比那前没吃药以前强百倍，哎，还脑白质疏松，脑缺血缺氧，我这颈椎病也见好，高血压呢，我现在不吃药了，高血压，还有那个什么呢，就这个那个尿路感染也见好，是那冠心病大见好，我是从30多岁啊，我就是冠心病，我现在80多了，40多年了，那天我就觉着就不行了，我自个说不行了，我说你们要给我预备衣裳吧，那天根本就下不来劲儿了。到了吃了这6瓶不是，就有缓解。
2: 就6瓶黄氏膏方，5-6个病症大见成效了，对吧？
1: 你知道是什么呢？那天说不了话。
2: 哎呦！
1: 一说话不知说什么。实际上我是年轻人，我是耐说的一个人。
2: 对。
1: 这有脑萎缩，一白痴脑白质疏松不是？说话就是写字也是那样。
2: 前言不搭后语，提笔忘字儿。现在说了前半句，不知道后半句说什么。
1: 对对，那天你要是咱坐在面上，要是说大伙儿就说会餐，哎呀，就听我一套一套的，他张口就来。这一老了呢，就那脑萎缩了，脑萎缩了以后，脑白质还疏松，脑缺血缺氧，还高血压，这都来了，都来了。这一吃了这6瓶。高血压我停药了，眼压我现在也不，就基本上不疼了，停了这好个月的药了，基本也没话。那个我这不是条件不好嘛，条件不好，老头没有，我是个农民，
2: 家里顶梁柱子倒了，老伴没有了，自己呢本来用6瓶黄氏膏方用的很好，一身的病都见成效了，但是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问题呢跟不上了。
1: 跟不上了，这个着急也是着急，着急没办法，我说忍着吧。
2: 这不就有了办法了吗？那咱们社会会管咱们，同时呢，咱们济民可信的不能扔下大家不管呢。
1: 我感谢您呢，感谢济民集团呢，我抱着无比的心疼心情啊，我真是跟您跟集团鞠躬吧。我说杨老师，我怎么谢您呢？怎么谢集团呢？我也巧话咱也甭说了。咱往后实际行动来报答您，来报答集团。
2: 不用客气，你们能把病治好了以后，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因为呢，现在社会上的像这种弱势群体，我们需要有人去关怀他们，有人去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而我们不是说嘴上的表示表示啊。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就是要帮你们这样的患者。
1: 哎呀，可谢您了，您这多大的付出。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的支出。再说这个黄氏膏方不是一个字儿半个字儿的，我懂也懂这个。这一个瓶儿，他熬这个药，多少斤熬这一瓶药？
2: 10斤药材出8两的药膏，咱们黄氏膏方的药方子里面，它几十味药材呢，所以说它生产食料成本就高啊。
1: 这个成本高啊！哎呀，我说呀，我自个正发愁呢。我说病啊，你说吃个这好见好，见好一下咔停了。
2: 对。
1: 我说你看这天心脏稳当了。那天没吃这个膏方以前是天天犯。
2: 对。
1: 我没有一天不犯的。
2: 哎。
1: 我是在炕坐着，在被窝里躺着，还是说跳起来，疼疼疼疼就跳着嗓子眼儿。哎呦，那天我自个就说坏了，完了，我这是谢谢您吧。谢谢集团
2: 用不着，你老人家这次把黄氏膏方拿到手了以后啊，你这次踏踏实实的把你老人家身体上剩下这点毛病啊一点点给他治好了，这是比什么都重要。你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这我也高兴高兴了。
1: 好往后啊我就跟着您走了，杨老师跟着您走。
2: 那咱上这次活动很多老同志啊别着急了，我说呢自己没这个经济条件的，我们垫着大家呢，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的。
1: 你说12瓶多少钱？你这是得多少药草弄这一箱？
2: 对，
1: 我也知道。我说国家过去为老百姓着想，您呢给您那个集团董事长也为大伙着想。
2: 嗯，
1: 我这就甭说别的了。我这就谢谢吧，
2: 不用太客气。您老人家呢，有了这个名额以后呢，你拿到药了，踏踏实实把病治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哎，好好好，
2: 嗯，多保重老人家。
1: 哎，谢谢您，谢谢您了啊。
2: 好，
1: 我给您还给今天我还给您鞠躬啊。
2: 不用不用不用，老人家，您多保重多保重，咱下次再聊。
1: 哎，
2: 回见。
1: 哎，回见，再见。
2: 回见，别客气了。
1: 哎，
2: 好，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是杨老师啊？
2: 哎，
3: 我因为我也那个是农村人，说话也不忒那个什么的，说话挺土话。
2: 啊，没有关系，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3: 我就是，心脏不好，冠心病。
2: 哎。
3: 血糖也有点高。
2: 嗯。
3: 我就那个听你的广播，我就那个买了这药了。
2: 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
3: 啊，我就参加活动了。
2: 买上黄氏膏方这个庆功宴当中，接近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了，是吧？
3: 啊。
2: 开始用了没有？
3: 我用了2多月了，快3月了。
2: 啊，用这2-3个月下来以后，你感觉效果怎么样呢？
3: 这个心脏。就是就好了吧，就反正一点都不馋了。
2: 原来这个
3: 老师咱一到房门他就哆了哆嗦，咱要哆嗦。
2: 啊，现在心脏不哆嗦了。
3: 嗯呐。
2: 嗯。
3: 手早上手脚也麻，这会也不麻了。
2: 非常好。
3: 这个血糖呢，
2: 嗯，
3: 这会降的7点多。
2: 原来血糖是多少？
3: 原来是8点多，8.6。
2: 原来空腹血糖8-9个，现在7个多了。
3: 啊，
2: 血糖下来了，非常好。那控制在7个毫摩每升以下的话呢，
3: 啊，
2: 血糖基本上就正常了。
3: 嗯，
2: 我问你，那个心脏呢？一到了傍黑的时候，一到了快到晚上的时候呢，心脏就老哆嗦呀，心慌啊，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个病，6年了吧。
2: 那治疗过没有啊？
3: 6年了，我也吃过药。熊胆救心丸呐，什么还有那个那这叫八味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丸，我也说
2: 不
3: 出来了，
2: 嗯，
3: 不
2: 想那些药了，
3: 是
2: 就是那些药吃了以后呢，
3: 啊，
2: 可能也有点作用，但是始终治不利索。
3: 对了，
2: 对吧？
3: 就是光顶着，
2: 哎，顶着
3: 药不行。
2: 嗯嗯，最后没治好了以后呢，开始用黄氏膏方，结果呢，没想到呢，2-3个月的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你看比民间这个药方的效果就要好得多了，你这心脏呢就舒服了。
3: 啊，我那个药都没吃完，还剩下了好几十盒呢。
2: 哎，
3: 我们老伴儿听着，嗯，这个杨老师讲的挺好，他说，嗯，又糖又高点，他说你趁早换药吧。
2: 对，
3: 我们这都买的这个膏方。
2: 啊，原来的药呢就是就管一种病，你心脏就管心脏。对吧，
3: 啊，
2: 血糖就管血糖，现在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
3: 啊，
2: 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呢，它是都管了，对吧？
3: 啊，
2: 连血糖带心脏带腰呢都管了，因此你看，
3: 嗯，
2: 心脏也舒服了。那吃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就不慌了？
3: 吃了1个多月，
2: 这心脏就越来越稳当
3: 了，多了，
2: 哎，
3: 啊，
2: 现在是完全2-3个月下来以后呢，不到3个月的功夫是一点都不慌了，还是偶尔还有呢？
3: 嗯，一点都不慌了，现在
2: 一点都不慌了，每天到晚上他也不慌了，
3: 这个，也是赶紧到傍晚儿，他腰子快都快泡脚，湿水一泡这脚都好受了，他麻，
2: 哎，
3: 这现在不麻了，
2: 也不麻了，心也不慌了，
3: 一点都没事了，
2: 你看啊，所以说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很多人吃民间的药方子，这个心脏病治了5起数，吃了好几年、十几年的民间的药方子治遍了，治不好。但是用这种刚刚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把他这个心脏病呢给他恢复的非常理想了。
3: 啊，这心脏恢复的也挺好，
2: 嗯，
3: 这个糖这个样也挺好，还有这个便秘， 这个便秘搁了。

0: 了。
1: 原来便秘有多严重啊？
0: 便秘就说是，那个就是不也不是干，也不是湿，它就是，解不起来。解的转圈，我说，真是我说成了小鸡儿了，我说别的转圈也解不了。
1: 别的转圈那就排不出来。
0: 啊，排不出来。有时候洗洗呀，那个挤出点来。
1: 啊，排个大便呢还得往出引呢，现在用黄氏膏方呢，直接就能排出来了。
0: 啊，直接排出来了，这一早今儿起来呗。我一出去，就叫这一憋，就挺好的，还是香蕉便了。
1: 大便排的特别爽快，而且呢，这个香蕉便了，这感觉呢，这毒素也不用没有毒素了，人的感觉神清气爽的吧。
0: 啊，可呗。
1: 非常好。
0: 我真是谢谢你，这个杨老师。
1: 别客气，你还得感谢自己，你坚持不懈的努力的去治疗，你可能呢也用过一些药，效果有限，但是你没有气馁，你坚持下来了，你这种域文化的药方子解禁了，用上它，你看这样的病好几样都好了。
0: 啊，好，
1: 那就这么治疗，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
1: 咱聊到这儿了。
0: 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杨老师，你好。我呀，我听您节目听得入迷了，都听了很长时间了，就打您上的电台，大前天吧，我那儿子呀，他今年45岁，他呀突然的那个就是那个小肠疝气呀，给复发了。他怎么呢？他去年呢，他一直瞒着我，到大前天了一复发，我才知道他有这个病。回来，那个嘛，他回我一问的，他说去年他夏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过这个事儿，就是小便以上有那块地界啊，有那么一个鼓包，鼓包呢，他但是没有这回那么大，那事儿很轻微的，有一点点，可打那以后也没再犯。可是呢，就是前两天呢，他突然的，他怎么呢？就那天就下午就突发，就挺厉害极了，疼的都是无法忍受，而且。鼓的比那次要厉害得多。回来呢，结果他给我来电话，我跟他就打的上医院了。那个大夫他一急诊，他一看，你这就是小肠疝气，就说的就必须得动手术。回来我们还就说，我这个嘛就说的意思，能不能给保守治疗？有嘛药物？他说的没有药物，他只能是动手术。我想他中医院他不是西医吗？我想西医他可能。跟中医不是一个那个处理法，
1: 不是一个体系，对，
3: 不是一个体系。那个作为我来说呢，我相信中医比较，是吧？
1: 我先问问他，这个躺在那儿的时候，慢慢揉一揉，能不能回去了？
3: 他回去了。就那天下午，他不突然就说那个鼓起来，然后他来上我这，上家拿钱会上医院嘛？到医院待会打的，等着打的下了车到医院的时候，他就自己又回去了。就也就没超过2小时就回去了，
1: 到现在一直就没再出来。
3: 就到今天吧，就几天了，3天了吧，看看还是那样子，还是这回没犯之前一样，就跟去年一样。
1: 那孩子这个毛病的话呢，暂时不要给他做手术。
3: 不做是吧？这杨大夫
1: 不做手术，不能动不动做手术了。
3: 我想做就能用中药治最好了。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能调过来，应该。
3: 用您这个药膏啊？
1: 对，
3: 能
1: 因为我们治疗这种的疝气的患者，老年人的、中年人的很多。疝气是为什么？他这个疝气其实就是把肠系膜掉出来了。
3: 这掉出来了，并不是说破了吧？
1: 不是破了，是肠系膜掉出来，从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这个裂孔谁都长这个东西。人腹壁这儿呢有一个裂孔，它长得正好就有那么一个口子。它这种它这个肠系膜从这个裂孔里露出来了。说别人也长这个腹股沟裂孔，为什么人家这个肠系膜掉不出来？

0: 这边就从中医的角度，这个就分析就非常的科学了。因为中医认为呢，凡是这种呢，这个疝啊、直疝呐、邪疝呐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疝气都是由于呢中气不足所导致的。中气不足就提不住了，提不住了以后呢，肠系膜就从这孔就露出来了。别人也有这个腹股沟裂孔的，为什么人家的这不得疝气就出不来、漏不出来？他这个就漏出来了，提不住了嘛，这口气提不住了。中气虚了，这要中气虚了以后就导致这个情况。通过黄石膏方调中气的、调脾胃的有12味药材呢。通过这12味药材把它中气提起来了，能提得住了，它就漏不出来了。要不然你这个做了手术了，这个不往出掉了，但是呢别的方面它又出问题了，什么胃下垂呀、什么肛这个脱肛啊，可能呢别的毛病就出来了。总而言之，他身体现在呢兜不住，搂不住啊。
1: 兜不住了是吧？
0: 哎，
1: 中气兜不住了。
0: 对，气虚了，它兜不住了。你不西医呢，认为说这个东西露出来，我就缝住了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1: 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那您那个，那就我给您定的药，还是说
0: 跟朝外老师定就行了？你赶上这个机会呢，你尝试一下黄石膏方。这个时候呢，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黄石膏方给你3脏通治，5脏通养，不怕大家试的。你试完了以后，体会到你原来用民间的方子治了3个月、5个月都没有的作用，咱再接着往下治，疾病康复是不是就有了希望了？
1: 那你看能给想个特殊给照顾一下，想个法子吧。
0: 那您跟场外老师登记名字就行了。
1: 那我跟场外老师说一下这个。那杨老师太谢谢您了。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别着急了。
1: 太感谢您了。
0: 不是多大的毛病，能调过来了。
1: 能调过来啊。太感谢您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踏实了，要不总提
0: 了。你放心吧，
1: 这事给你添麻烦了。
0: 别客气，好，感谢。
1: 杨老谢谢你啊。那我就给一会儿打电话吧。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3: 哎，我那什么，那个报完名了。
0: 这一次呢，减免援助的名额报上了。
3: 啊，对，昨儿这两天正给送货呢。
0: 哎呦，那得恭喜。
3: 哎，我得首先哈得感谢你，我还得感谢就那个是老师，老师可能姓徐吧，我是巨用户。可能叫小雪什么，他是好人呐，我得给点个大大的赞。
0: 好。啊，常万徐老师给帮着争取到名额了，自己呢是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它？
3: 我新用户，我都听好几年了，有个15年了。但是我要，我这没有什么大病嘛，也没有什么。后来我老听，听挺好的吧。后来我妈有病，我妈90多了，她身体老有病，她吃别的药。完，我合计叫她买点呗。
0: 啊，听好几年了，这个节目一直在讲。你想一想，他这种节目的话呢，咱们能信得着吗？他一定是有大量的患者在用，要不然呢，很多节目都3个月、半年就听不着了。那是这个东西它不好使，它光忽悠人。你时间一长了，不就人没有人用它了吗？他就不讲了吗？
3: 可不是的。
0: 咱们既然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那是不是真功实效？你光是我讲课讲的好不好使啊？
3: 哎呀，这药也好啊，不是老师也好，讲也好，药也好。啊，完事那个售后服务也就那个老师也好，都好啊。这我给俺家老头用，我妈用一瓶，就买2瓶，那回买少了嘛。啊，那一说，完事没买着那么多，买少了，这都结帮6了。我合计，
0: 那等于那一人老妈妈用了一瓶，老伴用了一瓶，这都见着好的作用了。
3: 哎呀，我妈那我跟你讲哈，我妈那特殊好，我妈老太太90多岁，你合计合计，你身体说可不。

肾、脑梗、心脏不好，完事儿，眼睛、白内障、耳聋，聋的都根本咱大声说话都听不着了。完事儿呢，这回吃完心脏就好了，心脏都没。

0: 好，老太太啊，吃完，哎，我说这回可真是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0: 家里走道再老拄棍儿，这回也不怎么拄了。哎呀妈，我再老他们这么说，我老说骗人，哎，这回不是。
1: 而且咱们的节目可没有，我的节目当中没有一个说是你听啊，你经常听的，听好几年能听得出来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全是真实的，每一个患者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听得出来那说法都不一样的。
0: 对，我要这回相信了、
1: 哎、
0: 绝对相信了。哎、
1: 嗯、
0: 我再找以前我怎么反正我也不用哈，我寻思啊能好那么快吗，能让我心里老化了、
1: 嗯、
0: 这回真是好的哈，真的。
1: 那最像那个90岁的老人家老妈妈用了几天十来天下来以后心脏就舒服了，走道有劲了，这是眼见为实
0: 了。啊不吃心脏药了。
1: 哎，自己的老妈妈用了以后，这不是真功实效了吗？
0: 以后哈，他要下楼上外头啊，他聋啊，他就主动跟别人说话，他就能说了，他肯定您这不用问他就说了。嗯，
1: 这个年纪的话呢，按照这一次精准扶贫的，他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有额外的给你药费的减免的，除了赠药之外的话呢，每盒黄氏膏方给减100块钱呢。
0: 可不是，你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像天上掉馅饼了、
1: 哎
0: 啊，感觉像天上掉馅饼了嘛。
1: 那既明可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呀。他一直以来，我们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能够我们一直呢给老百姓服务，踏踏实实的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我们都不能忽悠老百姓。我们不是光靠嘴，我们是靠实际行动来征服老百姓，让老百姓是信任的。嗯，申请上行了，告诉这老寿星呢，
0: 他
1: 这。
0: 说啊。
1: 有保障了，
0: 他
1: 这个治病，
0: 这玩意儿可乐了。嗯，
1: 但是老寿星啊，我们一直给他服务到120岁了。
0: 哈哈哈！他这老说，还老说呢，一说心情不好就说怎么不死呢？啊，死了多好呢？
1: 那不能，家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这老寿星活到120岁是他的福禄，也是咱们这些做子女的福禄啊。
0: 这回吃完药心情也好了，他也不说那话了。
1: 哎，
0: 心情不好就爱说那话，心情不好就是说不好听的话。行了，
1: 好，申请上的恭喜你们，也祝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
1: 好，再见。
0: 那个徐老师待会儿。
1: 我表扬徐老师，好，放心吧。
0: 好，谢谢啊。
1: 回见，哎。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既明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
1: 哎。
3: 你好。
1: 您好。
3: 你好，感谢您。
1: 别客气。
3: 李董事长。
1: 哎。
3: 您捐助我们药材。
1: 我说上来就感谢，我说咱们这一次呢，减免援助的名额报上了。
3: 我特别特别激动啊！我现在不会说话都。
1: 啊。
3: 我就紧张极了。
1: 啊。不用紧张。
3: 我这一激动啊，我不就都不会说话了
1: 啊！
3: 耽误您点时间，
1: 不着急，慢慢的讲。
3: 您的时间太宝贵了，我现在正听您讲座了。您正是我就基本上天天听。我的情况啊，我一说话就太拖沓了。我就后悔嘛，就后悔我呀，听这个信息啊，太晚了。我之后悔，如果我老伴儿要活着啊，要听听那个听到了，绝对他不会离开我的。
1: 啊，
3: 哎，我记得好像就是在去年前年，就咱俩咱爷俩通过一次电话。
1: 嗯、啊，
3: 我老伴儿啊死了今年到今年12年了。
1: 啊，
3: 他是得肺纤维化走的。
1: 对肺纤维化呢，如果说早点把黄氏膏方用上，我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呢给他治愈了呀，怎么？但是能让他这口气儿喘顺当了，能让他呢再活个10年8年应该问题不大。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3: 哎呀，我怎么样行了？准一跟您姐姐妈通话啊！哎呦，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 嗯。老伴走了不说了，那个事情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他走了只能。

0: 是惋惜了，我们可惜，可能这就是说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讲迷信啊，说是这可能他没有这个命，你自己多保重吧，这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你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6了。
0: 啊，还年轻呢，66岁。
1: 岁数不大，可是我这毛病可不小啊。
0: 嗯。
1: 我动不了啊。
0: 哎呦。
1: 下不了楼，走不了道。
0: 嗯。
1: 腰间盘又膨粗又突出，腰椎管狭窄。
0: 嗯。
1: 哎呦，我这着急，越有毛病越着急啊。
0: 嗯。
1: 哎呦，我就嘛边这到医院看病去。医院那么自己手术，不手术不行，我能不能不手术保守治疗那没戏，自己动手术。我的这他说你的病情特别特别严重，相当严重。你自己手术你还不能一气儿做，你一共两次做。
0: 啊，腰椎上这手术得两次做。
1: 哎，我就跟大夫说我得多钱的，我没有钱的。啊，你得这2到3万块钱是第一次做。
0: 嗯。
1: 做完之后啊，你还是不能攒累，还不能攒粮。
0: 嗯。
1: 我就开始跟孩子找孩子。
0: 嗯。
1: 孩子也生活也不好啊。
0: 啊。
1: 我就找同学嘛的，找朋友。
0: 嗯。
1: 我这反正大伙儿给我就借点钱。
0: 嗯。
1: 哎，就做手术了，花2万多块钱，在人民医院做的。做完之后2年又犯了，
0: 以为这点钱花完了以后不管借的还是怎么样凑合的把这个手术做了就没事了，结果2年下来这腰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又不行了，这睡不着觉在炕上躺着，无意中呢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0: 嗯，
1: 我也抱的是试试心态。
0: 嗯，
1: 哎，这一用，哎呦喂，还真好。
0: 嗯，
1: 还真好。
0: 嗯，
1: 啊，这药啊，这就等于是您的妙药啊。
0: 嗯，
1: 对我来说真起作用了。
0: 这是用了点儿黄石膏方，感觉这个腰就舒服一些了。
1: 后来啊，一直没敢间断，反正我现在啊，
0: 嗯，
1: 借了这个找那借，反正这药一直喝了。
0: 啊、
1: 哦，借了一家还两家，借三家还两家的，就这样借。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叫咱条件不允许呢。现在啊，我跟您说啊，我现在是坐在这儿坐，能坐着跟您通话。
0: 原来坐都坐不住，
1: 坐不住。
0: 你看，
1: 屁股麻，屁股疼。
0: 嗯。
1: 腰没劲儿。
0: 嗯。
1: 知道吗？这腿脚头麻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好了，结果呢，停了2年以后，连坐都坐不住，那不等于做手术那2万块钱白打了水漂了吗？
1: 对，白打水漂。可是现在呢，这、现在我喝这药喝的，比我刚犯病时啊要强百倍。
0: 对。
1: 刚犯时啊，我翻不了身。
0: 啊。
1: 动不了。
0: 嗯。
1: 家里又没有人，我翻身都翻不了。
0: 嗯。
1: 睡不了觉，哎呀，天天挠灯。
0: 那现在呢，总而言之呢，用黄石膏方呢，整体用下来这个腰呢比做手术强。咱们早知道这个的话呢，2万块钱的手术费得用多少的黄石膏方啊？
1: 对呀、
0: 啊。哎呀，那这次咱们推出这个援助优惠，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1: 哎呀，我这一激动啊，嘛话也不会说了。
0: 嗯。
1: 我要是感谢话，我就。也说不来了。
0: 不用，你一个人自己生活不容易，踏踏实实你把病调好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将来这个药弄不好了，弄个残废呢将来更麻烦了。
1: 对，那可不，
0: 拿着药以后踏踏实实治疗，也祝你健康吧。
1: 谢谢、哎、啊，
0: 好，
1: 也不
0: 好，多保重
1: 身体健康。
0: 好，
1: 您保重身体。
0: 回见回见。
1: 谢谢。
0: 哎，
1: 回见回见。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0: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龙无暇界，金步长天，滔滔不绝，无可置辩，说我拒绝，黑暗无边，我心未见，红尘刻骨，非我执念，此去为你，战战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

0: 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淡树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今天的病会不会是多年后我们的一场梦，而这些美丽一睁眼就随梦而去。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啊，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走冤枉路，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去做到治病养生。是我们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去治病养生，怎么做到呢？就是我每天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通过望诊、看头发、看体型、看气色、看指甲、看手掌的颜色、看眼睛、看舌苔，通过这种细致的观看，我们就知道啊，身体哪里出现问题了，我们就可以省掉拍片儿检查挂号费，是不是我们可以节省费用啊？这样不花钱吧，是不是少花钱？说怎样少走冤枉路呢？为了看一种病啊，我们得做多项检查，验血验尿啊，血常规尿常规你得做呀， CT 核磁共振 B 超得拍呀， 他还可能还不止一处，这处找不到找下一处，都那仪器给查出来了才知道这个病在哪儿。啊，就等于一个发动机啊突然间存在问题，不正常运转了，必须把发动机大拆之后才能找出来。是不是花了很多冤枉钱？甚至我们检查一圈花了好几千元，病因找不到怎么办呀？神经性的，神经性的脑鸣，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头痛，神经性的失眠，总而言之往神经上靠，神经你没法查呀，是不是？你不就死心了吗？那么就给你开一些药吃着吧。你说我们花这钱值不值啊？啊，听众朋友，咱们不值，是不是啊？咱们心不甘情不愿啊，有问题解决不了。那可是通过望诊呢，哎，我们就能够

到病源，是不是？我们顺藤摸瓜呀，就可以找到病根儿，大家说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得用心学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可不是天天给大家看病，是不是啊？盛老师给大家看病一天能看几个呀？三个五个的。那通过我这个知识你们学会了受益的那是成千上万的人呀。所以说以普及健康知识引导正确的治疗观为主。那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明白不懂，或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存在困难怎么办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健康老师专线去寻求帮助。你不论是失眠的还是头痛的还是耳鸣的啊，不论是颈椎增生的还是大便便溏的还是肝火旺的，你不论是肺气肿的、肺心病的、老慢支的、哎、糖尿病消渴的、甲状腺结节的，你不论是什么疾病想治，哎，不知道怎么治，用什么方式方法，不知道病因，那没关系啊，有老师在，老师引导你。当然我们的老师不单单是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老师做到让这个患者知道病情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如何去治，如何去养，生活当中注意什么，必须把源头道理告诉大家，不然呀，这个病治好也是一时，因为他不懂得防，啊，不懂得注意，下次还犯这个病，咱们别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呀，在解答的时候，一定告诉什么原因，怎样导致的，就叫你明白。这是咱们节目宗旨，在这些天呀，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望诊的技巧啊，方法，这些技巧这些方法可以说非常准验，因为它不是我们目前才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它是已经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经验，生存的技能是几千年五千年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三皇之时就开始，不论是炎帝、黄帝，都在人类的健康当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这不都是三皇五帝开始的吗？之后不有了《千金医方》《千金药方》《伤寒杂病论》，是不是？所以说这几千年就有，几千年当中就知道了，那在这几千年当中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去繁求简，去伪求真，达到了现在这么精准。所以说呀，大家呀要把它当成宝贝儿，当成精华。在望诊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通过望二便、大便小便、小便清长、肾阳不足、小便发红、心火过旺、小便刺痛，是不是？小便混浊、痰湿湿热过多啊、大便便秘，是气虚还是阴虚？大便不成形，是吧？痰湿、大便黏腻，是不是湿热？以及通过我们的泪呀、涎呀、汗呐，这些都能判断出我们的健康状态。这些话题呀，要想讲啊，没有一个月两个月讲不完，我告诉大家。所以说这些话题我们以后留着节目当中逐步的交流，逐步的谈，不能把所有的节目时间都用在这个望诊辨病上。我为大家讲着这些，一个是让大家知道生活当中要观察自己，因为这些症状是晴雨表，就像我们家里开的一个轿车，它的所有的问题都通过这个仪表盘反映出来问题了。你要会看呀，不要光开车不看，那不是生病吗？它给你反映出问题，你及时的去更改纠正，是让大家能够

提前观察问题，去认知自己身体的变化，与身体聆听，去对话。第二是告诉大家，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病因病根在哪，从哪里去着手治疗。这些问题都产生在哪儿啊？我们回头总结一下。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这个头发生长与脱落啊，润泽与枯，都依赖于哪儿啊？比如说肾精与肝血啊，气血旺头发长得正常啊，气血衰头发变白枯黄甚至脱落啊，在头顶后脑这个部位发白，那是肾气不足了。前额发白，那是脾胃虚热，就出现了腹胀啊、腹痛啊、胃酸呢、啊，还会有口臭。四肢不温，大便便溏，小便清长不利，两鬓斑白，肝火旺，容易滋生白发。这样的人，你看脾气都不怎么好，暴躁易怒啊，伴有口干口苦舌燥啊，眼睛色酸呀、啊，肝火旺，对吧？哎，那通过眼睛呢？比如说我们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通过眼睛，这个人的瞳孔是肾脏，外面的一圈黑眼珠是肝脏，白眼珠是肺脏，内外两个眼角处是心脏。那上下眼皮代表了脾，那我们又从舌头上也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舌有裂纹了，舌头不但有裂纹而且发红，就是热盛伤阴了。那如果蛋白有裂纹呢，是血虚不润。舌体胖大呢，脾虚，脾虚啦，太白呀，这人少言懒语，乏倦无力啊，腹胀。那这个从齿痕上我们还能看出来，这个齿痕有了，但是舌苔是蛋白的，湿不湿润，如果湿润蛋白，这属于寒湿壅盛了。如果淡红还有齿痕，就属于脾虚或者是气虚了。那红耳胀都有这个齿痕，舌头上都属于湿热痰浊壅盛了。和大家讲的很详细吧。这个舌头的颜色有没有发黑，是不是黑代表着淤血。那指甲指纹也告诉大家了，比如说月牙少代表着你气血的不充盈，那你指甲的指纹过多代表着你肝血肝阴不足。大家听完这些啊，是不是会想到我去调理心呢、啊、我调理肝呢、啊、调理脾啊、调理肾呢、啊、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了？这就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我把这个望诊治病不再继续给大家传递了，因为我怕大家走入一种治疗歧途。因此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总结，大家千万别说我肝阴不足我养肝阴，我肾精亏虚我益肾精，我脾阳不够我振奋脾阳啊，脾气虚那我益脾气。你这样啊，就等于摁到葫芦起了瓢，这不是病根啊。大家要想好啊，你肝血也好，肾精也好，心血也好，胃阳也好，脾气也好，这些精血精液气阳来源于哪呀？谁给肝脏肾脏脾脏胃脏四肢百骸提供的呢？这个大家要学会考虑，这个是我们身体整体所拥有的。你的心血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人体啊有元阴有元阳有元气，是不是啊？这些都有，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本身就拥有这些，是整体的。就如我们喝水有水库一样，都从水库来的，只是我们身体的整体不足了，体质绕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五脏会出现一种争夺，比如说这个人阴虚精血亏，那五脏啊就出现了一种争夺现象。比如说肝脏比较薄弱，肝脏就争不过其他五脏，那么肝血就不够了。再加上你熬夜，是不是耗费最多？所以它是最薄弱的，肝阴不足，肝阳容易亢，肝血亏，所以说今早就不好。在这方面体现出问题了，比如说你元阳亏虚，整体不足，那么五脏啊也会出现这种争夺之势。啊，这个脾胃就没有争过其他脏腑，比如说胃，我们平时啊吃的再多，啊导致脾胃弱，然后呢一身之阳不够，那么胃就争不过它，争不过其他脏腑，所以说胃就提前出现了胃阳不足。胃寒的症状，胃寒呀！你说你把胃寒解决了，可是时间长了，一身之阳不足，很快又体现出来了，胃又寒了。即使这期间胃没出现胃寒，可能出现心阳不足了，后背冒凉风，后背沉重。那你是一心阳呢？还是调理一身之阳呢？如果说你去一心阳，那好了，你肾阳下次又争不过其他五脏了，其他脏腑了，肾阳又亏了，小便又清长了，腰腿又凉了。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记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在一个环境，大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整体体质是一身的。要调理整体，咱们中医讲究的是整体，不是局部。人是有机整体，不是某个脏器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不是？如果说靠哪个脏器，靠五脏，那好了，那其他的组织器官有什么用啊？那身体的血脉有什么用啊？精血津液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也不是靠哪个精血津液来完成身体的。它是一个系统，就像我们的手机为什么能接打电话呢？它是接收信号还是送话器呢？还是这个按键还是这个屏呢？它有一个系统，对吧？硬件与软件维护着这个五脏啊、六腑啊、四肢百骸正常运行，所以说一定要了解这个体质，以体质为基础。当我们身体痰湿痰浊的时候，你不论你是脂肪肝也好，血脂高也好，这个脂肪瘤也好，血脂瘤也罢，你记住，你不要针对这一点，你是针对身体所有的这种痰浊给予代谢。当身体整个内外清洁通透的时候。记住，这个部位出现的问题慢慢也会淡化。就像我们生存的环境，一片雾霾，空气污染非常重。你是处理你们家庭那一小块的，你还是处理整个的宇宙世界呢？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地球，空气都变好了，你们家那一小块儿。污浊是不是也会被其他的好的空气给冲淡呢？变得洁净啊？那反之，你只是治疗你家那一块儿，那好吧，这块儿刚给净化完，那边浊的空气又补充进去了，是不是？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我们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想着从整体去调整。整体去治疗，这就是牵涉到了体质。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非常认可调理体质，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那样是解决不了病情的。这就是我推崇调理体质的主要原因。针对某一种体质容易产生哪些病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认知如何去调，这就是我今后要跟大家讲到的。

0: 当我们出现了这种体质的时候，比如说我出现了阳虚，我出现了气虚，我出现了痰湿，我出现了湿热，我出现了气郁，当你出现这种体质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生活上要注意什么，怎样逐步纠正，另一方面我们怎样积极去调理治疗，而不是拖，是不是啊？而不是让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久，这种存在体质的偏颇时间越久侵害越深，特别是发展的混合体质，那个病啊，那就成爆发几何式症状，一定要提前抓紧调治，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当然你改善体质，生活上你应该注意什么，怎样在养生上去调理，这都要同步进行，双管齐下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讲这些是让大家真正认知，千万别我前面告诉大家发现病情是哪儿，这个病情只是病症，那归根到结底还是你的根基土壤的问题，体质问题，要学会调理体质。关于体质的健康话题，从明天我开始从头到尾去跟大家详细讲解，详细交流。今天呢只是给大家做以引导正确的治疗观养生观。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和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
0: 哎。
3: 你太辛苦了，
0: 太客气了你。
3: 为我们老人着想，早受罪了。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承德的。我今年我跟你说吧，我一身的病啊，我今年72。
0: 72岁。
3: 收集里这些节目，我就选中你了，认可你了。收集节目没少听，我收集节目里我没少要，都不对症。我听来听去，我才听到你这台。我就先认准你了，我是这回事。听着讲的都有道理，可是呢，想记不住，记下来事儿了，啥也记不住，

0: 眼睛也看啥也看不着，
1: 嗯，
0: 我就听收机脖子你这个电话把记住了，我这么打的
1: 啊。看来
0: 我这幸运碰对了。
1: 主要什么情况啊？您是啊，
0: 我之前沟通一回开过政府药，我就是肺肿块
1: 啊，
0: 那前啊，我跟你说过去社会啊，我也没享到福，累没享受，对面没享受，那个也没有钱治不了病
1: 啊，
0: 所以到现在就重了。过去啊没钱，我是农村人，也不好混点日子，
1: 是
0: 哪有现在条件好啊？
1: 嗯，对，
0: 老了冷，就我坐着跟你说话都喘
1: 啊，能感觉出来，能听出来，你这个喘是不分季节性的喘，是不是？
0: 哎，是我是不分季节。
1: 那个什么呀，我现在给你那个汤剂，你现在还有没有了？还有多少了？
0: 还有不到十副了，还有几副了。
1: 啊，把它喝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用破固纸，啊，破固纸小茴香碾成粉。
0: 我把我闺女叫过来，
1: 啊，
0: 你听着给你念咋样？
1: 啊，好，嗯。
0: 我叫一声，你先别挂啊。
1: 啊，不挂啊，喊他吧，啊。
0: 嗯，来，你来药方，孙老师让念药方都啥药？念的药名。
2: 喂，您好。
1: 啊，你好。
2: 喂，
1: 嗯，啊，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我妈妈说让我念的药方是
1: 啊，对，
2: 乌龟子九克，
1: 嗯，
2: 然后银杏叶12克，
1: 嗯，
2: 党参15克，
1: 嗯，
2: 柯子6克，
1: 嗯，
2: 苏子7.5克，甘草2.5克，
1: 嗯，
2: 款冬花7.5克，
1: 嗯，
2: 玄附花15克，
1: 嗯，
2: 麻黄5克，
1: 嗯，
2: 杏仁5克，紫，
1: 嗯，
2: 苑百合12克，
1: 嗯，
2: 熟地20克，桑葚12克，
1: 嗯，
2: 白芍12克，
1: 嗯，
2: 小茴香9克，补骨脂9克，
1: 嗯，
2: 这些是一副的，
1: 嗯，
2: 他吃了不到25副。然后他说吃那葛芥，那个他说不行，
1: 葛芥别叫他用了，因为葛芥啊，葛芥如果他能适应是最好，不能适应就别用了。
2: 怎么就吃着浑身起疙瘩还刺痒？
1: 他可能是身体当中本身就是有这个毒，宣泄不出来，就别叫他用了。因为好多人用葛芥用不了，葛芥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定喘药，但是就是有的人用不了，
2: 嗯，享受不了，
1: 对，享受不了，他出不出汗。
2: 嗯，但是不出汗，就是浑身都脑子都起嘎着了都。
1: 啊，那你别叫他用了，
2: 嗯，
1: 实际上应该先给他发发汗，应该给他排出来，这个毒应该先给排出来啊。
2: 我妈妈的意思说这汤药还喝着是不？你
1: 这样啊，他现在手里有几副了？
2: 今天得有5-6副吧。
1: 还有5-6副哈，你这样5-6副喝完不叫他喝了。不叫他喝了，我先给他这个宣一下毒吧，往出排一下毒。
2: 好，说吧。
1: 啊，用小茴香和补骨脂啊。
2: 小茴香。
1: 啊。
2: 补骨脂。
1: 对，各等份儿。
2: 各等份儿是多少呢？
1: 多点少点都行，生姜也是，这三样啊，嗯。
2: 生姜。
1: 嗯，先把补骨脂、小茴香碾成粉，碾成粉加上个姜给捣烂了，调成膏。调成膏放哪儿呢？放肚脐上啊。
2: 肚脐上。
1: 对，放肚脐上。这咱们做这些药，放在一个瓶里密封好啊。每天取出10量，放入肚脐，用这个纱布覆盖，然后用胶带固定。
2: 用那个纱布给它固定了是吧？
1: 对，隔一天一换，换完之后也可以停个2-3个小时再放啊，15天左右。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这个方法主要是采取肾纳气的。如果说肾不纳气，这个人也是容易喘。你母亲没有痰是不是？
2: 没有痰。
1: 也不咳嗽。
2: 也走一走就喘。
1: 啊，嗯，也不咳嗽是不是？
2: 也不咳嗽。
1: 嗯，好，这个方法记下来，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母亲也不怕冷不怕热是不是？
2: 我像正常人，咱们都觉得冷了，他还说不冷。
1: 好，你接着拿笔记啊，葛根。
2: 啊，葛根。
1: 嗯，9克。牛蒡子。
2: 牛蒡子，
1: 对，用6克啊。你母亲平时饮食怎么样？
2: 她要是顺口的就吃的不少，不顺口的不那么爱吃。
1: 啊，大便成型吗？便不便溏？
2: 她说还行。
1: 啊，没有便溏的现象哈。
2: 嗯
1: 嗯。生麻用9克，桑叶用9克。
2: 9克，嗯。
1: 嗯，加上柴胡。
2: 柴胡是吧？
1: 嗯。
2: 柴胡记完了。
1: 嗯，用6克，熟地。
2: 嗯，
1: 15克，15克，
2: 15克记完了啊。
1: 嗯，甘草。
2: 甘草记完了，
1: 甘草用3克。
2: 3克，嗯。
1: 嗯，小茴香。
2: 小茴香记完了。
1: 嗯，9克，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 喝两次啊，喝两次。这个出汗会比较多，平时叫他多喝水。因为呢，你母亲啊，我了解一下，她平时不愿出汗，汗特别少，这个容易痰浊痰湿，痰浊痰湿就是这样。痰浊痰湿呢，这个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那么宣泄不出来，对他身体就非常不利。如果说我们通过汗腺就能减轻他的脾胃的负担啊，脾胃肺这个负担，这一好，那
2: 属于那种就是24小时常年那么卧床嘛，因为他一动就喘就不行。
1: 一活动就喘，不敢走。
2: 一活动就喘。就不能走路，就是长期卧床。
1: 如果躺在床上活动活动怎么样呢？
2: 哎，他说只要一动就不行嘛。
1: 你这样吧，就刚才我告诉你这个方法啊，你叫他用10天左右，这个方法必须叫他多喝水，趁温热喝，不要凉了喝。喝水之后这几天可能会出很多汗，不要担心啊，一定叫他发汗，发汗他就好办了。如果他不出汗就不好，把这个发汗发下去，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再调。叫你母亲呢，这个15天左右再给我打个电话。
2: 就怕有时候打不进去嘛，那就场外就可以是吧？
1: 跟导播老师沟通啊，导播老师或者跟场外老师沟通，就是我交代的啊，我交代15天跟我沟通，因为我得了解他的情况啊。
2: 我再给电话给我妈，我看她有什么要说的时候，
1: 好，
2: 给您打通了行吗？
1: 好。
2: 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1: 那这都应该的。
0: 哎，郑老师。我太感谢你了，我太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喂。
1: 你好。
4: 我姓傅，
1: 姓傅哈，傅女士。
4: 哦，你是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啊。
4: 哎呀，你是盛老师是吧？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哎呦，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我都没有打通啊！哎呀，哈，
1: 辛苦了，
4: 可着急了。
1: 是。
4: 今天给你打通了，哎呀，我太感谢导播了，也感谢导播，也感谢盛老师。盛老师，我能跟你讲话，我能把我的病跟你说说吗？
1: 能说呀，当然说了。你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把病情问题给盛老师说吗？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吗？
4: 对对对，你看盛老师，我今年已经80岁了。
1: 哦，长寿之人。好。
4: 我吃了这个各种药，我住了2次医院。就说我这个胃呀，有时候是不知道饿，成胀，完了以后呢还烧心，经过2次住院，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起子，完了这4肢都无力，就闹火起来了，我就说闹火哈，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就说是闹火。
1: 保定的。
4: 回来的时候要2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住了2次医院。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先就是西药吃，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也吃不了饭，胃也成长的不行，有时候还阴痛，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我就吃中药吧，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1: 对，
4: 我看看什么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我觉着说这个胃呀，觉着好一点。
1: 很不错。
4: 那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它这个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那个味儿啊，要虚的都受不了。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晚上呢又尿频。我又在那个今天又看了看，看了看也不行。他说让我吃这个疏肝和胃丸。另外的话让我吃这个是6味地黄丸。后来这回又让我吃的是杞菊地黄丸。 反正这个摇的。

0: 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农合的那一种中药，
1: 嗯，
0: 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击似的，那么吸着喝，
1: 嗯，
0: 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
1: 嗯，
0: 这个眼呢又眼病了，
1: 嗯，
0: 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
1: 嗯，
0: 是这样，有时候呢不很晕，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难受的很啊，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我说盛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我这。
1: 嗯，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啊、嗯
0: 哦？
1: 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
0: 哦，
1: 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
0: 哦，
1: 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你不单单滋阴，光滋阴不行，你吃六味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
0: 嗯，
1: 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
0: 嗯、
1: 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天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天津生液、
0: 哦、
1: 知道吧，
0: 对，
1: 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0: 哦，
1: 嗯，
0: 你说吧，
1: 用肉桂，
0: 肉桂
1: 1.5 克，黄芩，
0: 黄芩，
1: 黄芩12克，玉竹9克，
0: 9克，
1: 嗯，生地，
0: 生地，
1: 嗯，20克，枸杞20，石斛15克，
0: 15克，
1: 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先煎20分钟、
1: 嗯、
0: 是吧？
1: 对，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嗯，
1: 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0: 口也干。
1: 嗯，加麦冬。
0: 那再加上麦冬。
1: 嗯，
0: 麦冬。
1: 麦冬12克。百合12克、哎、炒的女贞子，
0: 女贞子，对，嗯，
1: 用12克，北沙参9克，
0: 9克，
1: 对、
0: 嗯、
1: 这些为一剂啊、
0: 嗯、哦哦，
1: 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嗯，
0: 哦对，
1: 熬中药呢、
0: 嗯、
1: 熬要1.5小时到2小时是最好的，
0: 一个半到俩小时，
1: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0: 砂锅，哦哦，
1: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
0: 嗯、
1: 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0: 稍微洗一下，
1: 对，稍微洗一下的，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
0: 哦、
1: 给大火打开了、
0: 嗯、
1: 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1.5小时左右、
0: 嗯、
1: 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药渣接着再添水，再炖，再炖1个小时左右、
0: 嗯、
1: 把这个汁液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这2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嗯、
0: 哦
1: 哦、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
0: 行
1: 啊、
0: 嗯、
1: 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0: 平时用莲子熬粥，
1: 对，要带莲子芯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
0: 嗯，
1: 莲子加点银耳熬粥啊、嗯，对，也可以压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
0: 哦，
1: 嗯，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0: 嗯，对对。
1: 啊、
0: 嗯，行。
1: 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肘一肘，揉小腹、
0: 哦，
1: 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用热水泡脚。
0: 哦，行。
1: 啊、嗯，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
0: 嗯、
1: 心肝脾肺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天津生液的，六味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
0: 哦、
1: 心呢，肺呢，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啊、是不是、
0: 嗯、
1: 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
0: 对，
1: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8种体质同调的了，啊，就更少了。
0: 嗯、
1: 这个配伍非常讲究，
0: 哦、
1: 不要总去撤火。
0: 哦、
1: 下一步呢，
0: 对对对，
1: 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
0: 嗯、
1: 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0: 哎呀，盛老师，
1: 哎，
0: 我太感谢了，
1: 嗯，
0: 哦，我太感谢了，哦，
1: 嗯，好好调，
0: 太感谢了，
1: 嗯，行了，
0: 行，
1: 啊，
0: 好，
1: 好了，嗯，
0: 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

0: 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你好，盛老师。你好，你好。
2: 哎，
3: 等了好久接到这个电话。
2: 是是，第一次沟通吧。
3: 我是第二次，并且吃了你的汤药，有些好转。
2: 有所好转。
3: 但是后来有，对，后来由于这个事情多了，就暂停了。今年查了肺上肺纤维化，
2: 嗯，
3: 肺气肿、主动脉硬化，我这个毛病呢好几年了，
2: 嗯，
3: 也是年轻时候抽烟造成，现在戒掉5-6年了，
2: 嗯，
3: 现在就是声音有嘶哑、气不足、便秘、人偏瘦、痰也不多。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胆囊息肉，血糖也是不大，肾囊肿呢也是不太大，手脚比较冷，常年便秘费劲，大便少。
2: 嗯，
3: 这个近期呢，我这个由于这个在本地医院，由于肺纤维化，
2: 嗯，
3: 医生专门开了西药，但是我觉得这个西药对我这个病情没有改变，我想请教邓老师给我这个采取中医调治的方法，谢谢你。
2: 你的病历我也看了，你姓刘，刘为民啊，一体多病。
3: 对，
2: 3年前就查出两肺间质性有肺病啊，慢性支气管肺气肿、肺大泡，左下这个肺就钙化灶啊，然后右肾有囊肿，囊肿是11/12，平时呢也是少痰不喘，痰有点白，便秘，口干。慢性萎缩性胃炎，胆囊息肉0.4毫米，是吧？手脚凉，血压有点偏低，人偏瘦，前列腺肥大，起夜3-4次，心脏3.5反流。我不知道你体脂有没有调理啊？当时呢，我建议你调一调体脂，然后呢，给了你一个方法，这个姜半夏泡姜啊，茵陈、港碱根，这个四叶参这个。那你有没有去做呢？
3: 我这个你这个汤药我就吃了。
2: 啊，汤药吃了几副啊？
3: 吃了，吃过，一共吃了3次，一共吃了3次。
2: 怎么就吃3副呢？什么原因啊？
3: 不太好买，我也没有这个去买，我就暂停了。
2: 你有没有考虑，你就用3副药，你想治什么病？你当它是西药吗？你特别是这种慢性病，叫你调理体质你没调，然后叫你用药你没用。怎么说呢？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患者跟我沟通完之后，我的方法都没有给发吗？特别是老师问了几次啊，说这个患者过来追求方法、追问方法，都10天半个月没给发， 哎，我一看，
3: 嗯，
2: 追求方法还要这个方法的，我就给发下去；不要的我都不给发了。
3: 嗯、
2: 沟通完之后，有的我都不给发，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就是问一问，而我这块把这个病情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又考虑制定方法，我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反复琢磨这个病情，给开出方法。结果这个人不去用去，就浪费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像你似的。你最后不也没有采取吗？那我有这样的时间，我帮助那些想走向健康、能够听医嘱、听医生的、按照医生做的这样的人，我就帮着他，他做一个好一个，他是听话照做。
3: 啊、哦，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呢，你今天又来了，我告诉你啊，你是走一六十三圈啊，发现自己没办法。我告诉你，现在临床医学治不了你的病，临床医学
3: 对对对
2: 临床医学治不好这个病，因为临床医学没有什么老慢支、肺气肿、肺大泡这个说法。
3: 嗯，
2: 他只有间质性肺炎，
3: 对，
2: 是不是？这就跟我举个例子，
3: 嗯、
2: 我说你的驾驶技术不行、
3: 嗯，
2: 把车给碰了，大灯碰坏了，对吧？
3: 嗯，
2: 那你这个期间，你说我提高我的驾驶技术，是你因为驾驶技术不行把车撞坏了？那你说我驾驶技术提升了，你的车大灯就好了吗？
3: 对，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对，
2: 是这样哈，这个病情逐步加重了，肺气肿、肺大泡，就因为它已经肿大了。啊，肺泡已经增大了、
3: 嗯、
2: 跟前列腺增生是一样变大了，这个期间需要软坚散结了、
3: 嗯、
2: 需要消肿，而间质性肺炎需要消炎、
3: 嗯、
2: 那么病根是什么呢？是驱风除湿散寒，然后提升体质、
3: 嗯、
2: 你不这么去做你很难康复过来啊！你现在肺纤维化了，你再慢慢更纤维化，你整个肺都纤维化了、
3: 嗯、
2: 到时候内容更麻烦了，你气都上不来。
3: 对呀、啊，
2: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不想调理体质，改善自己的自身整体，还是不行、
3: 嗯、
2: 然后给你提供的方法你不按照疗程去用还是没有用，十天一疗程连用十到二十天，用两个治疗周期，你结果你也不去做去、嗯、啊，有什么用啊？记住标本兼治，治养结合啊。这回呢我了解你的情况了，稍后呢我会给你方法给你发过去啊，我会再次给你指导啊，你自己这一次再不往出走谁也帮不了你了。
3: 对对对，我非常相信邓老师，有的人不相信、
2: 嗯、你相信别人，你现在如果相信他能叫你好也行，关键是你也试了也没叫你康复。
3: 对对对 对, 对，
2: 你要有办法你能过来找我吗？医院能治疗你的疾病你能过来找我吗？这治不了。
3: 对，
2: 前期我跟你说你可能不信，你这回试验了，你钱花了遭了罪了，对不
3: 对？
2: 你之前可能认为我在忽悠你，因为我在骗你，是不是？
3: 不是，我从来没有讲过、
2: 嗯、
3: 你讲的比较透彻，我听了以后确实很容易接受。对对、
2: 嗯、行啊，这回呢你就跟着好好治一治，调一调体质、
3: 哦、
2: 必须调理体质。
3: 好，老弟
2: 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吧啊，然后方法到时候给发过去。
3: 我天天看，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
2: 嗯、
3: 谢谢盛老师、
2: 哦、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喂
4: 喂，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
4: 哎，你好啊，盛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嗯，
4: 我是你的老学生了
2: 啊，老学生也是老听众是吧？
4: 对对对。
2: 家是哪里人啊？
4: 我是河南郑州黄河滩上的人。
2: 河南的是吧？
4: 对。
2: 啊，好。
4: 郑老师，
2: 哎，
4: 你看这次来找你，
2: 嗯，
4: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困惑。
2: 嗯，好，这样哈，咱们还是按照惯例，把自己的基本信息向我介绍一下，就是说，听课听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都怎么操作的？啊，怎么学习的，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还存在什么问题，我根据你的情况来指导啊，来给你制定方案，好不好？对的呢咱们继续采取，错误的呢盛老师给你纠正，然后呢没做到的盛老师给你完善，好不好？
4: 好的，
2: 嗯，
4: 好的，好的。
2: 今天参与节目不就是希望获得盛老师给指导的吗？
4: 啊，对对对对
2: 啊，那就把自己的这个学习情况和操作情况身体情况详详细细的一步一步给我说清楚，好吧。
4: 我是这个咋回事呢，陈老师？
2: 嗯，
4: 我跟你啊学习啊现在有半年了。
2: 嗯，
4: 因为啊我是啊从听你讲这个体质与养生开始学习的。
2: 嗯，
4: 陈老师你看稍微啊你等一下哈、
2: 嗯、
4: 我去关下门。
2: 好，
4: 就是接孙子去了，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2: 嗯，好。
4: 喂，孙老师吗？
2: 啊，你说吧。嗯嗯。
4: 哎呀，

0: 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说吧，嗯。
0: 好好好，
1: 嗯，
0: 那我接着说，
1: 嗯，
0: 我这跟你啊，这不学习的调理体质，
1: 嗯，
0: 这不就是说这个养生强健身体嘛，
1: 嗯，
0: 我呢，

0: 做的哈，一个就是慢跑，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啊，
1: 对。
0: 慢跑，然后深呼吸，长喘气。这个现在就是呼吸顺畅了，身上轻快了。
1: 对
0: 还
1: 对。
0: 有一个就是你跟着节目这个学习练一个左股道，就是吸气收缩肛门，呼吸放松，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每天呢也练个几十下，想起来啊就练了。因为啊，我听你说这个年龄大了，前列腺不太好，得可以练练这个方法。现在的感觉呀，就是这个夜尿有所减少，以前晚上都得起个两三次吧，现在啊基本上都是一次，有时候啊不起来了。
0: 记住，我们身上哪个器官、哪个组织不锻炼，哪个组织器官就会松懈。那前列腺腺体它一旦松懈、松弛，这个排尿的阀门就关不上了。所以说，很多人呢，有点尿就想排，有点尿就想排，甚至呢，一着急就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它不一定是说有炎症了或者出现问题了，而是什么松懈了，松懈了。所以说，告诉大家没事就锻炼，啊，练习左股道，这一点你做得很不错，啊，很好。
1: 是啊，沈老师，我再跟你说，我下一步怎么做的呀？锻炼有了，不得配合调理嘛？就咱们说这个，光开车干不加油，骆驼马拉活，会得喂草料呢，对不对呀？
0: 对你不能说我光锻炼身体，完了身体不给滋养，不给提升，那不行，这是对身体一种损耗。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反而不好，就像人干活一样，下地劳动一样。你看，干体力活还值得做点营养的、好吃的，因为对身体是一种损耗。锻炼同样这样，说我想给身体的体脂提升，想让身体组织结构更强啊，这个体脂状态更好，通过大量的体力啊、运动啊、锻炼呐、啊、提升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赶紧给身体提供良好的环境，比如说你不能有阳虚，不能有阴虚，不能有气虚，不能有这个血瘀，你这些一定不要存在。如果存在这些，那么你对身体就是一种透支损耗，
1: 哦，对
0: 啊，
1: 对，
0: 这对身体损伤性非常大。
1: 那你推荐那个调理体质的产品，祛红丹我用了，
0: 啊，用了是吧？
1: 哎，
0: 很好，对你运动锻炼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这个营养基础给打上去啊。一定要把营养基础打上，不然对身体就是那种透支损耗，对身体不但没有好处，甚至反而有坏处。你见效也是见的表面效果，不是深层次的效果。就刚才你说的，你要想这个马儿跑，你还得给马儿吃草呢。
1: 啊，对对对，
0: 非常
1: 那
0: 好。
1: 为啥要用呢？你看，因为啊，我这个总是爱感冒，特别这个冬天，哪个月呀都得感冒一次，
0: 那太差了。
1: 就包括那个病毒感冒，那以前我也拉不下，你看我还怕，经常怕冷也怕风，天天呢都得吃个感冒药，不吃呢他就发烧，不吃就难受。老是受不了呢，
0: 那你体脂也太绕了。你这种
1: 是
0: 体
1: 啊，
0: 脂绕，我跟你说，你就不要想着说我不生病。体脂越弱的人，抵抗力越差，那么他的状态就越差，各种疾病越容易找上他。越是这样的人，越害怕生病，越害怕生病越治病，越治病呢，这个疾病就越多。这个应该是从源头回过来调理身体体脂，哎，这个问题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去关注
1: 对呀。
0: 自己的身体体脂啊，很多人不重视体脂，就是重视疾病啊，这不对哈。
1: 我这就说是听你讲那个体质不好，所以啊，我的体质的祛红丹我就用。我这半年呢，我是咋吃的呢？我就这个健康保健调理，我是连钙片带这个祛红丹早上一起吃，一片钙片，半片这个调理体质这个祛红丹。
0: 挺好，对，这么吃可以啊，
1: 哈哈，
0: 可以，这么吃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1: 我试着吃半碗就挺管事。你看我身上这个，我试着有劲了，也不怕冷。我以前呢不是念老感冒，现在呢感冒少了，就是呢偶尔还感冒，但是我现在不用吃感冒药了，我停个两三天就缓过来了，直接就好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啊，对。
0: 是不是？哎，不错，可以，可以，挺好的哈。
1: 哈，
0: 但是这个体脂啊，虽然是说提升了，病情少了，调理体脂的药和锻炼方法不能停。
1: 啊， 好好。
0: 该用还得用，该锻炼还得锻炼，多能说我身体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了。

0: 都很好了，一直很平稳。这个期间，咱们再把这个气泡呢停掉。
1: 在里面见识一下那个人参呐、鹿茸，还有一些大补的好药材。我寻思啊，吃半碗就管用。哎，我就这么一直吃着呢。
0: 可以。这个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本身体质弱，另外呢，本身老年人这个药效承受力就有限。这个药呢，处方大都是名贵药材，而且采取的等级到底啊都是非常高，药劲十足，就吃半碗就可以，就哪管一天半碗都行啊，就是一天一碗，早晚半碗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是能感受疗效，疗效非常卓越，很明显就够了，知道吧？
1: 好，
0: 啊，
1: 哦，
0: 明
1: 好，
0: 白了吧？啊，不用
1: 我明
0: 看
1: 白。
0: 着说，他说明书要求一天两丸啊，那我必须吃两丸。那有的人那还需要一天三丸的呢，他是根据病情、根据体质来决定的，哈，
1: 哦，好，
0: 嗯，
1: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0: 可以，
1: 我老是纳闷呢，说吃着也管事，感冒也少了，抵抗力也增加了，怎么有时候啊，还是有点感冒呢？
0: 慢慢来，随着身体的体质的提升，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少了。你不可能说我吃上气泡蛋，我这个以后就不感冒了。那得看你的身体调理到什么程度，你体质提升的越好，那么你感冒的次数就越少；你体质越差，那你感冒的次数就越多，对不对？你感冒的次数多与少，它跟你什么有关系？跟你的体质，跟你身体的健康状态有关。而不是吃气黄丹，我吃上了就不得了，不是这样的。那张能说，你饥饿，你吃上一口饭就不饿了，就得饱，对吧？你这个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吗？你吃一碗两碗，你得一直达到自己真正的饱为主吗？你能说你这个饭我吃上，为什么还饿呀？还有第三口，还有第四口，这饭不管用吗？
1: 对。
0: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你要张能说，我吃上就得管用，吃上就不生病了，吃上就好了，那还要按疗程干什么呀？是不是啊？还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干什么呀？啊，不要那么想哈，按疗程慢慢调，慢慢来，好不好？然后适当运动，适当锻炼，该有的还要有，哈，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一切都是正常的，不能说我吃上就不感冒了，是吧？只是感冒次数减少了，没以前那么重了，康复的快了，这就够了，听明白？然后该慢跑还得慢跑，就是颠起来。颠着往前跑，深呼吸，长喘气。哪管说我不颠着跑了，我也要深呼吸，长喘气。特别益气茶，经常用一用，喝一喝，没多少钱，是吧？你按照这个抓，一天才几块钱，没事喝一喝，对身体还是有好的，是吧？不但女人养气，不但女人养血，男人也需要养气，男人也需要养血。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
0: 行，那就这样，好不好？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拨打400-600-2677，好，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必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3: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济民可幸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

0: 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记名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记名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2: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特大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准时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自从您把记名可信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爱心援助活动公布出去之后哈，哎呀，在我们全国都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老百姓对这次能够给予这么大的实惠非常激动，这也充分的体现了记名可信这样一个民族企业的博大爱心。
3: 对，其实对于记名可信这个企业呀，我一直都跟大家强调过很多，它是真正的做到了把人民放在心上，把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2: 对，
3: 所以说呢，这些年走到今天呢，它才能够发展的如此稳健，如此的受老百姓的认可，发展成为呢国内医药企业的领导者。而我最认可他们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企业呢一直坚持为民治药的宗旨，这是让我最敬佩的。就这次精准扶贫的活动啊，我之前跟李一海董事长就聊过这个事情，他是非常上心的，他一直默默地在筹备这个事情。这不在咱们记名可信公益慈善基金成立10周年之际，给了我们患者这份双重大礼。所以我说呢，咱们每一位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你都是非常幸运的。
2: 对
3: 啊，因为能赶上这样一次力度的和规模的这个爱心活动啊，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些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来讲啊，这都是一个绝佳的省钱治病的机会。哎，不但把老百姓最需求的皇室膏方呢首次拿出来免费的赠送，还有呢公益慈善基金特批的6000万元的援助资金呢首次向广大的老百姓发放。哎，两项超大的实惠放在一起，那真的是可以用实惠加实惠，省钱加省钱来形容了。
2: 对，真是这样。杨老，其实第一天您宣布这个援助政策的时候哈，哎呀，我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绝对是省钱省的最大的一次。对于我们现在的老百姓来说，大家一直反映的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就是皇室膏方和药费的直接减免。
3: 没错，其实我们也是积极的了解大家的心声啊，同时呢充分的考虑了老百姓的实际的情况，而这样的援助活动能够真正落实还有非常多曲折的。包括最后呢记名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的确定的特批6000万，我那天特别兴奋的。李海董事长也正好在北京开会，晚上呢我就去酒店找他聊天。因为我知道最开始直接决定拿出2000万啊，最后能够定下来6000万，中间呢是有很多困难的。我明白肯定是李海董事长最后的坚持，这个事呢才能够确定下来。我也非常的兴奋，所以说那天呢我们一起聊了很晚。我们也聊了很多呢关于这笔难得的款项是怎么用的是最好，老百姓怎么样用才能够最受益了。我们也想了很多呢给予老百姓的方式，最后李一海董事长说了一句话呢我现在还记得。
2: 怎么说？
3: 他说记名可信的今天是老百姓给的。

0: 我们一定要力所能及的回馈给老百姓。那回馈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养老呢一定会给这些援助资金呢、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里边的。所以说呢，我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李银海董事长确实是尽全力在付出，同时对我的这份信任呢，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把每一分援助呢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次会议的探讨，为的就是让这每一分钱都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患者，真正让大家呢感受到季明可信和李一海董事长的慈善和爱心。
1: 嗯，
0: 包括怎么把这6000万元的援助资金呢发放到患者手里最好。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这种方案的完善。
1: 是吗？
0: 哎，最后李一海董事长呢又把患者朋友们最需要的皇室膏方拿出来免费赠送，我当时也非常的感动。
1: 嗯，
0: 从跟李一海董事长走在一起那一天呢，我已经被他的人格魅力呢所吸引了，同时这么多年呢，他也一直在用行动为老百姓做着一个企业应该做的一切。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老百姓能够有这样一次购药的机会，真是非常难得。
1: 是，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把病治好了，解决老慢病带给我们的痛苦，也给那些因为疾病而不再幸福的家庭啊，能够重燃幸福的希望。
1: 是，真的太难得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每一位患者朋友一定要把握住。在这儿我要把指定申请专线跟大家再次重申，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说到这次百年不遇的援助活动，杨老，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实惠力度真的非常巨大，这不但积极地响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这个政策，也是把这样的利国利民的政策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0: 可以这么说，首先这次季明可信拿出这10万盒的皇室膏方经费进行免费的赠送啊，这我一开始都不敢相信的。
1: 嗯，
0: 因为皇室膏方一直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嘛。现在全国只有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30多个省当中20多个省排着队的要求他的申请这个供应权，现在给不了。
1: 对，
0: 我们做一场活动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药来赠给大家，那么你想一想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1: 对，
0: 而能有这么大的体量啊，足以看出集团对于这次精准扶贫这个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是诚意十足啊。这也是几年以来呢首次的赠药，大家可以想象对于这次爱心的援助呢，季明可信是下了多大的功夫。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季明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特批这个6000万呢，这是实实在在现金的援助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是2项同时让大家享受到了。
1: 嗯，
0: 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一次性申请20盒皇室膏方的朋友啊，如果你能够抢到这个名额了，那额外直接赠送给你10盒皇室膏方。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是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患者呀，每盒药还给你补100块钱。
1: 嗯，
0: 这么算下来，20盒的皇室膏方是不是足足省了将近7000块钱了？
1: 对，
0: 那这个对于哪个家庭来说呢，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
1: 是，
0: 有很多老同志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才开20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启动了精准扶贫爱心援助活动啊，我们在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那些呢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能够得到这样的实惠。
1: 嗯，
0: 哎，不管是给患者还是给患者的家庭，都能够带来呢巨大的帮助。
1: 这是一定的，这次我们不但首次启动了赠药，这个是几年都赶不上一次的机会，还有6000万援助资金首次向我们老百姓发放，从哪个方面来讲，对于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啊，
0: 还有呢，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讲一个叫天时地利人和嘛。
1: 嗯，
0: 学习如此，工作如此，治病也是如此。
1: 对，
0: 哎，你只要这个头开好了以后的话呢，你这个疾病的治疗呢，你会非常的顺当。如果你没有借助好这个天时，你该治的病没治，该养的身体你没养，到了秋风一起你病是不是就来了？
1: 对，
0: 到了寒冬季节病是不是就重了？
1: 对，
0: 每年到冬三

0: 三月死亡呢，不管是老年人当中啊，这是老慢病的患者当中，冬三月发生死亡的，我说都是你没有重视的患者。
1: 嗯。
0: 啊，夏三月没管，到了秋三月病来了，到了冬三月就是要命的时刻了。
1: 嗯。
0: 啊，反之，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如果一旦抢上这个活动名额的话呢，把黄石膏方用上以后的话呢，大家想一想，借助夏三月阳气最足的时候调理下来，到了秋风起来阴气开始加重的时候呢，不犯病了。
1: 嗯。
0: 到了冬三月，一个冬天不跟医院打交道了，是不是你省了多少事儿？你省了多少心呢？
1: 对。
0: 你少折腾多少孩子呀？
1: 嗯。
0: 哎，这是你很多人可能你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病重了，这个时候呢，哎呦，逼得没办法了，赶紧不是上医院就是跑药店呢。
1: 嗯。
0: 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不是说等到秋冬季节你那个病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而恰恰对老慢病的治疗和调养来讲，借天时，尤其用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是一年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尤其是这次呀，我们按这么大的赠送啊，额外给补贴的药费来讲的话呢，申请20盒赠10盒，那相当于2盒送你1盒了。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享受药费的援助，你这么买下来比你喝那苦药汤都合适了。
1: 对。
0: 啊。新朋友呢，这里的情况呢可能就比较多，有的是听我们节目呢很长时间了，对产品也比较了解，但是因为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一直没舍得用的。
1: 嗯。
0: 那你赶上这个精准扶贫呢，能够省这么多的钱，比你喝汤药都合适了，你还等什么？早一点把这好药用上以后呢，把那个病呢好好的治一治，少遭点罪，因为越是早点恢复呢，其实对家庭的帮助越大。
1: 对，
0: 因为越是家庭困难的，身体越要保养好了。啊，你身体不好的话呢，有多少钱你那个家呢都得花干净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用过很多药，家里也不宽裕，不敢尝试的一些患者。那么这次精准扶贫首先呢带给你的就是一个寓意文化的药方的黄石膏方，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
1: 嗯。
0: 啊，我说你别跟我说你用过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什么祖传秘方，你别跟我说这些。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药方呢，你原来是花钱你都买不着的。就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用它的，全国30多个省份现在只有9个省有供应的。
1: 嗯。
0: 何况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治法，你听哪个老师给你讲过这个？
1: 对。
0: 民间就没有这种治病的方法，所以说你以前用的药跟黄石膏方不要比，没有可比性嘛。
1: 嗯。
0: 你赶上这样的机会你尝试尝试，可能就这一次尝试就是你疾病康复的一个开始，你生活变化的一个开始。
1: 对。
0: 还有一些新朋友是得病年头比较多病比较重的，甚至于呢有些医院已经给判了刑的。
1: 嗯。
0: 感觉自己没希望了。
1: 嗯。
0: 那么这次这个机会啊，我想说的是你应该来亲身的体验一下。毕竟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它跟民间的药方的治法不一样。
1: 对。
0: 确实这种药方的解禁了，在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已经帮助很多患者身体上的疾病呢有奇迹般的改变。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得了多重的病症，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之那99%的努力。哎，那么只有你亲身去体验了，这种奇迹呢才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
1: 对。
0: 哪怕就说是得了绝症了治不好了，我希望的起码这种药方呢能够帮助你去减轻痛苦了。
1: 对。
0: 能延长你的寿命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杨老您说的太对了，不管是得了什么样的疾病，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这个机会是给你省钱治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真的不是你想要想有就能有的，而且正式开始的时间我们只有5天，大家现在听到了就一定要早点把名报上，赶快拨打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名额肯定不好抢啊，因为首次办这样的精准扶贫的活动，名额肯定不好抢，最终呢也肯定会有人抢上有人抢不上。
1: 嗯。
0: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只要去抢，你就有机会。从确定这个精准扶贫的政策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提前抢名额的机会呢。我就是怕呢，正式就这活动五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因为最近恰恰没听节目，错过这个消息了，或者说没有时间去准备钱而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从我内心来说呢，我希望每年都有这样的援助活动，因为这几年呢，生活很多家庭啊比较紧吧，过得比较难。包括我跟学生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听到呢，很多家庭本身就不容易，得了病以后就更难了，
1: 对，
0: 雪上加了霜了。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切实的帮助大家呢渡过难关，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说有不少的老同志呢，因为在治病的道路上啊走过不少的弯路，条件好一点的还好啊，条件差一点的，原来呢有的人买保健品花10多万块钱，你这个条件好的家庭来讲，这10多万买了保健品打了水漂了，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这条件不好的话呢，他可能把家底就花个底掉了。这个时候呢，真正能够呢有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市场上供应了，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真能治了他的病了，他一个是不敢买了，另外一个想买敢买没有那个钱了。
1: 对，
0: 你买了药就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了，你总不能让他不吃饭呢。更有一些老年患者为了孩子自己甚至呢忍着疾病的痛苦，就是怕给孩子添负担。
1: 对，
0: 我之前就接触了一个家庭，父母都是慢性病的患者，但是呢因为孩子有病条件不好，只能是给孩子先用。我们看到这样的家庭以后的话呢是非常的痛心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次精准扶贫的这个爱心活动啊，我希望的是看到更多这样的家庭能够参与进来，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因为只有健康了，你其他的一切呢你才能去想，才能去做。
1: 对，
0: 只有健康了，你整个家庭啊才会有希望。
1: 对，真是这样。杨老，我很多患者哈，就是现在病好了，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能去旅游了，也能帮着照看孩子了，生活又变得丰富多彩了，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但是你要是疾病没治好前，想都不敢想，就是因为黄氏膏方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现在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一次空前的援助活动，我觉得只要是想健康的朋友都应该赶快来亲身体验一下。
0: 没错，现在5盒黄氏膏方就能够赠送1盒黄氏膏方。6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药还直接再给你减30块钱的药费。7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给你减60块钱药费。8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直接给你减100块钱的药费。你要是不放心，这5盒黄氏膏方就够了，那10盒的我们就赠送3盒。申请20盒的我们直接赠送10盒。那些用过的朋友其实也不用我跟大家讲太多了，你私底下可以算这个账嘛。正在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你已经感受到黄氏膏方的疗效了，后期治疗服用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呢现在就摆在大家面前，剩下的就是要靠大家去争取了。
1: 对，
0: 正式活动一旦启动了，只有5天的时间，我特意给大家争取到这个预报名的机会啊，也马上就要结束了。能不能享受到这份实惠呢，就要靠大家自己了。
1: 对，
0: 那毕竟能够争取到这样大力度的援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是，看得出来杨老，你们真的是把能给大家争取的都给大家争取了，很多患者朋友也是非常的感动，正是因为你们的全心付出，才有了我们大家享受实惠的机会。杨老，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太多了。
0: 咱们都是老百姓嘛，谁家里有了困难呢，肯定也都希望得到帮助啊。就包括现在，我还有很多家里面的亲戚还在农村生活呢，他们靠田吃饭，挣的钱都非常不容易，那真是一滴血一滴汗攒下点养老钱呢。每年我有时间呢，我都会回到我的老家。现在国家的政策好了，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呢，那是没灾没病的家庭，确实现在生活的农村的生活的也非常的好。可是一旦出现一场大病， 那就可能需要举债过日子了。

0: 啊，就拿去年我回老家，那是头春节的时候，我的一个老邻居就是得了脑血栓，整个家都变得一团糟啊。
1: 嗯。
0: 因为老爷子得了这个病，结果人家家里面时间长了，花钱那各种事情都出来了，结果闹得怎么样？儿媳妇跟儿子离婚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因为自己一场病，整个把人小两口的家庭财产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全就因为这老爷子，肯定是两口子平常就过得不怎么地。
1: 嗯。
0: 啊，你要什么的话呢？家里出点事儿，你俩就闹离婚，这儿媳妇要不要也罢。但是呢，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你肯定是在反省，就是因为我这一场病，让人两口子离婚了。
1: 对。
0: 你作为这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你闹心不闹心呢？
1: 嗯。
0: 你生不如死啊。宁愿自己死了以后也别让人家儿子跟儿媳妇离婚呢。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就发生了，你躺在那儿天天你闹心不闹心呢？
1: 对。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呢，我给了这老爷子随身带了5000块钱，现在带现金也很少了，5000块钱现金我给了他。
1: 嗯。
0: 同时回到北京啊，我让我的助理呢把黄氏膏方呢给寄回去了。
1: 嗯。
0: 上个月呢，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说，现在那个老邻居啊，哎，他用黄氏膏方调一段时间以后啊，他自己现在基本上能走道了。
1: 嗯。
0: 啊，还能够轻手利脚的干点活了。
1: 嗯。
0: 他的儿子呀，又有人给介绍对象，还准备要结婚了。
1: 嗯。
0: 这其实呢，我说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由于条件不好的家庭，因为疾病，而出现的这种支离破碎吗？
1: 嗯。
0: 那但是用上这种正规科学的好药，把病治好了，家庭依然能够恢复呢。相对呢这种往日的幸福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难得的一个精准扶贫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去帮助到更多的家庭，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也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同养。
1: 对。
0: 这样呢就能够让很多家庭少一些这样的不幸。
1: 杨老，您的这片良苦用心，真的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在这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有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和家庭能够早日收获健康和幸福。同时，我也祝愿我们这次爱心行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节目开始啊，我们就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等候了。这里我把我们这次爱心行动的指定申请电话再次提醒大家：400-677-3577，400-677-3577。再和我们的患者朋友多说几遍，以免大家错过这样一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为听众朋友现场答疑解惑。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是姚老师吗？你好。
0: 哎。
4: 我抱着激动的心情啊，我感谢您来了。
0: 哎呦。
4: 哎，姚老师，我给选入这个什么，就这个。
0: 是公益慈善援助的名额给了你一个，自己抢到了是不是？
4: 啊，是是是是。
0: 哦、
4: 啊，
0: 那太好了、
4: 我感谢您可信集团，感谢您。哎，我是军烈属家属。
0: 嗯，因为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呢，享受低保的、特困户的、军烈属的，包括这些呢，像这种的对国家人民有帮助的，这个我们重点的给予照顾的。
4: 是，
0: 哎，
4: 我是军烈属。哎哎，
0: 嗯，
4: 可我抱着激动的心情，要不要说不出话了。平常我这是说话是能说。
0: 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讲。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4: 我81岁。
0: 以前用过皇室膏方没有？
4: 我用过。
0: 嗯。
4: 用过，那是借钱买的，也是条件不好。你看，
0: 啊、
4: 我又是农民，又没退休金，老头又逝世了，
0: 啊、
4: 他一身多病。哎，我吃这个这皇室膏方呢，又特别好。我是这一身多病，这一身的病，我觉得都有效了，吃了。
0: 原来借钱买的很少，可能是因为手里的钱不富裕，买了点黄石膏方，很少用了点、
4: 啊、对对，
0: 感觉就效果不错。
4: 哎，对，效果好啊。
0: 大约用了多少药啊？
4: 大约用6瓶。
0: 那你老人家6瓶药用下来以后呢，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4: 身体上，呵，我可变化可好。我这有那个心脑血管病，
0: 嗯，
4: 有脑萎缩、高血压。
0: 嗯、
4: 那个脑干质疏松，脑缺血缺氧，有颈椎病、
0: 嗯、
4: 有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结膜炎、玻璃体混浊，有眼结石，有冠心病、有胃病、有肾病、
0: 嗯、
4: 有潜血、有尿路感染。
0: 嗯、
4: 哎呀，我这些个病啊，尤其是这个青光眼、
0: 嗯、
4: 我那天是青光眼，我是眼压高，一眼压一高是，呵，脑袋也疼，眼珠子也硬，眼眶子都疼，呵，疼的撞墙啊，那个难受。我是多少年里的眼病。
0: 对。
4: 这前段青光眼也见好的，眼压就是用了是6瓶、
0: 嗯、
4: 这眼压就觉着好了才的，也不疼了这日子。
0: 对。
4: 这个脑血管呢，我觉我是脑萎缩，一听我说话、
0: 嗯、
4: 我那真是的。能说这我自个觉着、
0: 嗯、
4: 这才一阵两火的想不起事儿来、
0: 嗯、
4: 哎，可比那前没吃药以前强100倍。
0: 嗯，
4: 还脑白质疏松，脑缺血缺氧。
0: 嗯，
4: 我的颈椎病也见好、
0: 嗯、
4: 高血压呢我现在不吃药了。高血压。
0: 嗯，
4: 哎、还有那个什么呢，就这个那个尿路感染也见好。
0: 嗯，
4: 哎，是那冠心病大件好、
0: 嗯、
4: 我是从30多岁啊，我就是冠心病，我现在80多了，40多年了、
0: 嗯、
4: 那天我就觉着就不行了，我自个说不行了，我、
0: 嗯、
4: 我说你们要给我预备医生吧、
0: 啊、
4: 那天根本就下不来劲儿了。
0: 哎，
4: 到了吃了这吃了这6瓶，不是还就有缓解、
0: 嗯，就6瓶黄氏膏方，5-6个病症大见成效了，对吧？
4: 你知道是什么呢？那天说不了话。
0: 哎呦！
4: 一说话不知说什么。
0: 嗯。
4: 实际上我是年轻人，我是耐说的个人。
0: 对。
4: 这一有脑萎缩，一白纸脑白质疏松，不是、
0: 嗯、
4: 说话就是哎，写字也是那样哎。
0: 嗯、就前言不搭后语，提笔忘字儿。现在说了前半句，不知道后半句说什么。
4: 哎，对对，那天你要是咱托着面上，要是说大伙儿就说会餐，哎呀，就听我一套一套的，他张口就来。这一闹着呢，就脑萎缩了，脑萎缩了以后，脑白质还疏松，脑缺血缺氧，还高血压，这都来了，都来了。这一吃了这6瓶，高血压我停药了。眼压我现在也不，就基本上不疼了，停了这好个月的药了，体温也没化。
0: 嗯
4: 嗯，那个我这不是条件不好嘛，条件不好，老头没有，我没。

0: 我是个农民。
1: 家里顶梁柱子倒了，老伴儿没有了，自己呢本来用六瓶黄石膏方用的很好，一身的病都见成效了，但是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问题呢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这个着急也是着急、
1: 啊、
0: 着急没办法，我说忍着吧。
1: 这不就有了办法了吗？那咱们社会会管咱们，同时呢咱们济民可信的不能扔下大家不管呢。
0: 啊，我感谢您呢，感谢济民集团呢，我抱着无比的心疼心情呢，我真是跟您跟集团鞠躬吧。我说杨老师，
1: 嗯，
0: 我怎么谢您呢，怎么谢集团呢？我也巧话咱也甭说了，咱往后实际行动来报答您、
1: 嗯、
0: 来报答集团。哎，
1: 不用客气，你们能把病治好了以后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因为呢现在社会上呢像这种弱势群体，我们需要有人去关怀他们，有人去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而我们不是说说嘴上的表示表示啊。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就是要帮你们这样的患者。
0: 哎呀，可谢您了，您这多大的付出，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的支出。再说这个黄水高方不是一个字儿半个字儿的，我懂也懂这个，这一个铁他挠这个药，多少斤挠这一铁药，
1: 十斤药材出八两的药膏，咱们黄水高方的药方子里面它几十味药材呢，所以说它生产食料成本就高啊，
0: 这个成本高啊。哎呀，我说呀，我自个正发愁呢，我说病啊，你说哎吃个这好见好，见好一下看停了。
1: 对，
0: 我这你看这天心脏稳当了，
1: 嗯，
0: 那天没吃这个膏方以前是天天犯，
1: 对，
0: 我没有一天不犯的，
1: 哎，
0: 我是在炕坐着，在被窝里躺着，还是说跳起来，疼疼疼疼就跳着嗓子眼儿，哎呦，那天我自个就说坏了，完了，我这是谢谢您吧，谢谢集团吧。
1: 用不着，你老人家这次把黄石膏方拿到手了以后啊，你这次踏踏实实的把你老人家身体上剩下这点毛病啊一点点给他治好了，这是比什么都重要。你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这我也高兴高兴了。
0: 哎，好好，往后啊我就跟着您走了，杨老师、
1: 啊、
0: 跟着您走。
1: 啊，那、
0: 哎、
1: 刚上这次活动、
0: 这个、
1: 很多老同志啊别着急了，我说呢自己没这个经济条件的、
0: 哎、
1: 我们垫着大家呢，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的。
0: 你说十二瓶多少钱？你这是得多少药草弄这一箱？
1: 对，
0: 我也知道。我说国家嘛，就为老百姓着想。您那跟您那个集团董事长也为大伙着想。我这就甭说别的了。我这就谢谢吧。
1: 不用太客气，您老人家呢，有了这个名额以后呢，你拿到药了，踏踏实实把病治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哎，好好好。
1: 嗯，多保重老人家。
0: 哎，谢谢您，谢谢您了啊。
1: 好，
0: 我跟您还跟今天我还跟您鞠躬啊。
1: 不用不用不用，老人家您多保重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0: 哎，
1: 回见。
0: 哎，回见，再
1: 见。回
0: 见，
1: 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好，好，
0: 谢谢谢谢。
1: 嗯，
2: 好，在惠州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是杨老师啊？
1: 哎，
3: 我因为我也那个是农村人。说话也不推那个什么的，说话净土话
1: 啊，没有关系，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3: 我就是心脏不好，冠心病，
1: 哎，
3: 血糖也有点高。
1: 嗯，
3: 我就那个听你的广播，我就那个买了这药了。
1: 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
3: 啊。我就参加活动了，
1: 买上黄石膏方这个庆功宴当中接近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了，是吧？
3: 啊，
1: 开始用了没有？
3: 我用了2多月了，快3月了。
1: 啊，用这2-3个月下来以后，你感觉效果怎么样呢？
3: 这个心脏就是不好了吧，就反正一点都不馋了。
1: 原来这个心脏是
3: 老师赶一到帮黑，他就哆了哆嗦的，要哆嗦。
1: 啊，现在心脏不哆嗦了。
3: 嗯呐。

0: 手你早上手脚也麻，这会也不麻了。
1: 非常好。
0: 这个血糖呢，这会降的7点多。
1: 原来血糖是多少？
0: 原来是8点多，8.6。
1: 原来空腹血糖8-9个，现在7个多了。
0: 啊。
1: 血糖也下来了，非常好。那控制在7个毫摩每升以下的话呢，血糖基本上就正常了。
0: 嗯。
1: 我问你，那个心脏呢？一到了傍黑的时候，一到了快到晚上的时候呢，心脏就老哆嗦呀，心慌啊，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病，6年了吧？
1: 那治疗过没有啊？
0: 6年了，我也吃过药，熊胆救心丸呐，什么，还有那个，那这叫八味，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丸？我也说
1: 不想
0: 那
1: 些药
0: 了，
1: 就是那些药吃了以后呢，可能也有点作用，但是始终治不利索。
0: 对了。
1: 对吧？
0: 就是光顶着。
1: 哎，顶着
0: 药不行。
1: 嗯嗯，最后没治好了以后呢？开始用黄氏膏方，结果呢，没想到呢，2-3个月的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你看比明娟这个药方的效果就要好得多了，你这心脏呢就舒服了。
0: 啊，我那个药都没吃完，还剩下了好几十盒呢。
1: 哎、
0: 我们老伴儿听着，这个杨老师讲的挺好，他说，你糖又高点，他说你趁早换药吧。
1: 对。
0: 我们这都买的这个膏方。
1: 原来的药呢，就是就管一种病，你心脏就管心脏。对吧、
0: 啊、
1: 血糖就管血糖，现在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
0: 啊、
1: 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呢，它是都管了，对吧？
0: 啊，
1: 连血糖带心脏带腰呢都管了，因此你看
0: 嗯，
1: 心脏也舒服了。那吃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就不慌了？
0: 吃了1个多月，
1: 这心脏就越来越稳当
0: 了，多了、啊、
1: 哎，现在是完全2-3个月下来以后呢，不到3个月的功夫是一点都不慌了，还是偶尔还有呢？
0: 嗯，一点都不慌了，现在。
1: 一点都不慌了，每天到晚上他也不慌了。
0: 这个、毛病也是，赶紧到傍黑儿，他腰子快都快泡脚，使水一泡，这脚都好受了，他麻。
1: 哎。
0: 这现在不麻了。
1: 也不麻了，心也不慌了。
0: 一点都没事儿了。
1: 你看。啊，说是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很多人吃民间的药方子，这个心脏病治了无起数，吃了好几年、十几年的民间的药方子治遍了，治不好。但是用这种刚刚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把他这个心脏病呢给他恢复的非常理想了。
0: 啊，这心脏恢复的也挺好，这个糖这个一样也挺好，还有这个便秘搁了好了。
1: 嗯，原来便秘有多严重啊？
0: 便秘就说是，那个就是不也不是干也不是湿，他就是，解不起来。
1: 嗯。
0: 也别的转圈，我说，真是我说成了小鸡儿了，我说别的转圈也解不了。
1: 别的转圈呢就排不出来。
0: 啊，排不出来。
1: 嗯。
0: 有时候洗洗呀、那个挤出点来。
1: 啊，排个大便呢还得往出引呢，现在用黄氏膏方呢直接就能排出来了。
0: 啊，直接排出来了，这一早心挤了呗。
1: 哎，
0: 我一出去，哎，就叫这一憋，就挺好的，还是香蕉便了。
1: 哎，大便排的特别爽快，而且呢，这个香蕉便了，这感觉呢，这毒素也不用没有毒素了，人的感觉神清气爽的吧。
0: 啊，可呗。
1: 非常好。
0: 我真是谢谢你，这个杨老师。
1: 别客气，你还得感谢自己，你坚持不懈的努力的去治疗，你可能呢也用过一些药效果有限，但是你没有气馁，你坚持下来了，你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解禁了，用上它，你看这样的病好几样都好了。
0: 嗯，啊，好，
1: 那就这么治疗。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哎，啊，
1: 好，咱聊到这儿了。
0: 嗯，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杨老师，你好。
1: 哎、
3: 我呀，我听您节目听得入迷了，都听了很长时间了、就打您上的电台、前天大前天吧，我们的儿子呀， 他今年45岁，他突然的那个就是那个小肠疝气啊给复发了。他怎么呢，他去年呢我会他一直瞒着我，到前天大前天的一复发我才知道他有这个病。回来那个嘛，他回我一问他，他说去年他夏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过这个事儿，就是小便以上有那块地界啊有那么一个鼓包。鼓包呢他但是没有这回那么大，那事儿很轻微的，有一点点。可打那以后也没再犯。可是呢就是前两天呢他突然的他怎么呢，就那天就下午就突发就挺厉害极了，疼的都是无法忍受，而且鼓的比那次要厉害的多。回来呢结果他多来电话，我跟他就打的上医院了。那个大夫他一急诊，他一看你这就是小肠疝气，就说的就必须得动手术。回来他我们还就说我这个嘛就说的意思能不能给保守治疗，有嘛药物，他说的没有药物，他只能是动手术。我想他中医院的不是西医吗，我想西医他可能跟中医不是一个那个处理法，
4: 不是一个体系。对，
3: 不是一个体系。没有，作为我来说呢，我相信中医比较，是吧。
4: 我先问问他这个躺在那儿的时候慢慢揉一揉能不能回去了。
3: 他回去了，就那天下午他不突然就说那个鼓起来，然后他来上我这上家拿钱会上医院嘛。到医院待会打的，等着打的下了车到医院的时候他就自己又回去了。就也就没超过俩小时就回去了，
4: 到现在一直就没再出来。
3: 哎，就到今天吧，就几天了，3天了吧，看看还是那样子，还是这回没犯之前一样，就跟去年那事一样。
4: 那孩子这个毛病的话呢，暂时不要给他做手术。
3: 不做是吧，这杨大夫
4: 不做手术。
3: 哦，
4: 不能动不动做手术了。
3: 我想做就能用中药治最好了。
4: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能调过来，应该
3: 用您这个药膏啊。
4: 对
3: 啊，能
4: 因为我们治疗这种的疝气的患者，老年人的中年人的很多。
3: 哦，
4: 疝气是为什么？
3: 啊
4: 他这个疝气其实就是把肠系膜掉出来
3: 了。哦，这掉出来了，并不是说破了吧？
4: 不是破了，是肠系膜掉出来，从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这个裂孔谁都长这个东西。
3: 哦。
4: 人腹壁这儿呢有一个裂孔，它长得正好就有那么一个口子。
3: 哦。
4: 它这种它这个肠系膜从这个裂孔里露出来了。
3: 哎。
4: 说别人也长这个腹股沟裂孔，为什么人家这个肠系膜掉不出来？
3: 啊。
4: 这里面就从中医的角度，这个就分析就非常的科学了。因为中医认为呢，凡是这种呢这个疝啊，直疝呐、邪疝呐，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疝气都是由于呢中气不足所导致的。
3: 哦。
4: 中气不足就提不住了，
3: 哦，
4: 提不住了以后呢，肠系膜就从这个孔就露出来了。
3: 哦，
4: 别人也有这个腹股沟裂孔的，为什么人家的这不得疝气就出不来，露不出来，他这个就露出来了，提不住了嘛，这口气提不住了。
3: 哦，
4: 中气虚了，照中气虚了以后就导致这个情况。通过黄氏膏方调中气的、调脾胃的有12味药材呢。
3: 哦，
4: 啊，通过这12味药材把它中气提起来了，能提得住了，它就露不出来了。
3: 哦，
4: 要不然你这个做了手术了，这个不往出掉了，但是呢别的方面它又出问题了，什么胃下垂呀、什么肛这个脱肛啊，可能呢别的毛病就出来了。
3: 哦，
4: 总而言之他身体现在呢兜不住，搂不住啊，
3: 兜不住了是吧。
4: 哎，
3: 中气兜不住了、
4: 对，气虚了他兜不住了。你不西医呢认为说这个东西露出来我就缝住了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3: 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那您那个那就我跟您定的药，还是说
4: 跟朝外老师定就行了。你赶上这个机会呢，你尝试一下黄氏膏方。这个时候呢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黄氏膏方给你3脏同治5脏通养。不怕大家试的，你试完了以后体会到你原来这种用民间的方子治了3个月5个月都没有的作用，咱再接着往下治，疾病康复是不是就有了希望了。
3: 那您看能给想个特殊给照顾一下，想个法子吧。
4: 那您跟常外老师登记名字就行了。
3: 那我跟常外老师说一下这个那杨老师太谢谢您了。
4: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别着急了。
3: 太感谢您了。
4: 不是多大的毛病，能调过来了。
3: 能调了啊。
4: 哎，
3: 太感谢您了。 还是所以我就有他就。

0: 啥事儿，要不总、
1: 啊、你放心吧，
0: 这事儿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别客气，好，再见。
0: 杨老，谢谢你啊，啊，谢谢。
1: 哎哎，
0: 那我就给一会儿打电话吧，谢谢啊。
1: 好，再见。哎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3: 哎。
4: 哎，我那什么，那个报完名了。
3: 这一次呢，减免援助的名额报上了。
4: 啊，对，昨儿这两天正给送货呢。
3: 哎呦，那得恭喜。
4: 哎，我得首先哈得感谢你，我还得感谢就那个是老师，老师可能姓徐吧，我是这个用户。
3: 啊。
4: 可能叫小雪什么，他是好人呐，我得给点个大大的赞。
3: 好。啊，查完徐老师给帮着争取到名额了，自己呢是用着皇室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它？
4: 我新用户，我都听好几年了，有个4-5年了。但是我要，我这是没有什么大病嘛，也没有什么。后来我老听，听挺好的吧。后来我妈有病，我妈90多了，她身体老有病，她吃别的药。完我合计叫她买点呗。
3: 啊，听好几年了，这个节目一直在讲，你想一想，他这种节目的话呢，咱们能信得着吗？他一定是有大量的患者在用，要不然呢，很多节目都3个月、半年就听不着了。那是这个东西它不好使，它光忽悠人，你时间一长了，不就人没有人用它了吗？他就不讲了吗？
4: 可不是你。
3: 咱们既然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那是不是真功实效？你光是我讲课讲的好不好使啊？
4: 哎呀，这药也好啊，不是老师也好，讲也好，药也好。啊，完事那个售后服务也就那个老师也好都好啊。这我给俺家老头用，我妈用一瓶就买2瓶，那回买少了嘛。啊，那一说啊，完事没买着那么多，买少了，这都结帮6了。我合计
3: 那等于那个一人老妈妈用了一瓶，老伴用了一瓶，这都见着好的作用了。
4: 哎呀，我妈那我跟你讲哈，我妈那特殊好，我妈老太太90多岁，你合计合计，你身体受可弱了，
3: 对，
4: 脑袋脑梗。心脏不好，完事呢，眼睛，白内障，耳朵聋的都根本咱大声的话都听不着了。完事呢，这回吃完心脏就好了，心脏都没吃心脏药，他那个挣点钱都买药了，都吃药了。这回他说这药倒好，侄女说这难说呀。
3: 那清宫医院当中姐姐那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想花钱买都买不着，你老人家吃了一瓶下来，感觉这个心脏就舒服了。
4: 一瓶没吃2两，就吃十不一下就好使。哎，这我去你们那里说这个好了那好，我还不相信呢。正好老太太啊吃完，哎，我说这回可真是精神头也好了，家里走到再找拄棍儿，这回也不怎么拄了。哎呀妈，我再找他们这么说，我老说骗人。
3: 而且咱们的节目可没有，我的节目当中没有一个说是你听啊，你经常听的听好几年能听得出来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全是真实的，每一个患者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听得出来，那说法都不一样的。
4: 对，我要这回相信了，绝对相信了。哎，我再早以前我怎么，反正我也不用哈，我寻思，啊，能好那么快吗？能，我心里老话话。这回真是好的还真的。
3: 那对象那个90岁的老人家老妈妈用了几天，10来天下来以后心脏就舒服了，走道有劲了，这是眼见为实
4: 了。不吃心脏药了。
3: 自己的老妈妈用了以后，
4: 这
3: 不是真功实效吗？
4: 以后哈，他要下楼上外头啊，他聋了，他就主动跟别人说话，他就能说了，他肯定您这不用问他就说了。
3: 这个年纪的话呢，按照这一次精准扶贫的，他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有额外的给你。药费的减免的，除了赠药之外的话呢，每盒皇室膏方可以减100块钱呢。
4: 可是可不是，你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儿，你像天上掉馅饼，感觉像天上掉馅饼了嘛。
3: 那金明可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呀，他一直以来我们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能够我们一直呢给老百姓服务，踏踏实实的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我们都不能忽悠老百姓，我们不是光靠嘴，我们是靠实际行动来征服老百姓，让老百姓这信任的。
4: 嗯，
3: 申请上行了，告诉这老寿星呢，
4: 他
3: 这
4: 他说
3: 有保障了，
4: 他
3: 这个治病。

0: 好，再见。
1: 徐老师在哪儿？
0: 我表扬徐老师，好，放心吧。
1: 好，谢谢啊。
0: 回见，回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借名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
0: 哎。
3: 你好。
0: 您好。
3: 你好，感谢您。感谢李董事长。您捐助我们要太感谢。
0: 我说上来就感谢，我说咱们这一次呢减免援助的名额报上了。
3: 我特别特别激动啊，我现在不会说话都。我就紧张极了。
0: 不用紧张。
3: 我这一激动啊，我不就不会说话了。耽误您点时间。
0: 不着急，慢慢的讲。
3: 您的时间太宝贵了，我现在都听您讲座了。您这是我就基本上天天听，我的情况啊，我一说话就太拖沓了，我就后悔嘛，就后悔我呀，听这个信息啊，太晚了，我只后悔，如果我老伴要活着啊，要听这个听到了，绝对他不会离开我的，我记得好像就在去年前年。就咱俩在爷俩通过一次电话。我老伴儿啊死了今年到今年12年了。他是得肺纤维化走的。
0: 对，肺纤维化呢，如果说早点把皇室膏方用上，我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呢给他治愈了呀怎么，但是能让他这口气儿喘顺当了，能让他呢再活个10年8年应该问题不大。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怎么样呢，您一跟您姐姐妈通话啊，哎呦，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0: 老伴走了不说了，那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走了只能是惋惜了，我们可惜，可能这就是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迷信啊，说是这可能他没有这个命，你自己多保重吧，这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6了。
0: 啊，还年轻呢，66岁。
3: 岁数不大，可是我这毛病可不小啊。我动不了啊。
0: 哎呦。
3: 下不了楼，走不了道。腰间盘又膨粗又突出，腰椎管狭窄。哎呦，我这着急，越有毛病越着急啊。哎呦，我就嘛边这到医院看病去。医院是吧，自己手术，不手术不行，我能不能不手术，保守治疗那没戏，自己动手术。我的这他说你的病情特别特别严重，相当严重。你自己手术你还不能一气儿做，你用两次做。
0: 啊，腰椎上这手术得两次做。
3: 我就跟大夫说，我得多钱的，我没有钱的。他说你得这2到3万块钱做第一次做。做完之后啊，你还是不能攒累，还不能攒粮。我就开始跟孩子找孩子。孩子也生活也不好啊。我就找同学嘛的，找朋友。我这反正大伙儿给我就借点钱。就做手术了，花20000多块钱在人民医院做的。做完之后2年又犯了。
0: 以为这点钱花完了以后，不管借的还是怎么样，凑合的把这个手术做了就没事了，结果2年下来这腰又不行了。
3: 又不行了。又不行了，这睡不着觉在炕上躺着，无意中呢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也抱的是试试心态。这一用，哎呦喂，还真好。还真好。这药啊，这就等于是您的妙药啊。对我来说真起作用了。
0: 这是用了点。

0: 黄石膏方，感觉这个腰就舒服一些了。
1: 后来啊，一直没敢间断。反正我现在啊，借着这个找那借，反正这药一直喝了。
0: 哦。
1: 借了一家换两家，借三家换两家的，就这样借。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叫咱条件不允许呢。现在啊，我跟您说啊，我现在是坐在这儿坐，能坐着跟您通话。
0: 原来坐都坐不住。
1: 坐不住。
0: 你看。
1: 屁股麻，屁股疼。
0: 嗯。
1: 腰没劲儿。
0: 嗯。
1: 是吧？这腿脚都是麻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好了，结果呢，停了两年以后，连坐都坐不住，那不等于做手术那20000块钱白打了水漂了吗？
1: 对，白打水漂。可是现在呢，这现在我喝下这药喝的，比我刚犯病时啊要强百倍。
0: 对。
1: 刚犯时啊，我翻不了身。
0: 啊。
1: 动不了。
0: 嗯。
1: 家里又没有人，我翻身都翻不了。
0: 嗯。
1: 睡不了觉，哎呀，天天闹腾，哎呦，难受。
0: 那现在呢？总而言之呢，用黄石膏方呢，整体用下来，这个腰呢比做手术强。咱们早知道这个的话呢，20000块钱的手术费得用多少的黄石膏方啊？
1: 对呀。
0: 哎，那这次咱们推出这个援助优惠，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1: 哎呀，我这一激动啊，嘛话也不会说了。
0: 嗯。
1: 我要是感谢话，我这。也说不来了。
0: 不用，你一个人自己生活不容易，踏踏实实你把病调好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将来这个药弄不好了，弄个残废，那将来更麻烦了。
1: 对，那可不。
0: 拿着药以后踏踏实实治疗，也祝你健康吧。
1: 哎，啊，谢谢。
0: 好，
1: 也
0: 不好，多保重，
1: 身体健康。
0: 好，
1: 哎，您保重身体。
0: 回见，回见，
1: 谢谢。
0: 哎，
1: 回见，回见，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

0: 品牌卡诺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5: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青光眼更像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说这次把眼压降下来了，或者这次检查结果还不错，就代表以后永远没事了。有些患者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就偷偷自己停药，不愿意去复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青光眼早期常常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不疼不痒，但视神经的损伤可能一直在悄悄发生。等到自己感觉看东西范围变小了，走路容易碰撞了，往往已经是很晚期的青光眼了。因此，青光眼并不等于失明，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早发现、早治疗，并且长期坚持规范的管理。对待青光眼，最重要的不是一味追求断根，而是踏踏实实坚持治疗，按时复查，把病情尽量稳定住，尽可能守住一生的视功能。
3: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啊，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

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

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那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

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啊，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啊，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珠，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在这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
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服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

0: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零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气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1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石啊，我怎么看你今天这个脸色啊有点发暗呢？
11: 看出来了，
12: 怎么昨天又熬夜了你这呀？
11: 哎呀，我这是被迫熬夜。
12: 被迫熬夜哦。
11: 昨天啊都半夜11点了吧。
12: 嗯，
11: 我家隔壁邻居教孩子写作业，教急眼了。
12: 哎呦，
11: 一直在那儿大

0: 吼啊？
1: 呵，
0: 这你倒不会，老师没教吗？孩子被说的那直哭啊，那哭的声音也大，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0: 后来他奶奶也加入了，说不让说孩子，快睡觉了，不让说。
1: 对，
0: 这一家子的战争就爆发了，吵起来没完啊。
1: 要不怎么说呢？你看看，就是教育孩子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个非常头疼的事儿，都是
0: 呢，
1: 是不是？
0: 关键昨天啊，我半夜我还在想，
1: 嗯，
0: 您说这教育孩子怎么那么难呢？
1: 是不是？
0: 这当老人的，当爸妈的，到底该咋做呀？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静时，你发现没有？就是你还差一点啊，就是我小时候，哪有说教育孩子像现在这么费劲儿啊？
0: 是不是散养？
1: 对吧？你看现在教育孩子，就因为一家一个。当成宝一样了，
0: 嗯，
1: 然后呢，教育孩子，哎呦，比我们小时候那可困难多了，
0: 嗯，
1: 尤其是啊，隔辈的，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孩子的，就更麻烦，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就是很多咱们大部分的人，他一定不是当老师的吧，
0: 嗯，
1: 对不对？然后隔辈的那个老人呢，他还疼孩子，但有些话还得说，
0: 对。
1: 一提到孩子学习这事儿，解决办法就非常有限了，啊，就很多老人，你看吧，他就会说一句话，
0: 嗯，
1: 啊，就好好学习，好好看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0: 太对了，
1: 就这一句话，是不是？
0: 他这就是絮叨，
1: 嗯，絮叨。
0: 我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也这么天天跟孩子说，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跟绕口令似的。
1: 对呀、啊啊，
0: 你别说孩子听了，我听了都觉得特别麻木，
1: 嗯，
0: 然后就不走心。
1: 对呀、啊，他也没别的话说呀。
0: 是啊，
1: 是不是？就狼来了，狼来了，慢慢的孩子也不往心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吧，反复重复的这些絮叨的话，就像隔靴搔痒一样，
0: 没有意义，
1: 起不了一点作用。
0: 是
1: 啊，那比这个更可怕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哦，
1: 啊，就是
0: 亲爹亲妈，
1: 亲爹亲妈，这家长啊，有的人呢，严厉的斥责，
0: 嗯，暴躁了。
1: 哎。那孩子呢，慢慢的就把学习和痛苦画成等号了。
0: 嗯，
1: 咱们都说学习啊，你得让他快乐起来。
0: 嗯，
1: 但是他一旦学习不好了，或者是不写作业了，然后家长呢严厉的斥责之后，你想过没有，那孩子就把这学习和痛苦啊画成等号了，然后慢慢的就产生什么呢，厌学的情绪了。
0: 嗯，
1: 你看你像你家那邻居，当老人的，他可能不教孩子，但是呢这个父母管这孩子看不过去，就是我们护着小孙子，这种行为吧，你看看慢慢的小孩他就有靠山了，
0: 嗯，
1: 对吧，
0: 有仗势。
1: 哎，然后呢当父母的和当爷爷奶奶的也容易产生这种激化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情况。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那你说其实当家长的是不是也有难处？
1: 有难处。对，
0: 那父母天天上班累到回家也想躺一会儿啊，
1: 嗯，
0: 哪有那功夫慢慢的去引导孩子，然后教孩子做题啊，
1: 嗯，
0: 最后没辙了，直接棍棒教育，你给我快点的。
1: 嗯，
0: 前阵子不还有新闻说吗，说有个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气得直接脑出血，还做手术了呢。
1: 是，所以说现在吧，你看有很多家长吧，他也不容易，像你说的。
0: 对，
1: 但是慢慢的呢也想通了，怎么办呢？现在流行啥你知道吗？
0: 嗯，
1: 自己教不了，花钱找别人帮我教，
0: 花钱补课。
1: 哎，把孩子送到补课班去。
0: 嗯，
1: 是不是？
0: 但你不知道啊，现在补课费特别贵。
1: 那可不，
0: 一个小时少说200-300块钱。
1: 嗯，
0: 要是找个名老师，你补一个假期，你几十万你都打不住。
1: 对，
0: 你普通家庭你哪承受得了啊。
1: 哎呀，所以说这孩子啊成一个家庭的吞金兽了。
0: 太对了，
1: 是吧？
0: 嗯、哦、
1: 你说这个找个补习班几十万，咱普通家庭谁承受得了、
0: 啊、嗯，
1: 其实拼钱拼时间拼资源，我们普通老百姓确实和那些有钱人家他是有差距的。
0: 嗯，
1: 那你说我们普通家庭能做啥呢？
0: 能做啥？
1: 啥
0: 也做不了，
1: 感觉什么都做不了。
0: 对，一想到都觉得很难。
1: 嗯，
0: 普通家庭养孩子光教育这一项就够压得人喘不过气了。
1: 对，但是要我说的话，普通家庭最该做的不是讲究拼资源，
0: 嗯，
1: 也不是拼这个钱和时间，而是给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和方法的引导。
0: 嗯，
1: 这个心理疏导和方法的引导不需要资源，也不需要金钱，而很多有钱人家他自己做不到给孩子心理疏导。

0: 方法的引导。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觉得啊，普通家庭呢更应该是教孩子如何的独立和成长，教他们怎么应对这个困难，
1: 嗯，
0: 怎么呢会扛住事儿，凡是遇见什么事儿呢养了一个好心态，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1: 就心态乐观一点，自己能想开想明白事儿。
0: 对，
1: 我现在是对于孩子是想开了，就只要孩子不惹祸，
0: 嗯，
1: 不学坏，
0: 嗯，
1: 三观正，健健康康的就行，
0: 这就对了。
1: 就一直补课吧，咱也补不起，
0: 嗯，
1: 你补课的钱砸进去，可能真一点效果都没有，
0: 是，
1: 还不如给孩子买点好吃好喝的，咱们养养这个好身子板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读书啊，有的时候真是它一层窗户纸，
1: 嗯。
0: 有的孩子就能捅破，
1: 嗯，
0: 有的孩子就捅不破。那你捅不破的孩子不代表他一无是处或者是笨，
1: 对，
0: 他只是在学习这个方面可能迟钝一些，可能在别的方面那非常的优秀。
1: 对，你发掘一下。
0: 对，所以说你看静时你作为家长这不现在也有感触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文化课补的没效果咱就不补了，放弃了。
1: 是，不补了。没效果补了也浪费钱。
0: 对，其实我们当家长的最应该做的是啥呢？要让孩子明白，遇到困难，不是我们自己不行，而是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1: 嗯，
0: 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我告诉你，静时比任何课外辅导那都重要的多得多。
1: 对呀，就心理健康确实是太重要了。
0: 是，
1: 现在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属实有点弱。
0: 嗯，
1: 抑郁症、自闭症的不少呢。
0: 嗯。
1: 自杀倾向的也有，
0: 嗯，
1: 就其实想想挺吓人的。
0: 你知道为啥会这样吗？静时，你想过没有？
1: 作业多，
0: 作业多，
1: 补习班多，
0: 嗯，
1: 孩子压力大。
0: 我告诉你，还真不是，真不是这些问题。
1: 哦，
0: 核心就是我们家长没给孩子做好一些心理的建设。
1: 嗯，
0: 咱们回忆回忆，比如说孩子刚认字儿的时候，刚学这个算术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每个当家长的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聪明的？
1: 对，宝宝好棒啊，
0: 是吧、
1: 嗯、
0: 会背一首什么唐诗啊，是吧，那都给孩子夸上天去了。
1: 嗯，
0: 但是一等到我们这孩子上了小学上了初中，学习内容一难了，遇到不会的题了，那我们同样的家长这个话就变味儿了。
1: 嗯，
0: 说这么简单你怎么还不会呢，上课你都听啥了，人家咋就一学就会，你怎么这么笨呢，是不是跟以前的话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这个脸子变得有点太快了。
0: 对，你看看，
1: 我记得我家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他就会算个两位数的加减法，我都觉得哇你好棒啊，
0: 你都觉得是骄傲是吧。
1: 后来学乘除了出错了，我就得说说他，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认真。
0: 你看，所以说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孩子小的时候，哎，那家长把他当成天才一样对孩子寄予厚望，我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0: 有点过了。
1: 嗯，
0: 长大之后孩子遇到困难了，家长就慌了，那这也不对。
1: 嗯，
0: 不能走两个极端是吧，有的家长这孩子遇到困难了标准一降再降，甚至说一些丧气的话，自暴自弃了是吧、嗯、我家孩子太笨了怎么怎么地，哎，两头的极端我们都不要走。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都不行的时候，那你说孩子自己怎么办？
1: 对，
0: 他会更加的放弃了。
1: 对，
0: 他会觉得
1: 没有自信心，
0: 连父母都觉得我学不会，那我肯定真的不行了。
1: 嗯，
0: 慢慢的他做什么事都没有底气。
1: 嗯，
0: 遇到困难他就想躲，再后来就怕学习，厌学习，这心理能不脆弱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静时啊，对你家孩子也是、
1: 嗯、
0: 不能走两个极端。
1: 我以前是没有想到过这个层面。
0: 对，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他就是这样。我们治病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要不然我怎么说那个教育孩子应该这样呢、
1: 嗯、
0: 是吧，这是我当上这个医务工作之后一通百通的道理。
1: 嗯，
0: 因为我们调理疾病也是这样，对于患者来说，患者的心理建设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比用药都重要。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儿，躺平，听过没有？
1: 躺平，真是年轻人都想躺平，躺又躺不平，
0: 是吧？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你看刚查出来这个血糖高了，好家伙，你看吧，我说两头的极端嘛。刚开始老年人一发现自己血糖高了，天天都测，
1: 是
0: 一买买一年的试纸，是吧？恨不得一天测个八九回，
1: 嗯，
0: 然后这个定时定点的，然后用那小秤称那个食物，是吧？很怕血糖高了，结果半年之后试纸还剩一堆，为啥呀？测着测着过度的极端之后慢慢的他就麻木了，
1: 嗯，
0: 就躺平了，就放弃了，
1: 这就不好了呀，
0: 就不管不问了。
1: 对。

0: 对呀，
1: 你看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这样？咱们收音机前顶着抹油，
0: 太对了，
1: 这不两个极端吗？还有什么呢？脑梗偏瘫的患者，刚出院头半年，你看吧，全家人都帮着患者一起积极的康复，
0: 嗯，
1: 就怕时间长，
0: 嗯，
1: 时间一长了，连患者自己都放弃了。
0: 对，
1: 你看这两个极端，同样的道理。
0: 哎呀，
1: 而且就是你觉得为啥吗？
0: 就时间一长都崩溃呗，
1: 崩溃，
0: 钱儿也崩溃，
1: 啊，
0: 时间精力也崩溃，
1: 没辙了，
0: 没辙，放弃了。
1: 是，钱、时间、资源，我告诉你都是外因。
0: 嗯。
1: 真正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信念，
0: 嗯，
1: 这个信念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你要是觉得我自己能好，能恢复过来，这就是一种信心，
0: 嗯，
1: 是吧？相信只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没有找到对的方向。我告诉你，你只要是不停的摸索，你一定会治好的，
0: 嗯，
1: 只要保持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这样的信念的话，当真正适合你的方法出现的时候，那一下子就扭转局面了。
0: 哎，确实，
1: 对不对？
0: 只要内心不垮，就总会有希望的。
1: 对，咱们都说人争一口气，佛为一炷香，
0: 嗯，
1: 是吧？其实人活着靠的就是这种信念来活着。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奇迹的出现，
0: 嗯，
1: 对吧？我们认为是奇迹的，它为啥发生？背后的道理都是有信念的力量在里面，
0: 对，在支撑着。
1: 你看像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那个无脑儿，
0: 嗯，
1: 这全世界都轰动了，医院都说了他这脑组织根本长不出来了，没救了，
0: 之前还说没希望了，
1: 没救了嘛，对吧？可是父母始终坚信他有这个信念，说这孩子能好，最后不停的探索，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寻找，最后哎，真就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0: 对呀，
1: 慢慢的这个脑组织不就长出来了吗？
0: 心不死，希望永远都在。
1: 没错，所以说你看我们当医务工作者这么多年了，真的啊，最大的感悟是啥呀？就是调理疾病，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比用的这个药更重要。
0: 嗯，
1: 就算是我们被病痛折磨的已经动弹不得了，只要我们坚信自己能好，坚信会有转机，有这个信念，那就再给我们自己不停地创造机会。
0: 对，
1: 那这种相信的力量往往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可能就能找到出路。
0: 对呀，要是病人那自己都自暴自弃了，你再好的机会也是抓不住的。
1: 对啊，你看看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讲这个脑部的疾病吗？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以前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脑组织的这个萎缩呀和凋亡啊是谁都面临的问题。
0: 对，
1: 那往往很多人听完了以后那就自暴自弃了。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就不一样，是吧？我们知道它的规律了，我们提早的进行干预，找到正确的方法不就行了吗？这就两个方向。
0: 嗯，
1: 其实得了脑病是最受折磨，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放弃的一种疾病。
0: 嗯，
1: 你就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姓李，他呢有一个朋友姓刘，他们俩是什么呢？是30多年的一个老球友。
0: 哦，
1: 什么球友呢？乒乓球球友，
0: 锻炼。
1: 哎，俩人经常打乒乓球。
0: 嗯，
1: 结果呢有一回俩人打得正起劲呢，我说这老李突然间咚的一声就栽倒在地了。
0: 哦，
1: 啊，脸色煞白，话都说不出来了，然后在场的人就赶快给他送医院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吗？急性的脑基底结出血，就脑出血嘛。
0: 嗯，
1: 出血量40毫升，而且这40毫升直接压迫到他的语言和运动的中枢神经了。
0: 关键他病来的太突然了，
1: 很突然。对，
0: 基底结这个地区的出血我好像听说过
1: 啊，
0: 它是属于最严重最难治的一个脑出血的范畴。
1: 哎，对，他这个位置特别不好。
0: 嗯，
1: 啊，出血的位置，当时呢就是我们医院就紧急的进行这个手术嘛，足足做了能有6个小时。
0: 嗯，
1: 啊，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老李他这个后遗症太严重了，整个右半边身子动不了，
0: 嗯，
1: 胳膊整个蜷蜷着，掰都掰不过来，右腿没办法抬起来，嘴角歪的呀，喝口水他都兜不住，连那个啊啊的声音都发不出来。
0: 哦，
1: 然后吞咽功能非常非常的弱了，只能靠这个鼻试管给他打米糊啊营养液啊来维持他的身体的机能。
0: 这可太遭罪了。
1: 遭罪呀、啊
0: 嗯、
1: 是吧？ 然后呢，这个老李他术后不是三个月吗？
0: 嗯。
1: 三。

0: 个月之后，我们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案啊，给他用了常规的营养液、神经药进行治疗。同时呢，我们还天天给他做针灸，做这个电针的刺激，帮助他康复。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一般，咱得实话实说。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当时都做了，然后呢，连他的家属，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医务工作者，都一度的想放弃了，因为当时家属也跟着遭罪嘛。你看他老伴儿每天凌晨呢就得到这个医院去排队占那个康复的床位嘛，儿子得请假轮流的守护，光这个治疗的费用、康复的费用都花了十多万了。
1: 这个花钱像流水一样啊。
0: 对呀。
1: 他还看不见效果。
0: 对呀。
1: 那换谁谁不都得慌？那治疗这么久，一点好转都没有吗？
0: 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见效特别慢。因为他这个脑出血还在继续的发展嘛。所以说他见效的这个速度啊，远远赶不上他发展的速度。当时针灸给他扎了将近两个多月呢，啊，两个多月，右半边身子还是动不了。鼻试管都插了三个多月了，你尝试着喂他点流食吧，呛的直咳嗽，吞咽功能已经很弱了。到第四个月的时候，你知道谁扛不住了吗？老李自己扛不住了。以前呢还会这个盯着窗外看，后来你知道吗，四个月之后自己连眼睛都不怎么睁了，
1: 就是一点希望都不抱了。
0: 对，你明显的看着他自己都想放弃了。然后当时呢，这个老李夜里头总是自己啊用左边那个手把那个鼻试管啊经常也给他拉掉了。
1: 哎呀，
0: 我们的护士发现好几回，是吧，这管子都被他自己啊拽掉了。
1: 哎呀，这个心里的这个防线也崩塌了。
0: 对，
1: 身体遭罪不说，家里的钱也快被掏空了。
0: 嗯，
1: 你换谁谁不灰心呢？
0: 确实啊，就一场大病把一个家庭都拖垮了。当时这个老李的这个儿子看着医疗费用就花钱跟流水似的，是吧？自己又请假，请假能有收入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然后就找谁呢？就去找他父亲的这个朋友老刘，啊，就跟他一起打球那个嘛。说我爸呀，就是跟你打球才出的脑出血，现在我们家住院的费用掏不起了，你至少得表示表示吧。但是你说人家老刘这招谁惹谁了？而且那老刘也说，我哪有那个闲钱啊。那老李的儿子一听火更大了，就指着那个老刘的鼻子说，你要是不给钱，那我当儿子的就不给他治了，我直接把我爸抬到你家门口去，是吧，你就看着吧，咱们都别想消停，等他真出事儿了我就去法院告你去，是吧，因为我爸是跟你打球之后才出现的脑出血。
1: 我的天呀，
0: 你就逃不脱干系来。然后你说这个老刘吧，平时跟这个发病的老李吧，老哥俩关系还不错。包括他这个老李的孩子吧，他以前吧还真当一个晚辈儿，两家在走动的都
1: 和气的，
0: 就是因为出这个事儿闹了个大红脸。然后这老刘啊心里头又窝火又发怵的。他知道这事闹到法院去了，就算自己没责任，但是这也丢人的，让别人听的。
1: 对，
0: 思来想去的啊，还是咬着牙回家，还真给凑钱去了。
1: 这老李的儿子吧，应该也是急糊涂了，他才能那么口不择言。其实这话挺伤人啊。
0: 对啊，但你别看这个老刘心里头窝火，但是他真没跟这孩子置气。关键的时候他还真就出手帮衬了一下。当时你看这个老李其实不是自己已经躺平放弃了吗？查房一看他那个眼神我们都能看出来，因为他老伴儿也说，老李几乎啊就连续好几天眼睛都不怎么睁了，喂水喂药自己都扭头躲着。
1: 对，就是很崩溃，很绝望，又很惭愧，觉得自己呢拖累了家人，还欠了那么多的钱，还有欠了朋友的情儿，他心里都不是滋味啊。
0: 对呀、然后他这个球友这个老刘知道之后，不但没跟他这个孩子计较，还天天的往医院跑。哪怕是老李看见他不吱声不睁眼睛，他也坐在床边跟这个老李唠会嗑。然后天天就跟老李说，说你可得起来呀，你不能这么放弃了，是吧，咱哥俩几十年的感情啊，你得好起来，你好起来不为别的，你给我说句公道话也行啊，是吧，要不然我这委屈啊我得一直憋着。其实他说这个话就希望老李能够快点好过来。
1: 对，
0: 是吧，哎呀多有意思了，这老哥俩，是吧。
1: 其实刘大叔也是实在人，没有跟老李的儿子计较，
0: 对，
1: 他只是说想让自己的老朋友赶紧好起来，
0: 对，别丧失那种信心。
1: 对，这个信念太重要了。
0: 对，然后天天老刘就跟那个

0: 他这个朋友说这些事儿嘛，是吧、
1: 嗯？
0: 哎，你还别说，卧床不起的这个老李，这个心思慢慢还真就动了。
1: 嗯，
0: 以前我们查房的时候，护士给他打针，他都扭头躲嘛。
1: 嗯，
0: 后来居然说主动的配合我们护士帮他做一些这个康复训练了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医务工作人员抬右手，他也试着在那使劲儿。
1: 嗯，
0: 因为他知道，他这个老刘这个朋友。并不是因为他儿子做出了那种无理取闹的事儿而放弃了自己，
1: 嗯，
0: 他们几十年的这个老友的这个感情还在，
1: 嗯，
0: 而且还给他掏了钱，他就想了，这无论如何这一劫得躲过去，这个钱得还上，然后也不能让老刘伤了这个心，
1: 对，
0: 他也想赶紧的好起来，从此之后就不躺平了，
1: 嗯，你看，关键是有这么一个好朋友，能够帮助自己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0: 嗯，
1: 这也是患难见真情啊。
0: 对啊，患难见真情，
1: 嗯，
0: 而且不管这个病多重啊，我还是那句话告诉大家伙，只要我们想改变、想恢复、想康复，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对，
0: 对吧？
1: 对，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嗯，
1: 老师，那您这么说，这老李的病他是不是出现了转机了？
0: 没错
1: 啊，
0: 老李不仅恢复的慢慢越来越好，而且恢复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1: 那刚才您说啊，常规治疗加上康复治疗，又是针灸又是电刺激的，他都没有起效。
0: 嗯，
1: 他这回是怎么做到的恢复的又快又好的呢？
0: 当时呢，就是我们联系的这个德国的这个医药企业，在我们医院做什么呢？做这个脑活素的一期临床实验。
1: 嗯，
0: 就赶巧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老李的家属说了，我说这个脑活素啊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啊，现在有这么个机会，而且呢，这个脑活素能够帮助我们人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组织。
1: 嗯，
0: 当时因为我也没底嘛，我说说不定。能够让老李重新的说话和走路。
1: 嗯，
0: 其实当时那个家属吧，都已经不想再尝试了。
1: 嗯，
0: 因为尝试太多太多的新药了，都没什么效果。
1: 是啊。
0: 但是老李当时就用他这个左手，就拍那个床沿儿，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想试一试。
1: 对，就是但凡心里面还有一点点想要变好的念头，
0: 嗯，
1: 都不会放弃机会的，都想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0: 对。啊，所以说为啥我总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说呢，别因为暂时的没有效果或者没有方法咱们就想着放弃了。
1: 嗯，
0: 早着呢，没效果是因为你没遇到真正对症的方法，
1: 对，没找到呢，
0: 对吧？只要我们还相信啊，我们能够调理好，就会在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的伸手抓住它。
1: 嗯，
0: 那你看我说这个老李他就最好的例子，当时他就服用这个德国的脑活素，第一周的时候瘫痪的右手的食指就微微能够颤动了
1: 啊，
0: 就一个礼拜啊，一个月之后原本啊蜷缩的这个右手右胳膊慢慢的能够伸开了，
1: 嗯，
0: 而且嗓子眼儿呢还能够发出那种啊啊呜呜的这样的声音。
1: 哎呦，这个见效的效果也太快了吧。
0: 对呀，
1: 挺好的。
0: 然后刚开始啊，显示最明显的是啥呢？是吞咽功能改善。
1: 嗯，
0: 你看我之前不说过吗？他吃点那个流食，像什么米汤，他都得呛咳嘛。
1: 嗯，
0: 是吧？你看看吞咽功能开始就明显的改善了，因为他能够发声，代表他这个气管和这个食管的这个肌肉他有力气了。
1: 嗯，
0: 然后呢，开始给他喂点这个流食的时候，哎，他就慢慢能够吞咽了。
1: 嗯，
0: 慢慢的就不用再用那个鼻食管来进食了。
1: 嗯。
0: 当时他右边的胳膊虽然还是没办法这个抬高，但是我说了他蜷缩的这个胳膊能慢慢的张开了，然后自己呢那个手啊稍微能够比如说毛巾呢、啊、他能够拿住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之前连咽东西都费劲，
0: 嗯，
1: 现在他都能够自主的去吞咽吃东西了。
0: 哎，你看看
1: 这个是质的变化呀，
0: 而且到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就更大了、
1: 嗯、啊，
0: 他开口说话能说一些简单的词儿了，
1: 是吗？
0: 比如说喝水，
1: 啊、
0: 哦，吃饭，谢谢，
1: 哎呦，
0: 哎，能吐出这样的词儿了，
1: 有所表达。
0: 对，然后声音虽然说比较轻，但是说这个词儿我们都能听清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整个的右腿啊，在康复师的辅助下，慢慢的能够抬起个十度八度来
1: 了，
0: 嗯，这个腿部的肌肉就有劲儿了呗。
1: 嗯，
0: 有一回他那个老哥们儿那个老刘不来看他吗？
1: 嗯。
0: 他还跟这个老刘吐

0: 出一个词儿来，叫啥呢？
1: 啊、
0: 叫对不起。哎呦，当时老刘乐的呀，这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呦，
0: 说的，我说你欠我那个钱，你得还我。我是让你快点好起来，我不是真想管你要钱。
1: 关键这很好啊，
0: 对，
1: 这说明康复的节奏很快很稳。
0: 对，
1: 那就说明日子有盼头。
0: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呢，让他用满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1: 嗯，
0: 一年之后再给他复查的时候，他自己能够扶着那个助行器。自己一点一点的挪着走路了，
1: 嗯，
0: 啊，说话呢虽然慢了很多，但是也能够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1: 啊。
0: 当然了，他这个整个的右半边身子吧，还是有点拖沓，
1: 嗯
0: 啊，但是这已经非常非常的强了，
1: 嗯，
0: 是不是？也不用别人的搀扶，生活基本上这个能够实现一个自理的情况了。
1: 这个真的是奇迹啊！
0: 是啊，这后来我听说的，说老李恢复的差不多之后。还亲自把那个50000块钱还给老刘。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感慨的。这是啥呀？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就是信念的力量。
1: 对，
0: 信念的力量就可以让那些不可能变成可能。
1: 嗯，
0: 让绝望变成希望。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信念太重要了。
0: 嗯，
1: 但要是没有对的管用的方法，那劲儿也使不到正地方。
0: 对，
1: 对吧？老师之前您说过，脑活素呢能够补神经递质，
0: 嗯，
1: 对脑病的效果非常好。可是老李这个情况他很严重了，
0: 对呀、啊，
1: 基底节区出血是40毫升，
0: 嗯，
1: 那开颅手术他做了6个小时，
0: 对呀、啊，
1: 常规治疗那都没有办法了，为什么脑活素它就能这么管用呢？
0: 其实我们说调理疾病啊，一定要时刻的保持相信自己能变好的这种心态，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患者的前提条件。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选对正确的方法。
1: 嗯，
0: 一定要选择既有安全性的又有效果的、含量高的那样的产品。
1: 嗯，
0: 那么脑活素呢，在欧美，特别是原产地德国地区，因为它是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研发出来的嘛。
1: 对，
0: 已经临床应用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嚯！
0: 如果要是没有效果的话，他能在那么严谨的德国的医院用上10年的时间吗？
1: 对呀，
0: 对吧？这10年里，我告诉你，无数个像老李这样被判定希望不大的患者，人家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个临床的改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脑活素在德国是专药专治，专门调理脑部疾病的一个特殊的产品。
1: 他这个10年的临床就特别的具有说服力了。
0: 对，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包括我昨天也讲了。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是临床药用级别的，它每粒里面含量是300毫克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含量，
1: 嗯，
0: 纯度高的那种左旋的这种结构，
1: 对，
0: 能够做到精准的让我们的大脑进行吸收，直达我们的病灶。
1: 嗯，
0: 实际上现在这个有一些互联网上啊，也遇见过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神经递质补充剂，但是你记住了，它里面的含量永远都达不到我们说的天花板级别的300毫克。
1: 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敢叫脑活素这个名字的原因。
1: 那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就真的是太牛了。
0: 而且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在市面上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神经递质的物质能够做成左旋的这种结构的。
1: 左旋是很独有很特殊的，
0: 因为左旋的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嘛。
1: 哦，
0: 右旋的结构进不去的。
1: 哎，那您说为什么别的药物改善的效果就不明显，脑活素它就能够改善的这么快这么明显呢？
0: 嗯，
1: 你看老李他的这个情况其实挺重的，常规的治疗方法没有效果，但是他通过脑活素就可以改善的这么快这么好。
0: 关键就在于什么呢？脑活素它是天然的内源性的物质。
1: 嗯，
0: 啊，就这一点完全区别于我们市面上常规的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就内源性物质。
0: 对，
1: 具体跟那些常规的改善脑部疾病的药的差距在哪？
0: 什么叫内源性物质？就说白了，脑活素的这个里面神经递质的主要成分，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就该有的东西。
1: 嗯，
0: 这种内源性物质不仅利用率高啊，吸收起来还特别的快。
1: 那有多快呢？
0: 嗖的一下。
1: 到底有多快呢，老师？
0: 入胃就吃到我们胃里面，3秒钟就能够吸收入血。
1: 哇，3秒！
0: 3秒，你看看
1: 他怎么做到的呀？
0: 药理学要是讲起来的话，这太深了
1: 啊，
0: 这个也不好理解大家伙儿，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1: 嗯，
0: 你回自己家都是怎么回家的？

0: 回家
1: 啊，对，到家了以后怎么进屋的？
0: 我开门我就进屋了，
1: 对吧？
0: 对呀、啊，
1: 熟门熟路，
0: 嗯，
1: 你不用去到处去找这个门在
0: 哪，我不用打听了，我也知道我们家门在哪。
1: 对对对，好了，内源性物质就跟自己回家一样，开门直接进就行了。
0: 哦
1: 是吧？
0: 嗯，
1: 脑活素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叫 L 阿拉法 GPC，
0: 嗯，
1: 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应该有的自带修复的这种神经递质。
0: 嗯，
1: 去脑屏障对它来讲完全是开绿灯的。
0: 嗯，
1: 所以说入胃吃到我们胃里头，三秒钟吸收入血，随着血液循环直接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0: 啊，直接入胃就吸收了，直达病灶了。
1: 对，
0: 所以它才能够那么快。
1: 对，那你看我说了。这个现在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其实都是外源性的，
0: 嗯，
1: 通过我们胃酸这一关就损耗掉了一半，
0: 嗯，
1: 然后再到这个肠道溶解又损失了一半，还得经过肝脏肾脏代谢掉70%-80%，
0: 嗯，
1: 最后到达我们大脑当中，它有血脑屏障把零星点的这几个药物分子还挡住了很多，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它有多少能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0: 对，
1: 它起不到作用吧。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脑活素，它的分子结构叫 L 阿拉法 GPC， 啊，这种神经递质，它是完全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普通的临床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脑活素它是什么呢？内源性物质。
0: 嗯，
1: 啊，全程走的都是特殊通道。
0: 哇，就像打游戏一样啊！
1: 哎，
0: 别人呢可能是一关关的打怪升级，
1: 嗯，
0: 它是直接满级入场。
1: 对。
0: 那还比啥呀？没有可比性啊！
1: 没错，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德国原装进口的脑活素啊，不仅它效果特别明显，快速而且绝对的安全性。
0: 嗯，
1: 因为它是内源性物质嘛，它不是外来的嘛。
0: 嗯，
1: 你自己回家，警察会抓你吗？对不对？
0: 嗯，
1: 内源性物质，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的物质。零排斥，零副作用。
0: 嗯，
1: 你看看
0: 脑活素啊，又快又准又稳。
1: 嗯，
0: 今天老师聊了这么多，我们大家也挺感慨。总结起来呢，就是治病和教育的道理它是相通的。
1: 没错，
0: 首先心态呀，咱们就得立得住。
1: 嗯，
0: 坚信自己一定能好。
1: 对，
0: 其次呢，就是遇到对症的方法和产品，就像脑活素这样安全有效、专攻脑病的利器，我们更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坚持到底，走向胜利。
1: 没错，你总结的太对了，
0: 嗯，
1: 是吧？就像老话说的好，念念不忘必
0: 有回
1: 响。我们心里头坚信我们能够好起来，
0: 嗯，
1: 啊，希望就永远在前面等着你。
0: 对呢，
1: 所以说我特别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哈，有病了，不用着急，也不用慌，
0: 嗯。
1: 有难处也别发怵，也别放弃，心存信念，抓住良机，我们一定能够破局的。
0: 是的，就无论大家此刻啊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病痛的折磨，都请记住了，永远不要躺平放弃。只要您还在尝试新的方法，寻找新的出路，康复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着。
1: 没错，不是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世界就有多大，
1: 是吧？人活着靠啥呀？
0: 嗯，
1: 靠的就是念想，
0: 嗯，
1: 靠的就是奔头，是那股子我要好起来的那个劲儿。
0: 对，
1: 就算我们现在躺在床上你动不了，但只要我们这颗心它在跳动，那你早晚有一天能够站得起来啊。
0: 是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保持那份想要好的信念，找对方法，少走弯路，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949-789 400-6949-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远。

0: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
5: 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4: 嗯，
5: 我呢想咨询点事。
4: 啊，你说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子啊，我有10多年的糖尿病了，
4: 嗯，
5: 还有慢性尿道炎，
4: 哦，
5: 一直呢没好利索，最折磨人的是起夜特别的频繁，
4: 嗯，
5: 一晚上得起来4-5回，觉都睡不好，
4: 嗯，
5: 最近呢我吃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啊，
4: 嗯，
5: 发现晚上起夜的那个次数啊少多了，
4: 好，
5: 不过呢。尿量也好像更多少了
4: 啊，
5: 我就有点慌啊，到底是好还是坏呀？
4: 嗯，好，别着急，我问问你啊，你之前有这个慢性的尿道炎是吧？
5: 哎，
4: 你是不是总觉得这个尿道那个位置啊有那种灼烧感，然后小肚子呢有那种刺痛感，包括现在如果有的话，这俩感觉现在还明显不明显？
5: 确实之前那个刺痛感呢可折腾人呢，
4: 嗯，
5: 现在呢还真的少了
4: 是吧，发作的次数少了、
5: 哎、
4: 是吧。一般吧，有炎症的时候吧，排尿容易有那种泡沫，现在你看看你这个小便里的这个泡沫现在少了没有？
5: 泡沫也少了。
4: 好，
5: 之前呢那个尿里的泡沫了可多了。
4: 那你现在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5: 哦，
4: 起夜频率降了，灼烧感消失了，泡沫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炎症在慢慢消除的一个信号、嗯、啊、
5: 哦、
4: 你就接着用这个海胆黄就行了，没问题的啊。
5: 哦，行行。哎呀，梁老师啊，
4: 嗯，
5: 这10多年呢我吃了多少的抗生素啊都没见好、
4: 嗯、
5: 结果呢吃海胆黄啊才半个月、
4: 嗯、
5: 改善了就挺明显的。
4: 是，
5: 而且呢我海胆就那个腰板啊腿啊都比以前有劲了，
4: 嗯，
5: 甚至也实诚了。
4: 好，
5: 之前

0: 总觉得腰啊又酸又乏，还发空。
1: 嗯，
0: 现在这些毛病呢也少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为啥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海胆黄的这个道理吗？是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海胆黄啊，它不是抗生素，它是唯一能够以后天补先天之精的一个产品。
0: 哦，
1: 就按咱们中医上讲啊，它补的是我们人的肾精。是我们人肾脏最原始的那种原动力，那种能量。
0: 哦，
1: 按西医上讲呢，我们也发现了什么东西，就是那种结构蛋白，这个结构蛋白直接能够修复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
0: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你这个身体这个好转，我告诉你那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实打实的效果，继续用，别担心啊，就挺好啊。
0: 哎，好了好了。哎，对了梁老师啊，
1: 嗯，
0: 那我还得问问我那个仇人的弟弟啊，
1: 嗯嗯，
0: 他昨天呢又走丢了，今年呢丢上回了，太折腾人了呀。
1: 怎么还走丢了呢？是出去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嗯，我弟弟啊，五年前查出来有老年痴呆，
1: 哎呦，
0: 十多年前呢还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0: 今年呢丢了上回了。昨天呢我半夜十二点才到家，发动全家人找啊，才把他找得，真是急死我了。
1: 哦，就你弟弟有这个老年性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呗，
0: 哎，
1: 是不？
0: 是的。
1: 那你有这个毛病就赶紧得干预啊，你没带他上医院去检查用药吗？
0: 去了，
1: 嗯，
0: 大医院都跑遍了。药也吃了不少，可一点用都没有，该丢还是丢。
1: 哎呀，
0: 钱也没少花。我听你节目里讲那个脑活素啊，说能逆转脑萎缩，防止脑功能退化。
1: 对呀，啊，
0: 我呢就想给我弟弟试试啊。
1: 嗯，
0: 你看他用能行吗？
1: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
0: 啊，
1: 你说那个脑活素啊，就是德国人家研发的 L 阿尔法甘磷酸胆碱，
0: 哦，
1: 啊，这个是全称。现在在这个德国啊，临床啊应用十年的时间了，对改善我们这个脑功能衰退啊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法了。
0: 哦，
1: 这次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特殊渠道吧，我们才趁着感恩节的这个窗口期，能够引进真正的原版的德国的脑活素啊。
0: 哦，哎呦，那还对我弟弟这情况还真的能管用是吧？
1: 你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人家这个德国是有这个长期的临床的数据的。是吧？
0: 啊，
1: 脑活素针对脑萎缩，包括人老了脑容量逐渐的缩小，脑部的血流量的减弱，包括脑功能区域性的一种疏松，是吧？
0: 嗯，
1: 还有你弟的这种老年性痴呆，其实什么叫老年性痴呆？说白了就是脑组织变性了，对不对？有淀粉样的病变了，
0: 嗯，
1: 其实这些病症都适合用脑活素来改善，而且有特别好的效果。在德国我告诉你，它不光是调理老年性痴呆，像什么脑梗这个后遗症偏瘫，长期卧床，是吧，脑萎缩，癫痫，帕金森，这不都是我们脑部神经的问题吗？在德国这个临床上都用这个脑活素，是吧？你弟弟用它改善老年性痴呆，我告诉你非常适合啊。不过它有个前提啊，得坚持用好，不能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不行。
0: 哦，哎呀，只要管用啊，坚持多久都没问题。
1: 嗯，
0: 他天天走丢，
1: 嗯，
0: 万一哪天找不着了，我们秦家了都得崩溃。
1: 明白。
0: 我当姐姐的能不担心吗？
1: 是。
0: 但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0: 之前呢，我大侄儿啊，给我弟弟买过那个管老年痴呆的药。
1: 嗯。
0: 吃完呢，我怎么觉得他越来越傻了呢？钱没少花了，那怎么还越来越迟钝了呢？
1: 发现了是吧？
0: 嗯。
1: 你发现这一点，说明你真是挺细心的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哎呀，咋说呢？这话吧，按道理说我不应该在节目当中讲啊。为啥呢？等于说揭这个行业内幕了啊。
0: 哦。
1: 但是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有些治疗我们脑部神经的药物，其实它就是镇静、催眠、麻醉类的药物。
0: 哦，怪不得。
1: 你看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不是经常容易焦虑啊、烦躁啊、作息黑白颠倒啊？那好了，临床上很多的药物就是麻痹它、镇静它、催眠它，然后让你的大脑变得越来越迟钝，然后表面上缓解那种烦躁、焦虑这样问题了，但是你也发现了，人就会越来越迟钝，这就是药物的作用机理，它就是摆在这儿的，明白了吧？
0: 哦，哎，那脑活素吃完不会这样子吗？
1: 那肯定不会，你放心吧，啊。

0: 肯定不会，因为老年性痴呆、脑萎缩这些问题，它根源在哪儿呢？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这种物质的含量减少了，脑活素里面的这个 Lα 甘磷酸胆碱啊，就是专门补充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而且它是天然的内源性的物质。就什么叫天然内源性物质？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本来每个人都有的东西，是吧？所以说他现在岁数大了，或者是有疾病的导致，我们大脑当中这种物质它缺乏了，那咱们就补充就行了。本身我们身体就有这种物质啊，它不会让我们大脑变得迟钝，反而它能够有效的改善甚至逆转我们的脑萎缩，恢复我们脑部的功能啊。
1: 哦，他这脑活素这么牛啊，
0: 对呀，
1: 还是德国进口的，那是不是得挺贵呀？
0: 哎呀，咱们先别操心这个价格，是吧？因为首先呢，咱们真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让身体好转起来，我觉得再贵它也值，
1: 那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要是没用，哪怕是花1块钱，那也是浪费，对不对？
1: 对，
0: 再有，我跟你说，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不赶上感恩节活动嘛，是不是？我们有大幅度的减免政策，而且还会给大家伙送上一些配套的产品，这治疗方案呢也会这个十分的这个完善，目的就是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咱们拿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明白吧？啊，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啊，只要有效啊，我说什么也得给我弟弟用上。那什么时候能定的啊？
0: 这个你还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等能这个预定的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好，
1: 好，谢谢，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我太幸运了。
0: 哎呦，
3: 我想麻烦梁老师，我想咨询个问题。
0: 哎，您讲，别客气啊。
3: 哎，我是沈阳市人。
0: 啊，沈阳的朋友啊。
3: 哎。我头一阵感冒了，上沈阳市地区医院做个肺部 PT 检查。
0: 嗯，
3: 检查结果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好，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啊？
3: 我83了。
0: 83岁了是吧？嗯，好。
3: 哎，
0: 嗯，好。
3: 影像所见的是双肺纹理紊乱。
0: 嗯。
3: 双肺透过度不均。
0: 不均，
3: 嗯。右肺上叶间膜玻璃密度。斑块影，
0: 嗯，
3: 大小要16×20毫米，
0: 嗯，
3: 边界不清，
0: 边界不清是吧？
3: 哎，主要就是这个毛病。
0: 嗯，
3: 我平时呢每年吧总有闹着一两次肺内感染
0: 啊，总有感染是不
3: 啊？肺内感染。
0: 好，
3: 我头两年吧也做个 CT，
0: 嗯，
3: 它的斑块吧是16×15，
0: 哦，
3: 现在呢长了5毫米。
0: 你这样啊，我问问你几个情况啊，我得实话实说啊，为了保险起见，
3: 哎，
0: 你这个16毫米×20毫米实际上已经到了可以做手术的这个指标了，我实话实说
3: 啊
0: 啊
3: 啊。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你83岁了，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手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谁也不敢说。但是如果说咱们但凡70多岁或者是60多岁，我告诉你不用合计，最保险的起见，因为你这个挺大了，这个是完全够这个手术的指标的。甭管它是良性的还是这个病灶啊，还是说瘢痕的，还是说这个恶性的，就是万无一失就给它切掉了。但是呢你现在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就得慎重考虑这个方案了，是不是？
3: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呢我还得问问你啊，你除了这个感冒这几天你有咳嗽，平时不感冒的时候你咳不咳嗽？
3: 不咳嗽。
0: 不咳嗽。
3: 左肺也没啥感觉啊。
0: 也没感觉是不是？
3: 啊，一点感觉没有。
0: 也没有什么。
3: 右肺有感觉。
0: 右肺平时有什么感觉？
3: 平时你就有像呼吸粗糙，气短。
0: 气短。有没有那种针扎一样疼那种感觉？有没有？
3: 没有。
0: 也没有是不是？
3: 哎。
0: 然后有没有莫名其妙就是发烧的情况？有没有？
3: 没有。
0: 也没有是不？嗯，
3: 哎，我遇到这种情况吧，又吃点那个猪仰卧三星
0: 啊。

0: 就是消炎药呗，是不？嗯，
1: 对，
0: 啊，
1: 消炎药，
0: 嗯，
1: 有这样的吃5、6天呢就好了。
0: 哦，就是你肺子里头肯定是有炎症，1.6厘米乘以2厘米的这个阴影啊，我告诉你啊，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因为你说你。

瞬间，是被人温柔以待的时光，这些时光会变成我们心底的光，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能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希望这本《窗边的小豆豆》能够温暖每一个聆听的你，也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份纯粹与善意，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了，现在是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然后呢，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啊和抖音呢同步的和大家见面。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9点到11点。那么熟悉这档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啊，咱们背包心情呢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朋友们呢在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是遇到困惑，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啊。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么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通过抖音啊也在同步播出。那么只要刷到我啊，那么都可以在里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当然了，如果要进入抖音直播间跟何宇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就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咱们这档节目呢会一直的陪伴大家到10:55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听蔡健雅的这首歌曲《若你碰到他》，送给大家啊。

那么现在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然后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的话，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通过抖音这个平台刷到咱们的这档节目。

0: 欢迎怕蜘蛛的姑娘啊，欢迎你。然后呢，也欢迎其他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昆明下了暴雨啊，下了大暴雨。现在呢，稍微雨停歇了一点点。希望呢，如果现在没有回家，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注意安全。然后呢，开慢一点啊，不要把这个水呢溅到骑车的人身上。那么也希望自己能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安全的回到家中啊。好了，那么现在是21:10，那么大家呢在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互动啊，让我知道那么在直播间的哪些朋友在观看着咱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大家呢可以跟何宇说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呢，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一天忙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刚刚吃完饭，洗刷完了之后呢，可能有那么一点时间呢是属于自己的，可能坐在沙发上，或者是躺在床上，在收听着咱们的节目啊。不管怎样的话，我觉得能够遇见都是咱们的缘分。每天可能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儿，亦或者每天都和前面的日子一如既往啊，都是在重复的，起床上班，然后呢下班回家照看孩子，或者是照顾老人啊。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都充满着太多太多的忙碌，或者是有着不同的经历。那么何宇呢，也希望在这些经历当中的话呢，大家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释放一下情绪啊，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讲一讲。红尘的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直播间。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都可以跟何宇呢说一说啊。我记得上一次呢，我们聊到了一个父母偏心的话题啊，父母偏心的话题。其实呢，怎么着，父母吧，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里面，也不一定是厚此薄彼，就是在我们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有的时候你也想一想，自己呢是不是忽略了老人太多的感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特别父母年纪大了一点呢，对子女的很多行为、很多言语，其实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啊？也让他们的心里面有了一点点失望。我觉得找一个时间和父母待在一块儿，然后呢，多一点的去问候一下他们，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会好很多。Orange， 谢谢 Orange。 然后呢，谢谢这位朋友，他说我遇到了工作诈骗，好难过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是不是找工作的时候遇到那种就是要跟你收什么保证金啊，然后什么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交什么什么费用，各种各样的费用的这种事儿，是不是？ I don't care， 如果是的话跟我说一说，扣个一啊，告诉我。那么也通过自己的经历呢，来提醒更多的朋友啊，提醒更多的朋友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就业过程里面呢，不要犯同样的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也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加入了粉丝团，谢谢杨俊敏，杨俊敏啊，
2: 感谢。
0: 劳动不是，我是上班50天一分钱拿不到，劳动侦查联系他们扯出来，扯出来4家公司。晚上好，晚上好，俊敏你好啊。否定和我的劳动关系哦，就是相当于说这五十天你和他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关系，或者说他们钻了这个法律的一些空子，然后呢拖欠了你的工资是吗？哎，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是我的盲区，在我从业的过程当中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劳务骗局啊。当然如果说我工作一个月他不发工资的话我立马走人，如果是我的话，工作一个月他不发工资，那我不会听他再怎么着，然后我也会和同事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八卦一下。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就走人得了，对不对？怕蜘蛛的姑娘们说无所谓，对他们做到孝顺就好，就是关于父母的偏心这一块啊。刚才这个话题，的确如此啊，的确如此，就是如果说啊，就是在和父母的相处当中，多子女的家庭，父母有厚此薄彼的情况。因为现在上次我也说了，小的时候18岁以前，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真的非常委屈，现在也会委屈，但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应该学会自己照料，而不是依赖父母为你再付出什么东西。哪怕他有什么东西给了你的兄弟姐妹，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盯着这一些，因为他把你养到18岁，然后18岁的人生该你自己去面对。如果你内心足够的强大的话，我个人觉得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呢，上次那位朋友说的那个事例啊，我觉得是的确是过分了一些，但是这种办法我们也没有阻止。对不对？那么作为他自己而言，我觉得也应该吃一堑长一智。然后呢，强下播说有编制的不可能不开工资吧，是多欠几个月吧。我不知道刚才那位朋友，我估计他应该是不是有编制的那种工作。然后呢，燕儿呢说妈宝男的老公，妈宝男的老公，婆婆的挑唆，三姐的介入，我觉得自己好失败，我是不是真该离开了？为什么？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跟我互动一下，因为通过文字的话呢，不一定看得明白啊，或者是你说得清楚。飘零燕儿，如果你方便的话，你愿意，可以拨通我节目的连线，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具体的一些情况啊。因为你的问题的话，单从一个表象的东西来说，可能不一定能够把问题的很多症结找到啊。然后呢，红尘呢说，对，做自己该做的事儿，问心无愧就行了。我也想开了，对呀。然后呢，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啊？然后呢，因为很多时候情绪是双向的，就是你可能跟朋友相处也是这样的，你发现你的朋友最近对你非常冷淡，那你其实也反省一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言行让他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对吧？ I don't care 说谢谢你何老师，不客气不客气。我觉得遇到什么事儿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大家呢都不要顾忌说出来，那么跟何宇呢就把我看作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啊，然后呢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心里面呢会舒服很多，对不对？你是不是工作了一天承诺的实习工资没有拿到呢？我上次也遇到了，我一直催他，好几天才给我的，不是他干了50天，居然一分钱都没拿到啊！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就立马走人了，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而且呢，就是说，如果到最后这个钱还是拿不回来，工资拿不回来的话，我觉得也，别人钻了空子，那么也提醒自己以后呢，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啊。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啊，就是已经和他们签了劳务合同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的相关机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呢，至于这个结果是怎样，已经不重要了。你该走的流程必须得走。21: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在我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跟我吐槽一下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如意，吐出来了之后，心里边就不积压着这种情绪了，对吧？然后呢，就不会每一天呢让自己的郁郁寡欢。何宇呢提供了大家这样一个放心说话的地方啊。他们发工资申报是一家公司，签合同是另一家公司，实际用工又是一家公司，然后呢买五险一金又是一家公司。嗯，是这样。

是吧？那太复杂了，太复杂了。这个你不能问我，因为何宇的经历当中啊，经历当中呢，缺失了这样的一些认知啊。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出来了之后呢，就是提醒现在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在求职的这个过程里边，谨防类似的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只能这样了，对吧？谢谢念念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在这儿的话呢，能不能点一下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所以呢，以后大家找工作呢，还是要看清楚是否是单位直签。对，它有一些地方的话呢，它是用劳务代理，就是劳务代理公司来签这个合同。有一些，比如说国企啊，有一些是劳务派遣的方式啊，有一些国企，有一些事业单位，它是这样的，甚至公务员单位是这样的。但这种呢一般不会出问题啊。关键就是如果它是私营企业，它又有这个另外一家来代理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呢就要得谨慎一点啊。也希望 I don't care 这件事呢，按流程该去举报的，该去反映的，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那么至于结果呢，就不要执拗的，希望有一个能够满意的结局了。就是我们做到去走这个程序，不能说不走。为啥呢？因为你不能让这些骗子，肆意妄为，对吧？那么只不过就是最后执行的效果结果不一定是自己满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也不要自己每天呢为这个事儿呢让自己整个状态都弄得很低沉，因为这很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以及后续你去寻找新的工作。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谢谢点点点啊，谢谢点点点。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的朋友关注一下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双击屏幕可以把赞点一点。OK， 好了，现在是21:24，来给大家送一首老歌吧。我们听首老歌，缓解一下这个情绪啊，不开心的情绪。你们想听《一生所爱》还是想听《红茶馆》？告诉我，想听《一生所爱》还是《红茶馆》？写在公屏上啊。然后呢，我给大家放歌。然后呢，完了之后呢，点点点说何老师和父母闹矛盾怎么办？那只能冷静啊。你要反省是不是自己的言语言行让父母感觉到受伤，或者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过于执拗，对不对？杨俊米想听一生所爱是吧？好吧，你第一个。还有红尘也想听一生所爱，念念也是一样。来吧，我们听一下这个啊。一生所爱是大话西游这一部可以把人看哭的电影的主题曲，我们一起听一下，送给大家啊。

倾城的说这首歌呢非常适合在夜间来收听，是吧？感谢啊。那么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现在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大家生活情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遇到什么烦心的，都可以和贺宇呢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

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呢有多少朋友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把它看作喜剧片啊，然后呢又反复的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呢，然后感受呢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里边的一些台词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和感情有关的很多事情啊。每当感情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呢，总会想起这部无厘头的喜剧啊，这部无厘头的片子里边的很多经典的画面啊。然后现在是21:29，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继续和大家说话。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位朋友呢说，十几年前在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喜剧之王的背景音乐，今天晚上呢再来一次可好？这个背景音乐呢是我们提前弄在我们的电脑库里边，但是现在我来到了新的频率交通之声啊，之前呢是在 FM99 香格里拉之声，然后现在来的新的频率，我们的新的系统里边没有上传这些音乐哦。这个如果想听的话，以后我答应大家，我慢慢的丰富一下我的这个播放库里边的这些音乐，到时候呢播放给大家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呢

前听我节目的时候，比如我们接听朋友们热线的时候，我们都在用喜剧之王的音乐，还有东邪西毒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的音乐啊。其实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的音乐呢，会在节目当中呢用它作为和大家聊天的一个 BGM 啊。然后呢，谢谢烫发，谢谢烫发，欢迎新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是吧？那么大家进入直播间，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也帮何宇呢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数据，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刷得到咱们。然后现在是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雨停了没有啊？特别云南的朋友，昆明的朋友下过雨，现在停了没有？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在飞鸟与鱼没少喝，飞鸟与鱼没少喝，这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吧？青春游记，谢谢你的关注啊。红尘的时候我在义门没有下雨啊。昆明今天在7点多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然后我出门的时候8点20稍微小了一点啊，但是一直都在下。谢谢青春游记的关注。你们都在昆明的朋友多不多啊？还是外省的朋友也有，可以告诉我啊。下了雨之后呢，就是路面比较湿滑，而且开车的时候一定得慢一点。就像我们单位的这个停车库啊，进停车库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外面下了大雨，我开进来的时候，车速可能有一点快，然后呢猛打方向盘，车子就打滑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种地下停车库，如果说路面比较湿滑的情况大家开车的话呢，还是要得就是注意一点啊，注意一点，特别你是从这个湿滑路面进入到地下车库。你明天什么时候开播？每天呢都是我们这档节目直播的时候开播，也就是在9点到11点之间。然后呢会在10点55分左右呢下播啊。然后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之声，哦，不是香格里拉之声，又说差了哦。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大家呢进来了之后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跟我互动，也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吗？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我们一起听一下啊。青春游记呢说，我是在湖南长沙的，欢迎你啊，欢迎青春游记。我们听一下这篇我录制好的文章，送给大家。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但我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

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的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应允，我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了，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18岁，
回到那个因为喜欢的人发来一条短信而心情时好时坏很久的年纪。如果现在遇到他，我会飞快地弄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去那些闪烁不定的相处里翻找着零零散散的喜欢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里面说到一点啊，我觉得挺扎心的，就是人与人吧，如果隔着距离，然后你会把很多对对方的喜欢啊，就是用想象来构建一个对方的实际的人物形象啊。然后呢，因为这种构建，特别对于很多女孩，在没有走进一个男人之前，她总是会想象他是怎样怎样的优秀。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任何人，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包括工作的同事，包括你遇到的初次相遇的一个陌生人，别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想让你看到的，而真正属于他内心的很多东西是你不曾发现的。所以就是说，在面对恋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图着想象，只凭空想象着对方有多么多么的优秀，多么多么的完美啊！这是最致命的一个因为想象而平添的感情的一个自我的陷阱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一个人的了解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现实当中近距离的相处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的。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不要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呢，仅仅的凭着想象啊去设定一个人物。在这儿呢，也谢谢念念，谢谢念念的七彩珊瑚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呢，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让我们现在赞都还没点上去啊，赶快加油。

建材，建材，你说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是吧？欢迎你啊！你有没有关注我呢？终于听到了，你不关注的话，下次又听不到了。方便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关注了是吧？好的，可以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宗盛的《山丘》，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喜欢，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现在是21:48，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呢，今天呢，在后台当中呢，也看到了有一位朋友说到的一个关于情感的问题啊。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个女孩，她说最近呢，喜欢上的一个工作当中的小领导，应该是她的直接的一个上司啊。她说呢，但是呢，知道的这个上司呢已经结了婚，她知道自己的这种喜欢呢是不地道的，甚至呢有一点缺德，但是呢他又抑制不住，然后他发现呢这个小领导呢对他也有那么一些关爱，应该说是关心吧，不能说爱啊，应该有一些关心，而且呢言语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暧昧的地方，所以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说，喜欢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人吧，在这个世界上，对吧，都会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要考虑一下后果。如果你能够承受得了这个喜欢所带来的后果，你可以一意孤行；但如果说你承受不了这个后果，那我希望大家及时阻止住自己的欲望。什么后果呢？因为首先呢，他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而且呢他对你释放出了这个暧昧的信息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男人首先我个人感觉他不是一个很地道的人，在这个里边呢他也守不住啊所谓婚姻呢，其实有些人呢是觉得对人的捆绑啊，对人的捆绑，甚至有很多另类的一些认知。有些人呢有一些另类的认知，他们会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圈住了大家的情欲。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婚姻的保障，那我们的感情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动物，那就在于我们有自制力，对吧？婚姻当中是它从某些方面限制住了很多东西，但是同时既然在一起，每一个人面对爱情的时候，爱是我们最自私的一种欲望，爱是最自私的一种欲望。那么这种欲望的话是不能跟别人分享的，就是说这个世界里边不可能有第三个人。那么如果说连这个起码的东西都不能够遵守，那我觉得你不适合婚姻，那你就一辈子不要结婚，对吧？而且婚姻这个问题是相对自由的，对吧？没人逼迫你，你可以开始也可以结束。如果你还处在婚姻当中，你又因为一些权衡利弊不愿意走出来，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首先呢，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道德的。那么既然这个女孩面对到了这么一个给她释放暧昧信息的这么一个已婚男人，那我希望她也警醒一点。那最后的后果是什么样子？她在她的家庭里边，在她的婚恋的家庭里边，她都可以跟其他婚姻之外的女性啊，暧昧。那么他以后跟你真的在一起了，你觉得他有多少自制力能够坚守你们俩的感情呢？对不对？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承受，无所谓，我就是暂时的玩乐一下，那你可以去。但是如果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无法承受后面所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希望大家不要自己跳进这样的坑里边啊。那么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收音机前听着我们的节目，如果听到了，也希望你自己警醒一点，能给你的建议已经告诉你了。然后现在是21:5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建材的分享。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给你们听听这首歌吧，《出卖》，周传雄的。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
3: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

0: 对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字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栩栩如生。盾牌的形状简略为十字形，十就是甲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戎的本意是指戈和

0: 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置。《诗经·易》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指弓矢戎兵战斧这四种兵器。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弓矢书矛戈戟也。弓矢是指弓和箭，书是指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书已引申为兵器的统称了。诗经六乐当中引用到，圆戎十乘，以先起行，这里的戎是指兵车，圆戎即大的兵车，矢量大的兵车作为军队的先锋。不过圆戎是周代兵车之名，夏商的名称则不同。根据司马法《天子之义》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营车，先戟也，周曰圆戎，先梁也。钩车之钩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兵车前行的方向，故云先正。营车之营是指前进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急。圆戎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中记载着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有不立石者矣，立石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那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礼记千乘中也说，西辟之名曰戎，晋以刚。晋以刚更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晋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时已将西戎其名视作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语，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它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它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接到了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卡罗林博士给我打来的电话。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和他的渊源，因为我在那儿啊留学了7年，卡罗林博士正是我的导师，而且在整个公针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卡罗林博士一直都是全程在参与，可以说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就连公针保元汤最难解决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也是卡罗林博士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医疗机构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教授来给我提供的技术支持。真的说句心里话啊，对于卡罗林博士来讲，他就是我人生当中的贵人，对我来讲是亦师亦友，也是我的亲人。接到他的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后来卡罗林博士在电话里兴奋地跟我说，林，你还记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那个上校沃斯特吗？我当然记得他。对于这位上校，我的印象啊，说实在非常深刻。他是公针保元汤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怎么说特殊呢？这位上校啊86岁，是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而且因为他有很多年的军旅生涯，那可以说是真是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大家知道军旅生涯很艰苦，所以说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当然他身上其他的病，大大小小的毛病也不少，相比较骨病来讲，那些呀都是小毛病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他最痛苦的是什么呢？腰疼、后背疼、腿疼，不光是各种疼。大家要知道啊，这关节病特别遭罪的地方在于哪儿啊？就在于这两条腿它全都是麻木的，没有知觉， 走路一瘸一

0: 拐，走个一两分钟，马上要么得拄拐杖，要么就得坐下。可以说他这个腰疼腿疼啊，大概从60岁开始就已经发病了，到现在基本上说走路也不行啊，长期坐着也不行，长期卧床也不行，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实话实说啊，美国的医疗条件那是相当不错的，他也一直在治，用了很多方法，但是也只是勉强在控制，不让他再继续发展。有一天晚上啊，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后，这位老人竟然咳断了一根肋骨，疼得特别厉害。这种剧烈的疼痛让这位军旅生涯多年的军官都忍受不住，所以紧急情况下就送到医院去急救。好在呀，他的这个肋骨断裂的部位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呢，没有形成比较锋利的这种解剖面，所以说他并没有伤及内脏。但是也做了全面检查呀，检查完之后发现什么？严重的骨质疏松。你想想，一咳嗽肋骨能折，他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同时膝关节还有骨质增生。这个病情啊，他在过去的十几年一直没有间断的治疗，但是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大多数时候是什么样呢？治疗上之后刚开始多多少少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就转到了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呢，在美国当地可以说是很有名气的。但是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啊，由于啊这夜里一个姿势躺的时间太长了，整个身体不舒服，他就想翻一下身，忽然就听咔嚓一声，不敢动了。当时呢他又不敢喊，为啥呀？一喊他怕再把这骨头给喊断了。没招，他就愣在那儿，僵在那儿，一直保持这个姿势都不敢动。直到5分钟之后啊，这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的异样，并叫来了医生紧急救治。常规的住院治疗啊，可以说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都快20多年了，一直按照抗骨质增生来治疗，关键是没治好。因为呀，他听业内的医生啊说，卡罗琳博士的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复合活性酶啊，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之下，他找到了卡罗琳博士。当时宫珍宝元汤正好处于临床试用阶段，那么他来了之后，我们首先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在的，老人的病是真多呀，啊，腰椎滑脱，并且多个关节骨质增生，胸椎12节还有血管瘤的出现，双侧膝关节骨质增生严重，已经严重影响他正常的活动，而且伴有骨性关节炎，最重要的是他有重度的骨质疏松。除了这些骨病，还有冠心病、老慢支，可以说这么多毛病，实际上他们之间都是怎么说呀，互相牵制的。对于他的这些诊断之后啊，我们也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因为在卡罗琳博士这儿啊，我们做的所有检查都要比医院还要细致，整整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卡罗琳博士又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还有我，还有蒙塔尼教授，我们一起联合给这位老人会诊。因为这个病人身份比较特殊嘛，而且他年纪又比较大，病情还这么复杂，当时我们是整整讨论了大概有3天的时间，全面分析了老人的病情。最终啊，我们大胆的将宫珍宝元汤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我们在对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前一个月宫珍宝元汤啊，我们都是给他一天用4支，加大剂量来服用。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人的这个咳嗽咳痰的现象逐渐消失了，而且我们发现老爷子呼吸起来特别顺畅，没有以前那种憋闷的现象了。 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老人的这个腰椎、颈椎、膝盖就可以自由的运转，自由的活动。而且以前那种浑身关节剧烈疼痛的那种现象完全消失了。宫珍保元汤啊，老人服用到100天的时候，哎，我们做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正常了。以前呢，他那骨头做出来的检查就跟蜂窝眼似的，但是100天之后再一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非常的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些部位，增生出来的骨刺慢慢的都萎缩了，都吸收了，关节软骨也变得光滑而且增厚。你看，这不就是真正恢复关节功能的正常性了吗？老人当时啊特别的开心啊，他就讲，你这不是说100天让心脑复活，你这是100天让我全身的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当时啊确实把老人高兴坏了啊。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而且有非常严重骨质疏松，又有骨质增生，又有这个椎管滑脱的这个病人。所以我们光给他用100天还不够，后续呢他又连续服用了3个周期的宫珍保元汤，后边这2个周期主要就是让他进一步的去巩固啊，去康复，预防以后再复发，能够让他全身的这些细胞都得到修复，让他的血液真正得到净化，包括让他的心脑血管、骨骼细胞、骨膜细胞都让他完全得到修复。后来等到10个月的时候啊，老人恢复的那是相当不错呀。我们又给他进行了一次全身的系统性的检查，发现啊，之前他在检查冠状动脉堵塞情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冠状动脉堵了70%。但是在10个月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率已经下降到39%了，非常好，不用担心什么呀，心梗的突然爆发了。另外呢，从宫珍保元汤2个周期开始，他就没有再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这个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弹性，恢复了表皮的完整性，呼吸呀，再也不像原来的那种胸闷呐、气短呐、憋气呀、嗓子难受啊，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同时啊，他的这个支气管扩张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为啥这连支气管扩张老慢支都能治好呢？这就是宫珍保元汤里边啊独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效果。这里边它含有一种酶叫糜蛋白酶，它是一种很珍贵的酶。昨天我跟大家讲过啊，它能够清除呼吸道黏膜里边的宿痰、沉痰、老痰。可以说糜蛋白酶呀，能够裂解这些痰液，使粘稠的痰液稀释化，把沉积在气管、黏膜、肺泡里边的这些厚厚的黏痰、老痰给它分解乳化掉，让你轻轻一咳马上就能排出体外。当然了，光把这些沉痰、宿痰排出去还不够啊，我们还要修复你受损的啊支气管、气管黏膜、受损的气管、受损的肺泡啊，这些呀都是要给它进行治疗的。所以这个时候宫珍保元汤里边所富含的胶原蛋白酶就起到效果了，它就能够把受损的气管啊、黏膜啊真正的给它修复上啊。那活性酶补充完了之后呢，细胞有能量了，这老人的抵抗力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了，不知不觉的咳、痰、喘、炎、憋闷的这一系列的症状自然就完全消失了。最严重的骨质疏松呢，经过我们详细的检查啊，他那个时候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岁的骨质状态了。看到这个结果呀，老人简直不敢相信，10个月的时间， 老人不仅出院了，而且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痛啊，当时翻身打个喷嚏咳嗽都不敢大声，行走的时候都不敢用力，甚至有的时候就只能靠轮椅来行动。但是出院的时候呢，哎，身轻体健，身强力壮啊。这就是公珍宝元汤里边毒含的719种复合性活性酶的神奇作用。尤其里边还有 GIO 生长酶啊，它是什么呢？能够促进骨小梁的重建，增加骨密度，让您这骨头啊再长起来。哎，听到这儿啊，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的是不是好奇呀？说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这骨头还能长吗？我告诉大家伙啊，这骨头长不长不是因为说你年龄80了还是90了，而是要看你骨细胞的活性还好不好，这是病理原因呢。你就是活到100岁，只要你骨细胞是有活性的，骨质都是在不断的新陈代谢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成骨细胞它是建设的啊，破骨细胞是拆迁的，这是一个动态平衡。哪怕你到100岁，你的骨细胞活性依然在的话，那么你的骨头依然强健。一辈子就是这样，你到100岁也这样，你到120岁同样是这样，但是你细胞的活跃，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为啥别人不得骨病你就得了呢？这就是因为缺少酶，没有活性酶的参与，那不就产生不了能量，你这骨细胞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新陈代谢吗？那你骨头还怎么强健呢？酶是啥呀？我问问大家伙，酶是什么呀？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呀，是细胞的能量，是人体的生命。只有酶存在，我们人体内部才会发生各项的生化反应。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都知道。每一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哎，人的新陈代谢才能正常进行。你这人呢，才能吃得下，能排得畅，能喝得好，能睡得着，能走能跳，心脏跳动有规律，大脑反应灵敏，这些都离不开细胞，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人体体内活性酶种类越多，数量越多，活性越足，你这人就越健康，生命它也就越长。而相反，当你体内没有了活性酶，你这生命也就将结束了。所以说，大家记住，我们人类的疾病和酶的活性不足、数量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活性酶不足，人就会百病重生啊，对不对？我们说啊，一体多病治了好几十年的，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体内活性酶不足，你细胞永远得不到健康。那你这病它就总也治不好呗。而公珍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719种活性酶啊，不是单一的一种酶。我们在研发公珍宝元汤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一起开展研究。当时我们就发现啊，公珍宝元汤当中有一种珍贵的 GIO 生长酶，它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你包括像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椎间盘、骨核等等，都可以重新的再生。这种 GIO 生长酶在欧美国家其实早已经被发现了，当时被称为是人类生长素。就是因为呀，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细胞再生所需要的这个物质完全吻合， 这才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包括骨骼、骨膜、黏膜、椎间盘、皮肤等等，这些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都可以再生。即使你有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可以治疗，再严重的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滑膜炎、腰突、颈突等等都可以康复。就像沃斯特上校一样，已经86岁的高龄了，但是通过宫珍宝元汤10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多岁的年龄。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让他的骨头啊年轻了20岁。所以宫珍宝元汤它能够延长人体骨骼的寿命，减少骨质的损伤，促进骨细胞的再生，促进骨膜、骨骼以及椎间盘的发育。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宫珍宝元汤促进骨骼细胞生长的 GIO 生长酶的活性作用。那你骨细胞恢复正常了，还会担心骨质疏松吗？还用担心我一咳嗽，哎呦，肋骨断了吗？不用了吧。还会担心严重的骨关节疾病造成你浑身疼痛吗？根本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宫珍宝元汤啊，它富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都是骨骼、肌肉、韧带、滑膜等等这些组织得以修复、得以再生的重要物质。那你说这些骨病咱还用害怕吗？咱们再也不用害怕了。咱们临床当中啊，好多人得了骨病之后手术了，手术之后呢效果也不好，但是服用宫珍宝元汤重新得到康复了。所以当时啊，卡罗琳博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位老人沃斯特上校。卡罗琳博士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沃斯特上校康复之后啊，他的这个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撼。要知道他的那些战友啊，几乎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受过伤，尤其是一些退伍的军人都饱受着这些骨病的困扰和折磨。所以沃斯特上校要与我签订协议啊，想要把宫珍宝元汤作为他们部队的特供药品。而且卡罗琳博士说这个协议的电子邮件已经发送到我的邮箱了啊，具体细节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敲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我的心情是怎么说呢？挺矛盾的，喜忧参半吧。啊，喜的是什么呀？宫珍宝元汤已经凭借着它强大的治疗效果，被国际上的越来越多的这些机构，被国际上的这些医学界所认可了。那这个是肯定让我高兴的。我忧的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宫珍宝元汤，或者是还有多少人一直在怀疑，一直在观望，还没有用上宫珍宝元汤的。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没有办法阻止宫珍宝元汤它势不可挡的耀眼光芒，它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我非常担心咱们宫珍宝元汤9.9块的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给大家保留下去，而且还能保留多久，说实在的我心里没底。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珍贵的机会。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等到宫珍宝元汤全球推广价$80一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再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争取9.9块的福利价格了。机会就是这样，你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的终点站，健康的起始站。那如果说你把握不住，以后宫珍宝元汤真的是涨价了，我也是爱莫能助了。那好啊，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 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啊，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说实话能遇到你真是感觉是我的福分。嗯，你看特别是9.9元的价格就能买到这么珍贵的药，我特别激动。我攒了点钱就是想买药就看病的。以前别说那是10元的药，最便宜的就好几十块的那种，但副作用就特别大，不好使。哎呀，林老师，你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特别大的好事，我特别感谢你，感激你。
4: 其实啊，这一次能够给大家争取到公珍宝元汤在全国首推价格9.9元啊，确实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公珍宝元汤呢，它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还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你想想在临床上一种都好几千块钱呢，咱们这可是719种活性酶呀。所以大家能够以9.9元的价格用上最前沿的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药品，真的是机会难得。所以9.9元这个价格能够拿到的朋友那都是最幸运的，对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老朋友了李老师。我这都30多年的就是耳鸣了。就耳朵老是嗡嗡的响，就像一群苍蝇就围着耳朵就不停的就嗡乱转似的，赶也赶不走。我听力也不好，就有一次我买了一大袋子的菜嘛，那个塑料袋给破了，那个菜是一路走一路掉。好多人就是看到这个后面就喊我说我菜掉了，菜掉，我愣没听见。
4: 你看，
5: 人家还以为我故意不搭理人家呢。
4: 嗯嗯，
5: 真是弄了不少笑话，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就因为这个病哈，中药啊西药啊也都试了，
4: 嗯，
5: 吃了就是有的有点效果，有的根本一点用都没有，还越来越严重了。晚上啊耳朵里跟跑火车一样，啊啊呜呜吵得我都没法睡。
4: 对，
5: 后来又得了那个美尼尔综合症，那大夫说就是控制不住平衡，身体老晃。
4: 对
5: 啊，身上也没劲儿，就特别疲惫。嗯
4: 嗯，
5: 那个时候我感觉真是日子特别难熬。
4: 那确实难熬啊。其实啊，像您耳鸣啊，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一般用公针保元汤都会有效果。最主要是啥呢？就是这美尼尔综合征，老百姓俗称是眩晕症。它的发生啊，主要就是以突然性的眩晕呐、事物旋转呐、剧烈呕吐啊、不敢活动啊、耳鸣耳聋啊、眼球震颤为主要的临床症状，而且它还会反反复复的发生。那要犯起病来呀、整个房子都跟着你转，对不对啊？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美尼尔综合征如果再向下发展，会造成你听力受损，也可能会导致你意识丧失，就是休克了啊。那我想问一下，后来您是怎么用上公针保元汤的呢？
5: 我就是在家没事听广播嘛，听到林老师讲这个公针保元汤里面有719种酶，
4: 对，
5: 我听别人就吃这个把病给治好了，见效也快，我就想试试。我以前用过那个八曲酶，但是只能治耳鸣的，就别的病治不了的那种。
4: 对呀，看来呀您也是用心听咱们节目了，知道公针保元汤啊，它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么这些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啊，它绝对是给我们治疗这些老慢病啊，从根源上就来解决问题。那你用完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5: 我到现在用了2个月，觉得特别好，就是耳鸣几乎都没有了，就耳朵不疼了。
4: 好，
5: 见效也特别快。我记得用到第3次的时候，耳朵里就嗡嗡响的声音就小多了。用到第6次的时候，这个听力就提高了不少。老伴儿从那个厨房里面叫我，我隔着墙都能听到了。
4: 多好啊。
5: 现在你看晚上睡眠也好了，能睡6个多小时、7个小时这样。这睡眠好了，人吧也感觉也精神也好多了。
4: 精神也好了。那句话怎么讲？一夜良眠百病消啊。这睡眠一好，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头清眼亮的。所以这就是719种活性酶共同治疗的效果。它不是说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种病，而是全身的细胞都给你活跃起来。那您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怎么样了？
5: 这个美尼尔综合症哈，好的最快就是这个。医院大夫说美尼尔综合症没什么特效药。
4: 对。
5: 我没想到我用了1个月的时候走路就不晃了。我也不晕了，就是看东西啊，房子也不转了，车子也不转了那种。这个公针保元汤我觉得真太好了，我现在也不求什么买车呀、买房啊啥的，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觉得比啥都强。
4: 对，
5: 自己生活质量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了。所以我一定要跟着林老师走，一直走下去。现在不是趁着有9.9块的价格吗？我就打算多买上点，让老伴儿也用上。
4: 老伴儿也要用啊，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9.9块的价格呀，我能给大家争取多长时间说不准，也许半个月，也许1个月，这价格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呢，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朋友，已经尝试了公针保元汤的真实功效，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储备点药，想让老伴儿跟您一起用，那也没问题呀。其实不管啊，大家伙你是多大年纪啊，说我这是一体多病也好，病多复杂也罢，在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啥呀？那就是见效非常快，这一点是所有老朋友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快呢？大家想想，首先第一个就是跟这个原材料有关系。 野生的五种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鹿茸提取的活性酶，你想想野生药材那肯定要比这些圈养的药材药效更猛啊，是不是？这是药材的这一方面。第二个原因是啥呢？口服液剂型，你说那药片也好，药丸也好，或者是呢一些汤剂呀、胶囊也好，它跟口服液比，跟高科技的这种提纯来比，哪个好啊？那肯定是口服液呀。关键是什么？咱们公真保元汤啊，不光是口服液制剂，我们又融入了纳米悬浮技术，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啊，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所以说公真保元汤入体之后啊，30秒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通过口腔黏膜吸收之后，3分钟到达大血管，5分钟到达全身的微循环，7分钟就开始靶向性的治疗了。哎，你说这么严重的病，或者是啊老慢病啊，咱们说在服用药品，不管什么药，你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早一天见效，咱心里是不是就有底了？咱也不用遭罪了，对不对啊？您这种情况啊，咱们还得接着用。从根源上，咱们要把全身的这些细胞能量给它补足了，把719种活性酶给它全部用上。那100天下来，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细胞再生了，你这100天的时候比现在的变化还要大。到那个时候啊，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药量，让你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5: 你那都太好了，那谢谢您林老师，太感谢你了。
4: 好，
5: 那我先趁着9.9块的价格还没结束。我先把药给订上去。
4: 对，你先打场外电话，拿到药之后啊，让老伴儿跟您一起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联系我就行，好吧？
5: 嗯，好的，那谢谢你了，林老师。
4: 好嘞，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您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哎呦，给你打个电话我是挺高兴的啊。林老师这么着，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4: 好，嗯。
6: 哎，我是安徽的，今年60岁。
4: 啊，
6: 哎，以前吧，你说我是个医盲啊，什么都不懂，也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4: 啊，
6: 后来吧，我听您的节目，我发现原来的人呐，有病了，就是身体里边，这个酶缺少了。
4: 对，嗯，
6: 光补一种两种也没用，得综合的补，对吧？
4: 哎，对呀，您看您这不就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对不对？而且也用心的去总结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些知识了。我不常说嘛，公真保元汤啊，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你别看它是口服液，但是滴滴都是精华呀。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所以说大家能够用上这种前沿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药品，那可都是非常幸运的呀，对不对？
6: 哎，对对对。
4: 嗯嗯，
6: 哎，我也觉得我很幸运啊。那么呢，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4: 嗯，好的。
6: 什么情况呢？就是前年我有一次我下楼的时候，走得急踩空了，
4: 嗯嗯，
6: 一下子把这腰就给闪了。
4: 哎呦，
6: 哎，从那以后这就开始疼。
4: 嗯嗯，
6: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
4: 嗯，
6: 后来吧就怎么着呢，越来越重，
4: 嗯，
6: 啊，这腰腿都疼。
4: 嗯，
6: 你说蹲下去就起不来
4: 啊，
6: 这个拖个地都拖不了。
4: 你看看，
6: 你，想洗洗头洗不了，
4: 嗯，
6: 你去个厕所想蹲都蹲不下去，
4: 嗯嗯，
6: 哎呀，这腰酸的不行，
4: 嗯，
6: 这后来吧，我就去医院查去了，做了个 CT，
4: 啊，
6: 医生当时就建议我做手术，
4: 嗯嗯，
6: 我就问他吧，我说这手术做了 能保证100%好不？
4: 啊，
6: 那个大夫吧，还挺为难。反正说就至少在家得躺3个月，才能看出来这个恢复的情况来。
4: 是不是？
6: 不能说保证全好。
4: 对。
6: 哎呀，我想你保证不了我全好，是吧？你这个做的是什么手术啊？这是？当时我就没做，我就开点这个西药，回家我就吃着药。当时吃了倒是不疼了，是吧？可是呢，不吃了吧，就又开始疼。
4: 啊、
6: 哦，这么一拖就是2年。
4: 你看看啊，其实一说到手术呢，有几点啊，我需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包括像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椎管狭窄，或者是啊，像心脏病的手术，心梗做支架的，还有女性的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手术，再或者是像甲状腺结节的手术，你记住啊，任何的一种手术，第一，它都是有风险的。第二，任何手术都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做完了我就没事了，挨了这一刀了我就病好利索了，那不可能。第三的话呢，您这是骨膜受损了，骨细胞出现问题了，那手术能给你修复骨细胞吗？那结果不还是会反复发作吗？就像您好像是说看起来走路不注意扭了，其实这只是一个诱因，你原来肯定有腰托的这个底子，或者是原来骨关节本来它就不好，但是你怎么治呢？你光吃止疼药，你吃了止疼药，哎，这些止疼药里边都有啥呀？水杨酸啊，含水杨酸含激素的特别多，这些药它确实能给你止疼，但是非常伤胃，容易引起胃溃疡、胃疼。我问一下，你吃完这些止疼药，你胃疼不疼？
6: 哎呦，疼！哎，这胃可疼可疼的了。
4: 所以说呀，你看吃这些抗风湿的药，吃这些治骨病的药，吃完之后呢，胃还难受啊，老胃病都犯了，这是第一个，药物副作用太大。第二个是啥呀？它虽然是止疼快，让你暂时舒服了，但是它里边往往含有激素。那你吃完了这骨病没有治到根儿上，再把骨质给它吃疏松了，再把骨头给它吃坏死了，再把你这胃给伤了，你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那么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咱们来了解一下，你用完宫珍宝元汤有哪些方面的改善了呢？
6: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家这药见效还真快。用了第一支我就有感觉了，
4: 啊、
6: 这个腰酸疼的现象就缓解了。
4: 好，
6: 哎，我还琢磨呢，我说这个比这我吃止疼药来的还快呢，这还。
4: 那当然了，不是止疼药胜似止疼药啊，对不对？
6: 对对对。
4: 嗯。
6: 哎，当时主要是这个效果来的快，哎，我还挺纳闷的，但是我还是坚持吃。吃了有个半个月吧，就是4-5天左右，哎，我这个腰，就不怎么不酸也不疼了。
4: 好，
6: 哎，当时我就有种感觉啊，我跟您说，林老师，我就有种解脱了的感觉了。
4: 对，
6: 啊，原来把人给绑住了，是吧？特别难受，老担心这事儿，没完没了的，是吧？
4: 对，
6: 怕后半辈子就瘫痪了。
4: 对对。
6: 我什么都不敢干，
4: 啊！
6: 哎，现在我跟你说，林老师，我用了快100天了，这不是吗？现在你看我这个差距啊！
4: 啊！
6: 洗头、弯腰是吧？买菜做饭，哎，也不用歇气儿，一口气儿，哎，而且这个腰也不疼，也不痒，也不麻了，
4: 这多好啊！
6: 是啊，这不前天我又去做了个 CT 吧？我想着是不做了，你这不疼不痒了，你这做啥？老伴说不行啊，看清楚了才放心呢。
4: 对对对。
6: 哎，结果大夫给我看了一下，说怎么着？我这个不用做手术了啊，恢复特别好。哎呀，我就想这个真是太好了，这个不用挨这一刀了，你说
4: 啊？对。
6: 还少了刀了罪。
4: 对。
6: 哎，关键是我也不用总想着怕瘫痪了啥的了。
4: 对对对，
6: 哎呀，所以说我就太感谢林老师您了，您给我吃了一个这个定心丸啊，
4: 吃了一颗定心丸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做手术了，也不用担心瘫痪了，多好啊！ 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咱们公真保元汤应该出现的效果。在这里我从来不说大话，就您这椎间盘突出腰托啊，都要到做手术的地步了，但是在众多的骨病当中啊，您这还不算是最重的，顶多也就是一个中度的患者，不是最严重，那比您严重的多了去了，整个脊椎都变形的啊，驼背的啊，脊柱侧弯的，椎管狭窄的，瘫痪的，大小便失禁的，坐轮椅上的，这样的朋友可以说用咱们公真保元汤就100天下来绝对可以让他们判若两人，有的不也都重新站起来了吗？对不对啊？为啥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因为公真保元汤里边独含我们人体所需要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都是他们的功劳。你像这些活性酶当中有成骨细胞的修复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它就是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受损的椎间盘细胞。所以说你看一般啊，无论是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的，还有风湿骨病的，那不就是组成骨膜、骨骼、间盘、筋膜的这些细胞出问题了吗？啊，那公真保元汤用到100天能达到这种焕新的效果。所以说有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疼的、股骨头坏死的，大家真的啊，就公真保元汤100天下来，我让你大变样，让你不疼不痒不红不肿，还让你活动灵活。您现在不是已经快用到100天了吗？对不对？
6: 哎，对，快100天了。
4: 快100天了，这100天跟您没用公真保元汤之前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6: 哎呦，比原来还好呢，我觉得
4: 比原来还好，这就对了。
6: 哎，
4: 所以我常说呀，公真保元汤大家只要用上100天，就能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让你骨病真正得到康复，真正得到治愈。所以说呀，您还得继续加油，用上第二个周期。你继续用是干什么呀？这第二个周期就是把你身上其他的关节，包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心脑血管等等这些方面呢，全都给你整体调理一遍，避免你再过个1-2年、3-5年，别的关节也出问题。能听明白吧？
6: 哦，听明白了。
4: 嗯，
6: 林老师，我今天是我就想问问您，我听说公真保元汤以后9.9块的价格我们就能买到，这个也太合适了，这个。
4: 对，嗯。
6: 哎，现在说10块钱，你别说治病了啊，那两瓶饮料的钱还不够的。
4: 对。
6: 这不是林老师，我用了快100天了吗？
4: 嗯，
6: 还要再买多少呢？接下来，你帮我
4: 这样啊，
6: 吧
4: 赶上9.9这个全国首次推广价格，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像您这些老朋友，根据您的情况，可以再储备2个周期，整体下来3个周期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但是如果以后恢复到全球统一价格$80的话，那肯定大部分的患者都用不起，都会有负担。所以趁着现在9.9，赶快去储备药品啊。
6: 嗯，对对对。
4: 嗯，
6: 这个既省钱又能治了病，这个机会你说是哪找我去？这个是吧？
4: 那当然了啊！
6: 我先打电话去啊！
4: 好，
6: 我先听见。
4: 好的，
6: 好，
4: 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呀，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6: 好的，再见，谢谢，谢谢林老师啊！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林老师。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跟你通上话，这特别高兴啊。
4: 啊啊。
7: 我是常州的，我叫刘素珍，今年65了。
4: 那欢迎您啊。
7: 哎，这不今天打进电话呢，就是感谢你来了啊。
4: 啊、哦、啊、
7: 哦。我就觉得吧，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嗯。
7: 我说如果没有您呐，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林老师。
4: 救命恩人这四个字儿可确实是有分量啊啊，这肯定是公真保元汤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7: 对，哎呀，你说的对，李老师，我看到你看，你看我这糖尿病都25年了，
4: 哎呦，
7: 浑身都是并发症，
4: 嗯嗯，
7: 那这说话当时我就没有力气，你看楼也下不了，眼睛啊还看不着，这不这个牙齿也掉了，吃啥东西也不行，你看我的年纪也不大，才65岁，浑身都感觉没劲儿。
4: 你看看，糖尿病本身就是这样啊，身体乏力没劲儿，是浑身懒洋洋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对不对？
7: 对，可不是嘛，而且浑身呐、就是这个手脚总是觉得冰凉冰凉的。这一年四季我都得抱着个暖手袋睡觉。感觉啥呢，就先这个脚底没底儿，就算是夏天我也要穿个秋衣，那脚就感觉哎都要穿袜子，
4: 都要穿上袜子啊，脚后跟没底儿，脚底下跟踩着棉花似的，踏这个踩着不踏实，对不对？
7: 对，
4: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让人担心的，这都是中风的前兆啊。你看糖尿病，您这是眼病也出现了，身上还乏力还没劲儿，手脚还冰凉，而且呢你脚底下这末梢神经炎也出现了，如果说你再耽误下去的话，一旦眼睛失明，你不就看不见东西了吗？下肢坏疽面临的不就是截肢吗？糖尿病要是肾病了，你不就肾衰竭，你得透析的换肾呢，一旦真是糖尿病引起中风了，那不就偏瘫半身不遂了吗？这不都晚了吗？所以说肯定是这病啊越早治效果越好，这个病越重的时候你再去治疗的话，那相对来讲它就要慢一些啊。
7: 对，
4: 那您用上公真保元汤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7: 哎，你别说林老师，用上那个公真保元汤啊，那真是见效真快
4: 啊！
7: 也就第二天嘛，我就感觉浑身就好像升起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4: 哦，好。
7: 哎，手脚热乎了。
4: 嗯。
7: 第四天我就把那个秋裤给脱了，我就不穿了。
4: 嗯，太好了啊！见效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天就见效了，第四天就有进展了，这多好啊！啊。
7: 啊，那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4: 嗯嗯，
7: 这不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这个脚趾头啊立那个口子现在就是慢慢的这个封口了，结节了，
4: 好，
7: 而且脱落了。原来老师哎呀就说花浓汤水的，现在这个情况哎就好了。林老师，我就觉得这个真像你哎可以说像节目当中说的跟我们讲的一样，这细胞就重新长了，是不是老师？
4: 对呀，你细胞重新再生了，得到修复了，那你想想你这表皮它自然而然也就愈合了啊。表皮细胞那些伤口它一旦重建之后能够长出肉芽组织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用担心这个破口总是流脓打水总也不好。所以说当你细胞萎缩了，或者是细胞没营养了，或者是没有这些活性酶及时补充粮草的话，那肯定是伤口永远不会愈合，烂脚趾头截肢都会有，对不对？
7: 可不是嘛，哎呀，而且尤其我这个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4: 好，
7: 现在就能哎下地溜达溜达，有时候老伴带我去楼下坐会儿，哎我也敢出门了。
4: 好。
7: 原来我就感觉吧好像自己在家坐牢似的。
4: 嗯。
7: 但是现在好像从那个牢里呀、哎解放了，田老师。
4: 好，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画地为牢哪儿也不敢去、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这心情自然就好了啊。
7: 对。
4: 那您看啊，您原来身上没劲儿，眼睛也不好，这些症状得到改善了吗？
7: 得到了，现在你看我的眼睛啊、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亮堂了。
4: 好。
7: 啊，感觉就是眼前的中雾啊就是逐渐逐渐的淡了。就像现在你是平时在家里简单的生活啊我也能自理了。我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今天这么一天。
4: 你看
7: 有你们这么好的公真保元汤啊，我现在对我这个治病特别有信心，特别感谢林老师，你真的是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说这不是这次咱这个公真保元汤这才9.9块吗？
4: 对，
7: 我平时带小孙女啊，哎呀，去一趟超市我就得花几十呢。
4: 啊，那可不。
7: 太久了，就能让我们好病。
4: 你
7: 看我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我身上这么大的变化。
4: 嗯嗯。
7: 我就想问问您，你帮我看看，你看我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100天就能彻底康复呢？
4: 那当然没问题了，而且呀，就您现在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和没用药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嗯。
4: 你想想，你在没用公真保元汤之前，你那糖尿病也好，眼病也好，末梢神经炎也好，如果说再过个一两年，它能不失明吗？能不肾衰吗？能不心梗？能不脑梗吗？你心里边肯定是没底，对不对？
7: 对。
4: 嗯，
7: 没有，你说治了这么多年呐，都没治好，我真是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4: 对呀，这还不是怕病重吗？这还不是怕瘫痪在床，怕截肢吗？对不对？大家注意啊，越是病情复杂或者是疾病的年头越多的，大家越要从根源上去调理。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其实这些病的发病根源在哪儿？就是一句话，酶不足百病生。咱们公真保元汤里边毒含了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酶它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这些酶进来之后，哎，你胰腺功能恢复了，能分泌你自己个正常量的胰岛素了，那你血糖自然就平稳降下来了。再加上呢，末梢神经、末梢血管得到修复了，是不是你这末梢神经炎、眼病逐渐就没有了？
7: 嗯，
4: 应该说是迅速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它见效快呀，啊，这一点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关键是啥呀？关键咱们能治到你根子上。所以说100天下来，老姐姐啊，您这血糖完全正常，以前那些降糖药、胰岛素全都可以停掉，而且你的并发症啊比较明显，那么你再用上第二个周期，再进行调整，再进行巩固的话，你以后不光是体内一清二修三再生，血管也清了，也通了，细胞也再修了，关键是我能让你病好之后不再复发和反弹。好不好？
7: 嗯，对对对，林老师，
4: 嗯，
7: 哎呀，我有信心。那行，那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我再给你打电话。那现在打电话订药还是9.9对吧？
4: 没错，现在还是9.9，但是这个价格随时都可能会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您的情况啊，因为并发症比较重，还需要再巩固上两个周期，用药期间需要调整药量，有什么问题？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00。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8: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3: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济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
8: 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8: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

0: 的保障，既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既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杨老，从这几天大家积极参与报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真的是帮助了太多的朋友。大家在纷纷参与活动的同时，也是尽量的多申请，因为谁都知道这次的实惠真的是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如果错过这次，那下次什么时候能赶上真不好说。
2: 对，这次活动确实很难得。
1: 嗯，
2: 不仅是因为活动投入非常巨大，更是因为这次呢直接为大家减免药费，同时直接给你赠送黄氏膏方。我们第一次呢把两大实惠叠加在一起。
1: 嗯，
2: 而且没有任何的套路，你只要能申请上名额以后啊，就送药，就能够减钱。
1: 嗯，
2: 所以说呢很多新朋友借着这次机会呢申请到了黄氏膏方，这让我们非常高兴。
1: 嗯，
2: 因为每当有一位新朋友来申请，就意味着又有一个患者因为黄氏膏方而受益。
1: 对，
2: 或许有的朋友会问我说，杨老，你就对黄氏膏方这么有信心吗？难道就没有黄氏膏方治不好的病吗？这么说吧，
1: 嗯，
2: 我对黄氏膏方肯定是有信心的，不然呢我也不会在这儿呢给大家讲课讲这么多年。
1: 嗯，
2: 不过这种信心呢不是信口胡说的，而是有依据的。首先呢，黄氏膏方啊，它师出名门呐、啊，它是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出来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
1: 嗯，
2: 这不是一般的药方子，这是御医文化的药方子。御医文化呢，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它是中医文化非常独特的一支。
1: 嗯，
2: 啊，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在治病过程当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医文化，叫御医文化。
1: 嗯嗯嗯，
2: 那么这种御医文化呢，它的这种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这种治病的方法，你除了从我的节目当中能听到的话呢，你在第二个节目当中你也听不到。
1: 对，
2: 全国没有第二个人啊，他知道这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呢，独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1: 嗯，
2: 啊，这首先呢，治法就不一样。治病的理念不一样，它决定了治病的效果和思路就不一样。
1: 嗯嗯。
2: 第二个，它这个方子呀，又是出自呢名医之手，就是呢清代医圣叶天士啊。
1: 嗯。
2: 那可能对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大家所熟知的扁鹊、华佗、张仲景这些名家来说呢，叶天士虽然说有名，好像呢名气并没有他们大。
1: 嗯。
2: 啊，没有他们那些人大，所以说呢，觉得这个叶天士的医术呢不是很厉害。其实大家错了，就论医术来讲，我认为呢叶天士甚至于呢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这中医当中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可以称之为第一人。
1: 嗯，
2: 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扁鹊、华佗他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
1: 嗯，
2: 而叶天士的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
1: 嗯嗯嗯，
2: 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华佗和张仲景都是东汉末年的医学家。
1: 嗯，
2: 包括孙思邈是唐代的，李时珍是明代的，而叶天士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是清代人。
1: 嗯、清代，嗯，
2: 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叶天士生得晚，就意味着有可以更多的借鉴呢前人的经验。所以说呢，他既能够学习张仲景的《伤寒论》，又能够呢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1: 嗯。
2: 他是博览众家之长啊，所以说呢他的眼界一定会更高。
1: 对，
2: 他见到的病例更多，诊断和开方的也会更加的准确。
1: 是，确实是这么个理儿。杨老您看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事儿，可能在过去觉得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却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学了太多古人的经验，而古人他们很少有前辈可以去学习啊。
2: 就是这个意思。

0: 四门。
1: 哦。
0: 所以说叶天士不到三十岁就一名远播了。
1: 嗯。
0: 清史稿当中记载说，大江南北言医者，则以贵为宗，百年余来私塾者众。也就是说呢，当时提到医术呀，所有人都认为呢，叶天士是一代宗师。
1: 嗯。
0: 那百余年来，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敬仰他。
1: 嗯。
0: 叶天士呢，对药性啊，他是对药的药性啊，把握的非常的精确。
1: 嗯，
0: 除了明晰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之外呢，又强调呢辨析药物的阴阳动静轻重刚柔之性，民间称它是什么叫天一星下凡。
1: 嗯嗯，
0: 啊，形容他这个查脉望舍呀，就像看到病人的脏腑一样，也就是说呢，叶天士给你一把脉，就好比看见你五脏六腑一样。
1: 嗯。
0: 关于叶天士呢，还有一个小传说，说天上有位神仙呢，不相信叶天士有这么厉害的医术，
1: 嗯、
0: 于是呢，变作这个普通人呢，请叶天士来诊断。
1: 嗯，
0: 叶天士给他把完脉以后的话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六脉调和，非仙即怪呀。啊，说你这不是人，你这六脉调和到这种程度，
1: 啊、
0: 人是没有这种脉象的，你不是仙家就是这个鬼怪。
1: 嗯嗯。
0: 啊。那神仙听了以后大惊失色呀，哎呦，把脉就拔出来我不是普通的凡人
1: 啊。
0: 但是这是一个神话传说了，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他侧面证实了叶天士这个医术的厉害。
1: 嗯，
0: 那皇帝为了感激他治好了自己的病症啊，御笔亲赐天下第一的牌匾，而皇室膏方的组方呢就是出自叶天士之手嘛。
1: 哦，
0: 在我研究了他的医案和清宫医案以后呢，我认为说这个方子可以是成为叶天士的叫巅峰之作了。
1: 嗯，
0: 那不然呢，他也不会记录在清宫医案当中，成为了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
1: 嗯，
0: 啊，大家要知道呢，这个御医文化呀，跟传统的咱们民间的中医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啊，御医文化呢，代表中医文化最顶尖的部分。因为呢，是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独特的，给帝王治病的形成独特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也是这给帝王治病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给帝王治病要安全，不能出差错呀。
1: 嗯，
0: 给老百姓吃药过程当中，你真就说是用药用错了，给人治出毛病来了，有了医疗事故，甚至于把这人治死了，那最多你赔点钱了事儿吧。
1: 嗯。
0: 但是你说给皇帝治的治坏了，留下后遗症了，给人治死了，这还了得？所以说用给皇帝用药御医文化这种药方子，首先第一个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光有安全还不行，没有效果不行啊。你说让皇帝吃药吃了一个月了不见效，俩月了还没动静，你继续让他吃行吗？不可以的。
1: 嗯，
0: 哎，一定效果好，而且呢讲究要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那因为为什么要讲究从病根上治疗？有人说呢，中医治病不都说治病根吗？中医治病治病根，但是民间中医给你开的方子有几个能治的病根？
1: 嗯，
0: 那很多人都吃过中药，觉得那个病啊，有些病症吃了一些中药以后效果也还不错，包括呢市场上买一些中药的方子，吃什么蒙药藏药的，吃了以后有作用，但是停了以后是不是那病又回来了？
1: 对呀，
0: 那是不是证明你这个病根就没去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说中医中药呢是治病根的？为什么就吃了以后始终也没治了病根？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专门讲到过，讲到过什么？民间的老百姓由于不懂的医学，他总觉得你给我治病啊，你吃了你这药方子以后，今天吃了恨不能今天就起作用，我才认为你是个好大夫，我才认为你这个方子是好方子。
1: 嗯。
0: 那民间老百姓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来逼的这些大夫是不是给你开药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是开这种给你开的方子就快速见效，越是快速见效的方子是不是他越是一些治标的方子？
1: 对，
0: 头疼尽快的让你开点药让你不疼了，你就认为我是个好大夫我才能给你治，让你连续吃三天你这个头药还疼的话呢，你就认为我医术不行，我费那劲干嘛？
1: 嗯，
0: 我还费了半天劲，我还想着如何给你去这个病根，你还不认可，我还不如干脆糊弄你，给你缓解症状就算了。
1: 嗯，
0: 结果你老百姓是这种认识，就逼着这些医生，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适应老百姓这种需求。最终呢，说民间的中药的方子为什么出不了病根呀？ 这是老百姓的原因。
1: 嗯，
0: 你得了病的人，你的要求医生就这样，那就医生慢慢他也顺应这种市场化的需求，只能是给你呢啊对症治疗，来得快，但是不出根儿啊，最终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很多人反映说，中药去病根，为什么我吃了中药也不去病根呢？原因在这儿了。
1: 嗯，
0: 但是给皇帝帝王治病的时候呢，你想想叫终身负责制，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是一辈子要为这个帝王这个身体健康的着想。你今天给人开了方子，把这个病呢治得不错，三个月以后呢又带出另外一个病了，人家一开会一研究啊，你这个上个月给人治这个病的时候呢没给人治到根上，结果呢你这个当时呢好像把这个病情掩盖了，最后又带出这个毛病了，那要治你罪的。
1: 嗯，
0: 这种呢是不是就逼得你没有办法，你给他治病的时候呢既要让他能快速见效，同时呢要想着要给他去病根啊。
1: 对，
0: 这就是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为什么黄氏膏方，我是对很多病症的患者来讲，它是治病根的药方子。
1: 嗯，
0: 这没有办法，这是这种御医文化所决定的，它当时那个环境所决定的。
1: 嗯，
0: 它才能出来这种药方子。而民间的无论如何，你什么祖传秘方呀，什么高科技呀，你出不来这样的药方子，是你这个大环境决定的。
1: 嗯，
0: 对吧？就像那个，打一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你家里面培养一个孩子想上清华北大，你家里面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氛围，他才能够考上清华北大。
1: 嗯，对，
0: 你当母亲的天天举个手机，当父亲的天天打麻将，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家那个孩子就考清华北大了？
1: 嗯，不可能。
0: 哎，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不可能啊。对吧？一个道理，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最终的结果。医学也是这个道理，民间老百姓又不懂，所以说就逼着这些医生他只能是这样干。
1: 嗯，
0: 啊，民间的药方子中药方子无奇在手，有几个真正能给你去了病根的。
1: 嗯，
0: 反之你看呢，这个御医文化呢，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没办法，你一辈子要为这个人的健康着想，就逼着他们只能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既要给人把眼门前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考虑更长远。
1: 嗯，
0: 这才有了黄氏膏方治病啊，它既能够快速治标，又能够呢从病根上治病的效果。
1: 是。
0: 那再加之呢，像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那不用讲了。由于它这个所用这个服用这个药方的原来的人群不同，导致了它这个用药入药的对药材的这种苛刻程度啊等等，这些都是民间药方的根本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药方子药膏呢炮制的过程当中要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十斤药材浓缩出八两的药膏，还要用地气养药气，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养100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你这种药这种炮制的方法匪夷所思，很多人呢，你别说想，你做，别说做，你想都不敢
1: 想，
0: 想
1: 都想不出来，
0: 你想都想不出来，你就想出来，你也没有人这么干，
1: 是，
0: 因为这个太费时费力了。
1: 嗯，
0: 人家现在那个所谓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着出来，一放药，这面一放药，那面胶囊都包好了，人家那多省事儿啊。
1: 嗯，
0: 人家赚钱多快呀，人家费这劲呢，这么炮制的药膏。所以说，但是方方面面，正是由于每个方面都跟民间的药方的不一样，那么是不是决定了它才能够有不一样的疗效，才能把一些其他方子治不好的病症能够治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也是我对它信心的由来。
1: 对，确实是这样，杨老。这么多年以来哈，我真的听到了太多太多我们的患者对您的这种感谢的话。还有我们帮助过的这些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大家想，如果黄氏膏方效果不好，那我们的节目也不可能办这么多年。那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大家申请黄氏膏方最好的机会，因为不仅有黄氏膏方的免费赠送，还能够减免现金。如果我们是年满80岁的啊这样的老先生，申请20盒黄氏膏方的话，可以一次性节省将近7000块钱。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这次一旦申请到名额以后呢，一次抢到名额以后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就赠送一盒。
1: 嗯。
0: 申请十盒呢，就赠送你三盒。
1: 对。
0: 申请二十盒呢，赠送你十盒。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就等于呢，相当于是买二赠一了吧？二十赠十嘛，那不就等于买二赠一了吗？
1: 嗯。
0: 而且如果呢患者年龄满60岁的话呢，你每盒药还可以直接给你减30块钱的现金。
1: 嗯。
0: 年纪满70岁的话呢，每盒药再给你减60块钱现金，一盒就减60啊。年满80岁的话呢，申请每盒药直接给你减100块钱。
1: 嗯。
0: 你想一想啊，这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呢来省钱。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那些条件不好、用不上好药、用不起好药的患者呢，也有机会把它用上了。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皇室膏方这么好，是不是呢？什么病都能治？我的回答是，皇室膏方好虽好，但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的，能治百病那种神药。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药能够呢所有病都治了。有那个老师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甚至呢有些老师教授专家在那儿讲说他这个药能治百病。
1: 嗯，
0: 我说你就他这一句话你就不用听他的节目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呢能治百病的药就是个笑话。
1: 对，
0: 但是呢皇室膏方呢，只要你的症候适合，我经常讲一定要症候适合，只要你症候适合的话呢，确实有很多医院里面多大的很多人跑过很多大地方治不好的一些病症啊，我们用它呢治疗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1: 嗯，
0: 比如说一些什么肺纤维化的，什么尿毒症的，什么心衰的啊，什么肝硬化的，什么股骨头呢出现的坏死的，
1: 嗯，
0: 什么类风湿的，肌肉萎缩的，什么渐的，甚至呢有些渐冻症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免疫类疾病的患者，所谓的西医讲的疑难杂症。
1: 嗯
0: 啊，我们通过皇室膏方呢，很多症候适合的情况下呢，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病情呢得到了非常大程度的改善。有些这些我刚才提到这些病症，我们不是说都说给人治愈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说呢，给他治好一大半儿啊，甚至呢有些病症呢能控制住了，不也就是作用吗？
1: 对，
0: 你不是那股骨头坏死的患者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呢，他没有做这个股骨头置换，他疼痛呢、
1: 嗯、
0: 现在也大为减轻，生活能够料理自己了，这不就是已经达到治疗的要求了吗？
1: 对呀、
0: 啊。由于呢常年呢不活动，体内湿气重的问题呢得到了解决，你不是那很多人呢、啊、有便秘的，有高血压，有冠心病的问题，通过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重要的是这些病症在很多人身上同时都有。
1: 嗯，
0: 原来吃药都排不开号，结果呢通过皇室膏方的一个方子同时治了他多种慢性病，代替他吃那一大把的药了。
1: 嗯，
0: 这样呢他是不是身体负担也减轻了，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1: 对。
0: 哎，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就是通过皇室膏方康复了自己呢几十年的一些老病、陈病、旧病。
1: 对，没错。所以说，如果大家正在承受老慢病的折磨、沉病啊、重病的折磨，尤其是多病、久病缠身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用皇室膏方。趁着现在有活动，大家申请的话，你不仅能够多得很多药，而且你能够省下很多钱。这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我觉得只有大家用好药，用对症的药，才能真正的把疾病康复，让自己少遭罪，那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啊、都是有病了买一些小药片盯着扛着，你这个暂时性的好像缓解痛苦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你腰腿疼痛了，你吃点布洛芬，是当时呢好像不疼了。你血压高了以后用点降压药，对吧？你睡不着觉了，你用点艾斯唑仑，这些阿护唑仑、艾斯唑仑这些药物是当时好像呢有作用，但是呢你不从根上治这个病，小病拖大了，大病拖成治不了了。
1: 嗯，
0: 你往医院一躺的话呢，你大半辈子攒那点钱几天就霍霍完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身上十多种病症，一种病吃一种药，十种病一天吃了十种药，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拿单拿出哪一种也不太贵，但是架不住多呀， 你再加起来可就多了去了啊，最终呢病也没治好，结果这一大堆的药呢把你身体吃坏了啊。这些人呢，我说呢，如果你给我们打个电话，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如果有机会能抢到这个名额的话呢，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用上。虽然从短时间来看呢，哎，这个买这药啊比你吃那小药片呢价格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效果是你吃的那些小药片它比不了的。为什么？吃这一种药，最终你再一算大账，从长远一看的话呢，你要比那小药合适多了。
1: 嗯，
0: 啊，用这一种药能够代替你很多人吃那一把药吗？
1: 对，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从根上给你治病的，跟你那种是一吃一辈子离不开的药它不一样。
1: 对，跟那个顶子药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哎，你就比如说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原来三高症、冠心病、便秘、失眠、腰托、飞蚊症、糜烂性的胃炎，大病小病一堆啊，每天他吃九种药。
1: 哎呀，
0: 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脏的、治眼睛的、管腰托的、治胃的、通便的，别说吃饭了，用他自己的话讲、每天这一堆药就吃饱了。
1: 对，打饱嗝都是药味儿，我们很多患者就这种情形。
0: 哎，
1: 嗯，
0: 但是呢他又不能不吃。
1: 嗯，
0: 哪个药不吃哪个地方就难受啊，结果这么长时间的吃把肠胃都吃坏了。
1: 嗯，
0: 最后肝肾也出了问题了，一小便的排出来全是沫子，自己看着都闹心的。
1: 哦，
0: 那肝肾出了问题怎么办呢？还得继续吃保、这个调肝肾
1: 的
0: 药，
1: 是吧？
0: 保肝的药，
1: 治肾的、
0: 哦、哎，然后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病越吃越杂，药越吃越多。
1: 嗯，
0: 后来找到我讲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啊，但是呢我一听见我们的节目呢说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认可。
1: 嗯，
0: 啊，说如果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能够呢代替我现在的一大把的药，我不希望别的，能给我减个一半啊，我现在吃九种药十种药能给我减轻，少让我吃个四五种我就忍了。
1: 嗯、
0: 我就高兴了不得了、
1: 嗯、
0: 啊，他就开始用，从第二个月用黄氏膏方很快就起效了，用第二个月开始他逐渐就减他这些药，一开始减一种，减三种，减五种，八种，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除了黄氏膏方其他的药都减完了。
1: 嗯，
0: 九种药的后来又吃保肝的护肾的十一种药啊，十一种药呢用黄氏膏方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以前吃的十一种药全不吃了。
1: 嗯，
0: 反过来呢他那个身体跟原来比较起来叫判若两人呢。
1: 哎，
0: 人精神了，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全正常，前两天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讲啊，说家里面之前买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放过期了。
1: 嗯，
0: 我说早就该撇了，那过了期就更不能用了，也没必要用了。
1: 嗯，
0: 他自己讲想不到还能有今天呢，以前的想法是活着太遭罪不想活了，现在的想法是生活这么好我还得活个二十年三十年的。
1: 嗯，
0: 这就是黄氏膏方给他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他不用像原来那么大把大把掐着点，一天净跟着一把药在这儿较劲了，钱也省下了。
1: 嗯，
0: 像这个患者的情况啊，其实我们肠胃有很多，所以说呢大家呢才会这么支持黄氏膏方。那这次活动呢很多老朋友也参与了，尤其是条件相对呢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朋友啊，也都尽可能的再多申请啊，因为你多申请一下你就省钱的。
1: 嗯，
0: 看到这种情况呢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因为不管活动怎么优惠，大家呢不参与你永远享受不到，哎，只有参与了你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1: 对，没错，越是条件不好的朋友才越是应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因为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而举办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平时我们为了省几块钱啊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打折的超市，还要排很久的队，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省下几千块钱，而且得到的全部都是能够治病的黄氏膏方，这机会真的千载难逢啊。
0: 对，很多老百姓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呀，哪头轻哪头重他分不清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衡量好了，而且这样的活动仅有这么一次，你抓住了可能就通过黄氏膏方把病治好了。
1: 嗯，
0: 你要没抓住以后再想用黄氏膏方没有比这个更优惠的价格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无论是省钱啊、治病啊，都要趁现在，这个早用早健康。你像昨天也有一个患者呢，条件不是很好，他每次申请黄氏膏方都是一盒一盒申请，一次拿不出来多少钱。但是这次他直接申请了二盒，为什么呢？他说这次活动呢，是他省钱治病的唯一的机会。这次机会如果说是抢不到这个名额呢，他以后用黄氏膏方就更难了。而且只有真正得过病的人才知道，这些钱跟那个健康相比不值一提呀。所以说哪怕是借钱，他讲他也得参与活动。通过黄氏膏方让自己多活几年，什么都有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像这个患者一样，抓住活动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
1: 对。
0: 另外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天津的刘长福，李祥荣啊，秦梦华，徐静秋，辽宁的王玉霞，白淑清啊，孟广孝，周兰芝，包括北京的张文汉，岳琼玉，赵怀宇，黑龙江的李雪莉，吴守正，金俊成等等，这个名单太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我说过慈善之路啊不是孤旅，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呢传播健康和爱心。而这些朋友真正做到了，这些朋友呢，有的人看见身边的人有困难了，吃不起药了，把自己的药拿着先给对方用。
1: 对对对。
0: 有的向身边的人呢传播健康，通过自己的宣传，让身边很多人参与上了活动。用上了黄氏膏方，收获了健康。在这儿呀，我也特别感谢这些朋友的付出和对我们的支持。所谓人心向善，天必佑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也相信呢，这些朋友的未来呢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还有一天咱们预报名就要全面结束了，想省钱治病的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呢最好的机会。
1: 对，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那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看看我们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杨老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的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您好，杨老师。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4: 哦， 我听了你们那个讲座，有那个，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
0: 嗯。这个活动的自己想申请的，还是说申请过了？
4: 我想申请，我还没申请过。
0: 啊，想申请一个名额，好，别着急了，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就是我从具体年头给忘了，反正我从最开始你们讲这个黄石膏房，我就合了一个周期。合了一个周期，我合着都挺好。因为我们都是农村的人啊，也不是跟城市似的，也没有那个退休的那个，合着反正有点那个，意思都是合不合，要长期想合这个黄石膏房真好。合了一个周期啊。
0: 合了一个周期断开了，钱跟不上了。那你喝了一个周期呢，主要治什么病？你大概见了哪些变化呢？
4: 我当时就是就气儿短，都好像老接不上气儿，就那个我都喝了一个周期，喝了一个周期挺好，我都
0: 气儿短，这个气呢，气脉不够用呢，很快就感觉呢有变化了，
4: 挺快就有变化了，我喝了一个周期呢，都算好了吧。应该呢，再继续喝，我也都没喝。
0: 钱跟不上了，舍不得了。
4: 舍不得了，都没喝。那喝那个什么，我就老是想着这个黄石膏房挺好。挺好呢，我就后来我们这个老伴呢，他是血糖高，血压还高。血脂高。我就老听着人一喝都挺好，又又买了。那回我是一发狠买了俩周期的，俩周期的，我们那个老伴儿喝的又敢一喝，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不高了，血脂也不高了，都挺好，哪都挺好。
0: 这等于老两口都受益了，自己因为用黄石膏方用的那个心脏呢，气脉够用了，所以说呢。停了药以后啊，钱跟不上，停了药了，但是呢老伴儿这个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呢，老惦记的，经常听咱们节目，又参与上给老伴儿呢用了，他血糖啊，血脂血压也下来了，
4: 对，都下来了。但是呢就是合了俩周期又跟不上了。
0: 我问问，我简单问问老两口，这一年大概是有哪些收入啊？
4: 我们这要一说哪有收入啊，这要不这还咋愁呢，就是种点地，这地几年的也不好种，
0: 靠这个靠天吃饭麻烦呐，老天赏饭吃呢才有口饭吃，老天不赏饭吃的话呢，很这个就很困难了。
4: 对，
0: 老两口大概有几亩地啊？
4: 我们这有三四亩地儿。
0: 三四亩地儿，这点收入就比较有限了。三四亩地，你想一想，我不懂的啊，我大概估计，我说三四亩地可能一年一万块钱的收入，从地里这点收入一万块钱都费劲呢。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除了吃饭啊，自己呢种口粮食吃饭呢，简单的没有问题，但是呢真正要是得了病治病呢，这就麻烦了，手里攒下点的掏这点老板，手里没有的可能孩子们要是生活不较不错的，还能凿吧凿吧，孩子们还能够有点钱治病的，孩子们生活条件也一般的话呢，那治病就干瞪眼了。
4: 是，
0: 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民可信，这一次呢举办这个援助的活动，只要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的就赠给你一盒啊，一次性申请十盒的赠你三盒，一次性申请20盒的，你花的是20盒的钱，但是你拿到的是30盒的黄石膏方。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4: 是我们那老师跟我说。
0: 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了。
4: 是，我们老师跟我说了，我一听，我特别的感动，我一想，我说我想申请一个，我说我试试吧。
0: 我给登记上名字了，因为他要审核的，全国这两天疯抢，大家呢都在登记名字，都想，因为这个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真有这样的事情了，谁不想争取啊？
4: 是你们那药是真好，哎，我就是我们那个老伴儿那个喝，他的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嗯
4: 嗯，那阵儿他的药粒儿，我记得我跟你重复一回话。
0: 嗯，
4: 药粒儿有一个加俩加号了，我记得。
0: 尿蛋白有加号了。
4: 哦，尿蛋白有加号了，我这胆小了，我就跟你重复一回话，哎。
0: 嗯。
4: 我说，你说不耐的，你看喝吧，
0: 嗯。
4: 我都让他喝，我都舍不得喝了，我都让他喝。
0: 嗯，
4: 他喝了一两瓶，可能那加号都没有了。
0: 那尿蛋白的加号就没有了，你看，
4: 嗯、
0: 就是因为钱跟不上，所以说呢，就反复你自己呀、老伴儿呀，就是吃着吃着停了，吃着吃着舍不得了，就这种情况。
4: 对对对，嗯，是那药是真好，哎、
0: 嗯，
4: 哎呦，我说我要是想抢着一个名额，哎呦，我太感谢杨老师。
0: 我帮着你登记一下，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患者？
4: 嗯，我们是那个是河北省廊坊地区。
0: 河北廊坊。嗯，叫什么名字？
4: 叫那个王家顿。
0: 王家顿。
4: 顿。王家俊。
0: 是王家俊。
4: 哎。
0: 好，我给登记上了。
4: 哦，谢谢杨老师。
0: 好，
4: 哎，
0: 也祝你早日恢、
4: 哎，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谢谢。
0: 好、
4: 嗯、
0: 好，再见。
4: 哎，再见。
5: 好，在惠州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
6: 我想申请援助这个节目。
0: 也听到这次的这个援助，这个是黄石膏方的这个活动了，是吧？
6: 是的。
0: 好。这两天呢，我们场外电话呢都打爆了，有大量的患者想接受这种的援助的黄石膏方啊。
6: 是啊，我一直在听你的这个讲播。
0: 嗯。
6: 想
0: 那把你的病情的情况，包括收入的情况，简单的跟我讲一讲。
6: 我的病情啊，就是有，哎呀，10多年了，我的腰腿。
0: 嗯。
6: 还是睡眠还不好。
0: 嗯。
6: 完事，我这腰腿带着我的就是右腿的神经，就是这个肌肉都疼。完这个肌肉也有点萎缩了。走道都疼。完了，我就吃你这个黄石膏方啊，吃的挺好，吃上了就不疼了。
0: 啊，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用上它以后呢，这个疼痛就能减轻。
6: 是，完事睡眠也好多了。
0: 嗯。
6: 完事我的经济呢，就是我也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工作。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6: 我今年50吧。
0: 还年轻呢。
6: 嗯，岁数不大，但是我
0: 但是也该如果说有退休金的话呢，也能拿退休金了。自己没有退休金。
6: 嗯，是，就是没有退休金。
0: 啊，我们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给他们一个用黄石膏方的机会。真正困难的患者，我们来帮助他们，这是比较呢适合我们推出这个活动的宗旨的。
6: 太感谢了，你们有大爱的心。
0: 哎，不用客气。
6: 感谢杨老师。
0: 嗯，我问问家庭收入，现在呢是老两口这的爱人大概是什么情况？能收入多少？
6: 我爱人也是没有工作。
0: 啊，
6: 咱们俩都没有工作，咱们俩是农民。
0: 两个人没有工作，农村的话呢，这没有收入，尤其这个年纪呢，田地里面的收入可能就更少了。
6: 是。
0: 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吃饭还凑合，但是呢，这个一治病，尤其吃点好药，这就麻烦了。
6: 是，哎呀，就是这个病带的也没有工作，工作不了，就腿疼。
0: 有了毛病以后的话呢，这治病还费劲呢，哪有工作也工作不了啊。
6: 是啊，
0: 这就叫黄鼠狼钻碾病鸭子，越是有毛病越挣不上钱，越挣不上钱越天天还得花钱。
6: 可不是啊的。
0: 所以说呢，我跟李海董事长讲，我说我们要帮助这一部分患者呀， 吃饭的问题由政府来帮着解决，老百姓都能够填饱肚子。那么治病用好药的问题谁来帮着解决？我们来帮助解决，因此才有了这次的行动啊。
6: 是，
0: 哎，
6: 从心里感谢黄氏膏方，有一颗大爱的心。
0: 哎，
6: 所以
0: 因为呢，我
6: 们
0: 作为没这些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正是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我们要回馈你们呀。
6: 感谢，
0: 嗯，
6: 非常感谢。
0: 不用客气。这么困难，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像你这样的患者的。叫什么名字？
6: 赵丽。
0: 赵丽，美丽的丽是吧？
6: 是美丽的丽。
0: 好，我帮着你登记吧。
6: 好，谢谢。
0: 也祝您能申请成功吧。
6: 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好，感谢感谢，咱下次再聊。
6: 好，谢谢杨老师。
0: 哎，好。
5: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7: 嗯，我是一个新顾客，用的时间不长，
0: 嗯，
7: 但是我觉得用了以后有所改善。
0: 嗯，
7: 那个我是心包积液患者。
0: 嗯
7: 嗯，吃不下饭，嗯，腿有时肿，嗯，另外吧，夜里抽筋儿啊，没劲儿啊，挺严重的。
0: 嗯，
7: 我用了咱们这个膏以后，
0: 嗯，
7: 大约是两三天吧，我就腿就一直不抽筋了，一直到今天，我使了半个月了。
0: 哎，所以说老年人、中年人出现这个夜晚腿抽筋啊，稍微着点凉的腿就转腿肚子、腿抽筋这种情况的患者，这都是肝血亏了。
7: 这个脚豆啊，就不知道怎么拧，特别难受。
0: 哎，
7: 现在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现象。
0: 两三天就把这个腿抽筋治好了，那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啊。
7: 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对症了以后呢，
7: 嗯，对对，
0: 这个病说好好的特别快。
7: 不是说对这个药多么感兴趣。
0: 嗯，
7: 后来一看，一听那广播，听的时间长了，觉得大家用的都挺好，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结果一试，确实效果不错。
0: 嗯，
7: 另外就是睡眠，有时候啊，晚上要睡着了，两三点就醒了，
0: 嗯，
7: 就再睡不着了。
0: 嗯，
7: 有时要是睡不着，就得三四点才能睡着。
0: 嗯，
7: 最近呢，这种现象不存在了。
0: 嗯，
7: 反正是夜里要醒，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就可以过去了。
0: 嗯，
7: 挺好的。
0: 嗯，
7: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众来讲，这个药还确实是挺好的。
0: 对，
7: 嗯，我也觉得，
0: 啊，这个你不怕你试，你亲身试过以后，它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一定跟你原来吃的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中药西药它是不一样的。
7: 是，也确实是吃了不少。我就想咨询一下，哎，我这心包积液，嗯，能吃好吗？
0: 什么原因导致呢？
7: 嗯，查没查清。
0: 嗯，
7: 我的身体指标哈，啊，都比较正常，就是我
0: 就是偶尔就是最后呢就突然间出现一个心包积液是吧？
7: 哎，我切了一个甲状腺。
0: 嗯，
7: 后来说大夫说可能是因为钾低，做了几次甲状腺的那个化验哈，啊，都问题不大。
0: 嗯，
7: 也就是说没什么问题。
0: 嗯，
7: 我觉得是有点外伤，我滴了特别沉的东西啊。
0: 嗯，
7: 抻了一下。
0: 嗯，
7: 好像是我自己身体就有一个感觉，
0: 嗯，
7: 完了以后呢就腿肿，
0: 嗯，
7: 吃了这个药以后哈，肿的现象逐渐的从前天开始就不肿了。
0: 啊，那就等于这个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7: 对。
0: 啊，那行。
7: 嗯，尿量啊开始就是很少，
0: 嗯，
7: 最近就是逐渐的多一点了。
0: 嗯，
7: 好像我就觉得腿就不那么肿了。
0: 对，水湿能化开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平常怕冷不怕冷啊？
7: 还不怎么怕冷，就是这个有时候啊要出汗一下就出来好多好多。
0: 嗯，
7: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出了一身汗。
0: 出汗也是一个阳气虚的一种表现嘛，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就出现了出虚汗这种情况。
7: 哦，
0: 阳气虚的患者心包积液呀，包括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呀，这种患者就比较多了。
7: 哦，
0: 他阳气虚了以后水湿化不开，总而言之凡是有着积液呀有囊肿的病症往往跟阳虚有关系。
8: 他阳气虚了以后，湿气化不开，湿气化不开，尤其是心脏这个阳气，心阳不振的时候，心脏的阳气提振不起来的时候呢，他水湿聚在这儿，就容易形成这种心包积液了。
7: 嗯，
8: 严重的患者会发展成缩窄性的心包炎，这个容易导致心衰的。因此，你心脏的功能呢出了问题了，他这样一来的话呢，他整个下焦呢静脉回流受阻，就出现了腿肿的情况。
7: 嗯，
8: 用黄石膏方这么一点时间呢，这个腿不抽筋了，啊，证明肝血够用了。
7: 嗯，
8: 而且呢腿肿开始往下消了，其实呢心脏的功能逐渐就开始提高一些了。
7: 哦，
8: 那这就好办
7: 了。我觉得是从整体来讲啊就有好转。
8: 对，
7: 原来我就我的老伴说我，你看你吃了几天这个啊精神好了。
8: 对，
7: 前几天就是也有精神压力。
8: 嗯，
7: 吃完这个身体一舒服了，哎，精气神也来了，
8: 而且你这个压力明显就缓解了。
7: 哎，对对对对，
8: 人的精神压力是跟身体有关系，身体当你有了病的时候呢，你浑身不舒服，你压力自然就来了。
7: 对，
8: 你吃了这样管用的药以后呢，三五天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一天比一天舒服，你觉得这个病就不是个病了。
7: 我现在才吃半个月
8: 啊，才吃了半个月。
7: 啊，
8: 那这就半个月的功夫，这个你那个不用担心了，你那个心包积液我们治过不少了，全国各地少说也好几万了，就这种病例的患者
7: 啊，
8: 心包积液能治好了。
7: 哦，
8: 嗯，尤其半个月你这个腿肿就开始往下消了，晚上能睡着觉了，晚上能睡着觉，一个得肝血足了，肝能藏血，血能舍魂了，一个得心血慢慢的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才能睡觉，睡着觉了。
7: 哦，
8: 因此你半个月睡觉就开始好转了。
7: 哦，
8: 证明你的心脏啊，
7: 嗯，
8: 你的肝血够用了，腿也不抽筋了，睡觉也好了，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能治好了。
7: 嗯，我有糖尿病
8: 啊。有血糖还高
7: 是
8: 吧？
7: 不是那么
8: 血糖现在最近怎么样呢？
7: 最近还可以，我一直是没有超过10，就说那个餐前啊，
8: 空腹血糖没超过10个，
7: 最多是9。餐后
8: 那你用降糖药了没有？
7: 我用了，
8: 用了降糖药的是吧？
7: 嗯嗯。
8: 啊，那你就加，慢慢的加。
7: 哦，那我就还吃10个。
8: 还是10颗，用加了灵芝汤以后呢，这个药效也会明显的提升了。
7: 嗯，好的好的。
8: 嗯，参加活动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7: 行。
8: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哎，谢谢您，谢谢您。嗯，
8: 好
7: 好，
8: 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5: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杨老师。
8: 哎。
9: 我想着参加那个援助你的活动。
8: 嗯。
9: 行吗？
8: 想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是吧？
9: 啊，对。
8: 可以呀，咱们无论是用黄石膏方的，没用黄石膏方的，只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可以申请。老慢病的患者就可以申请嘛。申请打个电话的事情，我帮着登记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
0: 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二十盒呢直接赠送十盒。
9: 啊，对。
0: 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9: 哦，那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哎，啊，你的今年自己多大年纪呀？
9: 82啊。
0: 有退休金没有啊？
9: 哎呀，没有啊，有不好说了吧，
0: 嗯，
9: 也没退休金，也没有医保。
0: 医保、退休金都没有，这老了就难了。
9: 啊，
0: 那平常是跟老伴儿一起生活呢，还是怎么？
9: 跟老伴儿，老伴儿3000来块钱退休费，他也是一身的病。
0: 老两口呢，总共就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
9: 哎，他光还光吃药。
0: 那这除了吃饭，再吃点小药片，就什么也没有了。
9: 啊，有时在他那个医保卡开点药，开点小药吃，也不敢多买。他够他自个儿的了，他那个药费
0: 啊，医保卡上、医疗保险卡上这点小药片呢，叫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他就是管你基本用药，
9: 哎，
0: 也就是得了病让你有药吃，但是真正靠这些小药片你能把病治好吗？很难的。
9: 可不，
0: 那你老人家呢，这个主要是怎么什么病症，怎么不舒服呢？
9: 哎呀，我这个病可都多了，血糖也高，血压、血脂都高，牙也白内障，叫我做手术我哪做得了啊？还那个尿频，尿不尽，老了尿，还失眠，尤其是失眠特别不好，就一觉睡2小时也吃糖，睡3小时也糖，睡觉前的特困难，该睡着了就别醒，一醒了不管睡多长时间，一醒了睡不着了。
0: 嗯，
9: 然后这个睡觉也看着我也特别痛苦，有时候自个儿想起来都不愿意活着了，真养到什么真。
0: 那这越老了越难呐，一个是得了病以后浑身难受，再加上呢别人谁也替不下你，再加上治病，再要是再没钱就更麻烦了。
9: 哎，也不是，就说你没。
0: 所以说这次你看这个援助活动啊，你的情况，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9: 哎呀，那也太谢谢了。
0: 那要拿到了以后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呀，把病治好了，
9: 哎，
0: 这就是最好。
9: 哎呀，那样太好太好了，谢谢，我真谢谢杨老师，谢谢。
0: 我帮助你老人家登记，你放心吧。
9: 哦，谢谢。
0: 叫什么名字？你老人家？
9: 我叫周凤月。
0: 周凤月是吧？
9: 啊，对对。
0: 我等我给帮助登记上了，老人家。
9: 哦，谢谢杨老师。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谢谢。
0: 咱下次再聊。
9: 好。
0: 好，再见。
9: 是啊，再见。
5: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石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
10: 杨老师你好。
0: 哎。
10: 我想申请第二，就是援助那个名额，因为咱家条件太差了，我老伴儿吧，他病挺重。
0: 嗯，听到这个急民可见的援助黄石膏方，援助这个药品这个消息了，活动这个名额想争取是吧？
10: 是。
0: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十盒。
10: 是。
0: 而且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啊，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10: 嗯，好。
0: 把什么老伴是什么情况，把家庭是什么情况，跟我简单的说一说。
10: 啊，我老伴吧，他是就是他还有痛风，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就是那个胳膊腿都就是现在都已经变形，他不能住啥。
0: 嗯，
10: 完事吧，咱在农村住，我呢是，我也是腰腿疼，完事也是变形，但是 我也不能干啥，那个我是就是骨头坏死，两个腿都是。
8: 啊，哎呀，老两口都是风湿骨病，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10: 73，咱俩同岁。
8: 70多岁了，这关节一变形了，一个是遭不完的罪，另外呢，一点劳动能力也没有了。
10: 是啊。
8: 嗯。
10: 但是我吃过一段黄氏高仿啊，就是给我老伴儿吃，我说我买，因为他说舍不得钱，他不吃。不吃后我买来了，我没吃，我就舍得给他吃。他吃一段时间呢，我感觉还行，挺好。他后来就没有了，完事儿。我说要不然咱就攒两天再少买。他说买一星半年你吃时间少也不好使啊，后来就扔下就不吃了。
8: 嗯，啊，连续吃钱跟不上，连续吃效果好，钱跟不上，先吃点吧，
10: 啊，
8: 吃一点呢效果还不错，所以说这就很多人很矛盾呐。
10: 是，
8: 这就是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我们特别推出这次行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呢条件不允许的困难的群体，低保户啊，农村的呀，无保户啊，军烈属啊，独居的老人呢，等等这个群体呢，也让他们用黄氏膏方，也让他们能坚持呢给他用，因为有些病症呢用上半年大半年下来以后就恢复差不多了，有些病症起码说都恢复了呢也八九不离十了。那你们这种家庭农村的患者呀，我们也是优先照顾的重点照顾的对象，尽可能的帮助你们。
10: 哎，谢谢你，杨老师。
8: 把名字，我帮你登记上名字来。
10: 我登我老伴儿的名字叫于文波。
8: 于文波是吧？
10: 啊，就是啊，就
8: 文化的文，波浪的波。
10: 啊，对对。
8: 干沟鱼是吧？
10: 啊，就三里屯这个皮子那波子。
8: 好，我帮着登记好了。
10: 行，那谢谢你，
8: 啊，
10: 杨老师啊，
8: 你祝你们。
2: 1:08，北京时间7:00。7:00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13: 嗯，
1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上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2: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哎呀，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石沙。
1: 咱俩啊，就是还好，尽管大雨之后也平安上岗的罗西西和沙沙。
2: 因为昨天晚上这个雷暴雨啊，确实是很大，可能很多人昨天晚上都被惊雷给吓醒了。
1: 惊雷，半夜2点钟，差不多吧。2点，
2: 我倒是没看表，但是这个惊雷响的那一瞬间，我说完了，是不是淹积水了？我怎么上班呢？
1: 对，就是说第一，普通人可能正常人就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哎呦，好害怕，好可怕，好恐怖啊！然后窗户关了没有？就是这就是早班主持人的责任。早班主持人总是想，这可怎么上班呢？怎么上班呢？
2: 我们是第一档节目，不能空播呀。
1: 你说后面的主持人他空了，他没来，他迟到，他淹水了。
2: 有我们呢？
1: 有我们啊！第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没人了。
2: 所以就是职业带给我们的很多惊吓啊，半夜的惊吓。
1: 半夜惊吓。
2: 当然呢，从昨天开始呢，进入到了40天超长的出伏天，云南多地是高温，很多时候呢会有短时的大雨，所以出门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时要随身带好雨具。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赶紧来提示大家，正式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啊，很多人一燥热就不断的喝冰水，就觉得说太热了，我得降温降温。冰奶茶一喝下呢，确实短期时间内体感是凉爽的，但是这些个凉食呢，就是凉的食物啊，会加速收缩人类的脾胃血管，降低消化的能力，长期这么喝啊，就容易浑身困重，食欲不振。三伏天的养生核心呢，要重在护阳祛湿。
2: 那么早上还有傍晚呢，坚决不要吃一些寒凉的饮食。那么正午高温的时段可以少吃一些凉的东西，搭配几片生姜来中和一下您的寒气。
1: 对，
2: 那么坚持整个伏季啊，就是三伏天，都能够改善你的什么苦下乏力啊，肠胃不适等等问题。所以说养生这事儿啊，一定要从平常做起。也不要说非要得吃药，有的时候食养胜于药养。
1: 是的，三伏天啊，提示大家整个这个三伏天期间，因为有的地方确实热，包括昆明有的时候啊，只要你不在树荫下面，你还是会觉得热的。很多朋友就说啊，那我在空调房里面或在那车里吹空调吧，千万少吹一点，因为容易引发阴暑。和户外暴晒的阳暑不同，阴暑表现的是浑身酸痛、胃寒、犯困、肠胃胀气。居家的空调呢，不应该设得太低，设定温度26度，包括开车也都差不多了。每天早中晚呢，开窗的时候呢，要通风10到15分钟，帮助室内呢排污浊气，湿热空气啊往外走。
2: 是的，还有出风口啊，千万不要对着你的头啊、膝关节呀、吹。晚上呢，最好把这个空调调成27度。
1: 倒也不必我们这是吧？
2: 哎，我们太羡慕了，我们白天也就27度。
1: 我昨天晚上出健身房，
2: 还挺冷的，
1: 还挺冷的。我昨天晚上出健身房一看啊，26度，这温度太舒服了吧？
2: 所以啊，身在昆明确实很幸福哈，
1: 天生的大空
2: 调。对。好的，说到这个三伏天呢，无论你身在什么地方哈，我们都中医讲究一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么什么叫做冬病夏治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4: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3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

0: 那目前进出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的道路均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总体来说还是很平稳的。那路面上面有任何信息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

0: 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所以到了三伏天啊，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调理。当然还有的人会贴这个三伏贴呀、三伏灸呀，虽然调理的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那么哪些人适合贴三伏贴呢？
0: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2: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3: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夏季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容易污染食物，食品要彻底煮熟，生熟严格分开，剩菜剩饭尽快冷藏，食用前彻底加热，凉拌菜现做现吃，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不能马虎。
3: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助力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炫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8: Morning， 各位早，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这里是 FM 91.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0: 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来说说互动话题是什么呀？
1: 今天互动话题是你人生里面遇到过最巧的事儿是什么？
0: 最巧的事儿，
1: 哎呀，太巧了！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发自内心的感慨一句：“哎呀，怎么那么巧？”
0: 就是比如说你穿个白鞋子啊，那个你一整天啊，你都很小心很仔细的，然后到了晚上说，哎，就脱下来准备给他养一养脚，最后呢，流了一滴鼻血，刚好偏不洗留在白鞋子上面。别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巧的事儿，
1: 哎呦，
0: 问就是我经历过了。
1: 我是一个那么一洁癖的人啊，对于白色衣服呀、裤子呀、
0: 包括吃冰棍
1: 鞋子呀，是非常爱惜
0: 啊。我吃冰棍啊，要往前够，
1: 往前
0: 仰，
1: 仰啊，
0: 不对，仰，往前俯着身，
1: 俯身15到30度。
0: 然后像这么吃冰棍，就让即便他往下
1: 滴，你为啥不抬个盘子呀，抬个碗呀，让他滴到碗里不就好了吗？
0: 从小养成的习惯，
1: 就往前，
0: 就是永远往前够着，然后让他滴地上了。就是那天穿白鞋子，
1: 那拖地不是更麻烦吗？
0: 哎，
1: 洗碗更简单呀。
0: 没关系，在外面吃，别在家里吃。
1: 七哥永远在走廊里面吃冰棍。
0: 哎呀，这个白鞋子呀，就是晚上要收起来。我很爱惜的一双白鞋，某品牌的，然后晚上一滴鼻血流下去了。我觉得凉凉的，怎么一滴鼻血流在白鞋子上，洗都洗不掉啊？
1: 大家不知道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场景？比如说你去到某个商场、某个餐厅，你突然遇到一个朋友，哎呦，怎么那么巧啊？
0: 遇到熟人在端盘子是吧？
1: 遇到熟人在吃饭。
0: 遇到张哥带着李哥的媳妇儿在吃饭，
1: 你这脑回路真是的，老端盘子干嘛？那是老板家自己开的。说，哎呦喂，罗总啊，您亲自端盘子呀，生意那么好。
0: 好，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家有没有遇上什么巧合的事？
1: 哎，特别巧的事，你就发自内心，哎呦，怎么那么巧？
0: 就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1: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所有的收听节目，无论是在哪个平台收听节目，我们统一用这样的公众号来对话来交流。
0: 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 YN， 说说你碰到过最巧的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在西双版纳的那些事吧。
1: 7月15号，昨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活动在西双版纳正式启幕，全球数十座城市代表齐聚景洪，围绕雨林城市共建、旅居融合、基层社区治理展开实地的走访交流。嘉宾走进万景旅居社区，观摩多民族融合志愿服务模式，当地组建了饺子社、太极社等上百支群众的文艺队伍，常态化的组织跨省跨村寨的文化联谊，带动北方旅居人群深度融入本地生活。这套雨林城市治理方案获得了多国城市的借鉴参考，同时带动了西双版纳暑期的旅居研学客流在持续的上涨。
0: 同样7月15号，全省的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持续的高温加暴雨的双预警，像宝山、德宏、红河、文山的午后容易出现短时的暴雨和局地的大暴雨。昭通、元阳、河谷地区啊，最高的气温将会突破36摄氏度。交警同步发行了山区的出行提示，比如说临水临崖的路段啊，很多朋友在假期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自驾，遇上这种路段呢，雨天极易滑坡积水，途经乡镇街道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远离边坡和河道。高温时段啊，户外作业单位要落实错峰上班，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全方位保障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在刚才这段当中啊，有一条是一定要再次提示大家的，如果出去自驾游，遇到了像乡镇啊、村庄啊这些陌生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啊，压死一只鸡啊，碰到一头牛，赔不起。我们有一位主持人有深刻的经验，去香格里拉自驾，然后呢撞到了一头牛，赔了17000。
1: 这个时候要感慨一句，怎么就那么巧呢？
0: 不是说撞倒一头牛，是
1: 撞
0: 到一头牛，
1: 他受伤了，
0: 然后呢赔了17000啊。为什么要赔17000呢？因为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人家说那个你要不赔的话，这头牛可能生20头，所以的话所以这个价格、
1: 这个理由啊
0: 就是他在陌生的这个村庄啊路段就没有减速，一个女主持人
1: 啊，所以只能是
0: 倒霉了呗，自己经过陌生的村庄路段一定要慢一点。
1: 所以提醒大家，其实慢一点，谨慎一点，都别在雨天呀、天气不好的地方，对环境不熟悉的地方
0: 一定要小心，
1: 慢永远是第一选择。
0: 第一选择就像我们学车的时候啊，驾校教练跟我们说，他以前带过的这情况就是学员

0: 在村庄里面压到一只鸡，赔4000块钱。一只鸡那还能赔4000？你出去买烧鸡也就20块钱一只。然后完了之后，教练说没办法，鸡生蛋，蛋生鸡，无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学会了吧，大家？
1: 这个赔偿还株连九族啊，未来的九族，
0: 20族都有了。
1: 哎呀，
0: 哎，所以提示大家出去
1: 慢一点，对，到特别到暑期的时候啊，出去玩啊，干嘛的呢？
0: 平安，
1: 别尽量，对，尽量不要和别人起太多的冲突。
0: 哎，对，这个叫幸福者退让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从我们来说，
1: 能用钱解决的事儿，他就不算太大的事儿，就怕都解决不了，那才麻烦呢。
0: 有的时候就是。幸福者退让啊，它是比较文绉绉的说法。你知道我们官方的民间说法呢，就是说，要远离生气的人。你要是别人生气，你再跟着生气，那么有可能会最终啊是两分气，伤害到自己。
1: 就对外，你还是经常告诉自己，哎呀，我怂，我怂，我让你、啊、就行了。哎呀，认怂认怂，有的时候真的要认个怂啊！
0: 啊，逞一时口舌或者英雄之快，哎呀，
1: 你不会幸福千万天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啊。好嘞，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出去自驾。那么，万一途经到更多的文旅热线，我们来看一下，昆明公交又提供了多条相关的服务了。
1: 昆明公交新开了多条暑期的文旅配套线路，同步优化了静宁郑和文化节的8条观光专线的运营班次，串联起了古滇的湿地、渔村美食、郑和文博场，推出了一日全包的优惠票，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点门票，还有特色简餐。工作日周末是加密发班，那么方便市民一站式打卡静宁夏日的文旅点位，自驾拥堵难题得到有效的缓解，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丰富。
0: 再来关注一下音乐节方面啊，7月15号丽江的2026民谣音乐季持续升温，古城每天都会开设全民即兴的民谣驿站，无需专业功底啊，即可上台就唱。如果会弹吉他更好了，现场呢配备了即兴伴奏的乐手，拍摄短视频5分钟即可取成片。活动页面呢像是全网进行征集原创的作品，同步呢联动周边的民宿、文创小店等等。那经过这么一个宣传呢，暑期的年轻游客在丽江的打卡量就大幅的上涨，打造了丽江夜间的全新休闲场景，拉动文旅的夜间经济增长。
1: 说到了文旅发展，那同时我们的美食啊，也是来云南旅游也好，旅居云南大家必不可少的。近期呢，我省的野生菌集中批量上市了，品种非常的丰富。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谨慎辨别，科学烹饪，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2: 无量山、哀牢山的温湿环境适宜野生菌生长。每日午后时分，普洱景东的交易市场就迎来了菌子到货高峰。
3: 每天晚早上们7点左右客们就12点就回来了。今天们有3-4种的大红菌啦，还有双白菌、黄芩苔。一天们平均们就是100-150了。
2: 玉溪峨山的西门农贸市场野生菌交易专区同样热闹，数十种本地野生菌扎堆上市，白牛肝、红牛肝、红葱、干巴菌等热销品种价格在160-170元每公斤，吸引不少外地市民专程前来采购。野生菌餐馆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特色野生菌菜品成为餐桌宠儿。
4: 我是玉溪红塔旗的峨山这里的菌子实惠，我们都经常会来这里买的。
5: 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肝节、白牛肝、红牛肝、干巴菌早点上市了，价格也相当合适。买的最好就是这个白牛肝、红牛肝、长节了、红葱、白葱，还有干巴菌，都买的好呢。
6: 我们这个特色呢是乃江界拿火腿，拿肉也好，拿火腿也好，就把乃江界的菌子的味道可以去掉嘛，煮出来就口感比较好。
2: 野生菌丰产为市民带来时令美味，但误食有毒菌种风险极大。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观与可食用菌极为相似，高温蒸煮加大蒜烹饪等方法无法分解毒素。医生提醒，一定要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
7: 防控野生菌中毒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采摘、不买卖、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切记多种杂菌混合在一起，更不要生吃、冷吃，不要过量的食用，烹饪一定要彻底的炒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后，一旦出现任何的不适，要马上停止食用，同时立即进行催吐，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同时带上剩余的蘑菇样本，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中毒的种类，对症治疗。
1: 所以啊，大家吃菌子的时候还是再次提醒啊，哪怕我们云南人年年吃年年吃、嗯、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朋友中毒了，
0: 中毒了。然后每次云南人中毒了，哎呀，怪自己，怪自己，
1: 没
0: 炒
1: 熟
0: 啊，没炒熟、
1: 啊。怎么就那么巧的事儿呢？偏偏你没炒熟呢？
0: 怪自己嘴馋了，还没炒熟就把锅边的一片拿起来吃了。
1: 啊，不要随便尝鲜啊！嗯、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生活里面遇到的，哎呀。怎么那么巧啊？
0: 嗯，巧上加巧的事儿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YN。小五月来了，小五月说到这个巧的事儿，我还真是遇到过两次。一次是2008年周杰伦在昆明演唱会，我刚好随机买的门票，一坐就坐在了初中同学的旁边。
1: 哎呦，那真巧！
0: 你俩有事儿。
1: 女生吗？
0: 应该是女生
1: 啊
0: 啊！他说事情都不知道对方要
1: 去，那最后也没成啊。你看，
0: 那就不巧，
1: 还单着，
0: 不巧你怎么去？真不巧，你怎么坐旁边？哎，你说中国人这个叫什么来着？文字的语
1: 言
0: 的艺术。哎呀，真巧啊，你也在这儿。哎呀，真不巧，你在这儿。真不巧，
1: 对，真不巧。他说还有一次出差在首都机场遇到了我大学同学，
0: 然后呢？
1: 哎，我有一次在飞机上也是遇到了我的大学师姐，
0: 这是很
1: 巧，我们属于十多年没有见了，居然坐同一班飞机到同一个地方去。
0: 哎，就是只是遇上的话不够巧，哦、你要是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你抬着一杯咖啡，
1: 嗯，
0: 低头啊玩着手机，走着走着这个咖啡啊撞到人，
1: 泼到别人身上，
0: 泼到人家身上，
1: 一抬头，
0: 哎，就是你大学同学。
1: 哎呀，一抬头或者当年的白莲花。哎、
0: 不，一抬头刚好是你最恨的那个人，你抬的是一杯烫咖啡。哎呀，太巧了！好，烫死他！
1: 哎呀，这个你这个是
0: 故意的，
1: 报仇无处不在啊！
0: 前面500米
1: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释怀啊？
0: 前面500米就
1: 怀疑你是故意的，
0: 看到仇人在前面，故意买了杯烫咖啡，
1: 这不叫巧，是故意的。
0: 假装玩手机撞到人家身上烫了，
1: 一杯热美式，还问您没事吧？
0: 您没事吧？
1: 哎呀，我的美式！
0: 哎呀，我的美式，你没事吧？
1: 哎呀！太茶了啊！
0: 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听听大家是说最巧的事儿。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了，目前昆明市的路况如何呢？请出我们的小伙伴来说说看。早上好，
9: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区的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行车的早高峰正在行程，目前呢只有二环东路北向南，经过小坝、石闸、立交、新市网、大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行程，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1.19。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昨天呢，城区呢经过一个强的降雨过程之后，有部分路口路段呢出现淹积水。目前呢，主要是南绕城高速在滇池路下穿隧道有淹积水，目前呢正在处置，所以呢下穿隧道不能通行，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可以呢，经过辅道进入滇池路之后呢，绕过目前淹积水的滇池路隧道，又行驶回南绕城高速通行。途经这一路段就是滇池路的下穿隧道，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另外呢，民警呢也在高桥立交桥附近，是经过高海高速行驶高桥立交桥到南绕城草海下穿隧道的口啊，这个路段呢有交通分导疏流，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目前途经草海下穿隧道、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高桥立交桥附近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大，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驾驶。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谨言驾驶。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

0: 速路况。
1: 宝腾高速腾冲往宝山方向，在龙江镇安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了这个路段腾冲往宝山方向的行车道以及部分的超车道，交通没有中断。提醒如果行经该路段的各位朋友呢，一定要谨慎慢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睡眠与记忆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过去我们只知道睡眠能够巩固记忆，但却始终难以回答一个反向的谜题：睡梦当中那些悄然回放的记忆片段，是否也在重塑我们的睡眠呢？如今啊，这个谜题有了答案。日前，一个科学研究联合团队首次证实，记忆内容也能反过来雕刻睡眠结构。积极的记忆让睡眠更加安稳连续，而负面记忆则加剧睡眠碎片化。科学家们通过一个脑科学多模态基础模型，同步处理睡眠脑电与记忆相关的单细胞钙成像信号。他们发现，该模型不仅能判断记忆神经信号可否预测睡眠状况的改变，还成功区分出两类截然不同的睡眠：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与不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更深入的发现是，当小鼠在睡眠中重放负面记忆，犹如大脑在深夜反复播放恐怖片，睡眠会明显变得支离破碎，机体警觉性升高，整夜辗转难安。相反，积极记忆的重放则像一曲舒缓的安眠曲，显著增强睡眠的连续性和抗干扰能力。研究者表示，这一发现首次建立起记忆睡眠双向调控的全新科学框架，也为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伴发的睡眠障碍提供了崭新的机制视角与治疗思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0: 早高峰，
5: 早高峰
0: 来啦！
7: 蒙你各位早，7点36分，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再来就是喜珊珊兄弟二人组。目前呢，很多朋友在问说有没有盐水，有没有盐水啊？
1: 好，现在呢，关注一下南绕城高速滇池路隧道的淹积水，大约25厘米，25厘米呢。目前这个路段是断交的，其他地方呢目前通行正常。所以如果说你每天上班要走南绕城的这个路段的小伙伴，提醒您一定绕行，一定要绕行啊！南绕城高速滇池路隧道目前淹积水呢比较深，已经断交了，不可以通行。对，
7: 南绕城提示大家，好嘞。其他路段呢？你看，
1: 但是还好，
7: 排水好像有改善呢、啊。
1: 有改善。
7: 咱们的城市以前是一排，我们就车船税就用上了，对吧？一下雨，车船税就来了，就觉得哎呀，你交了那么多车船税，淹了。现在确实就是说明啊，咱们在城市在改善，在疏通。
1: 对对对对，
7: 好事。
1: 就那么巧，你上班不堵了，不淹了。
7: 哎，还有一件巧的事儿啊，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遇到过最巧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上班雨和下班雨，一旦是上班时间，
1: 它下雨了；一到下班的时候，
7: 它
1: 又
7: 下
1: 雨
7: 了，怎么回事儿啊？
1: 来，小斧头说，哎，我结婚的时候跟初恋在一个酒店碰上了，他也同一天结婚。
7: 啊、哦、啊、哦！你们没有走错场子吧？
1: 真的巧啊！
7: 真巧啊！就是说到这个婚礼主持人啊，我曾经走错过场子。然后呢，哎，进去等了半天了啊，一直在里面等啊，我还把音乐都考上了，然后呢，什么都该交接的都交接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哎，怎么来的人最后啊，
1: 不是
7: 来的人不是，我说彩排了，怎么来的人不是啊？
1: 哎呦，您这也真巧啊！哎，说到结婚这事儿哈，我一个好朋友哈，他结婚，
7: 通常啊，人说我有一个朋友。无中都会生有，
1: 不是我害怕他们听。

0: 节目。
1: 好，你说
0: 啊，就是我们都以前都是同学嘛。
1: 嗯。
0: 然后呢，她的历任男朋友我们都认识。
1: 历任。呸，渣女。
0: 哎呀，谈个恋爱嘛，这个是有啥渣的呀？
1: 她是在学习的过程啊，也能理解。
0: 就是她
1: 历任男朋友，
0: 她结婚的日期和她多年以后，她当年的初恋结婚的日期居然同一天。
1: 啊，这
0: 不像没有小斧头那么巧，就同年同月。啊，他那个是同一天但不同年
1: 啊，就是好日子
0: 多年以后的。对，居然比如说你是选择六月八号，三年以后他的初恋选择也是六月八号。
1: 还在一个厅吗？
0: 不在一个厅，就时间是一样的。
1: 是同一个人，
0: 因为我们都是初恋和现任。
1: 好，
0: 就是我们都去做客了，两场婚礼我们都去了。
1: 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啊，男方和女方结婚了，但是女方那天带来的闺蜜啊是男方的前任，这种巧的事儿，他们怎么绷得住呢？
0: 他们可能已经看淡生活了，
1: 看淡了吧。
0: 来，小五月问南绕城草海隧道有没有意见？
1: 没有意见。
0: 就我们刚才说那条啊，
1: 就刚才
0: 滇池路隧道，
1: 滇池路隧道，南绕城高速的
0: 滇池路
1: 隧道，哎，淹积水25公分左右，25公分啊。
0: 好，目前呢没有办法通行，建议大家
1: 草海隧道还好，
0: 绕行啊。
1: 好嘞，那更多的淹积水的信息啊，目前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啊。总体来说，城市还是比较通畅的啊，所以呢，大家在此刻啊，可以放心前行。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来说说你遇到过最巧的事儿。
0: 是，这事儿咋就巧了呢？哎呀，这事儿呢倒真的巧了，因为近期5000元以下的笔记本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事儿是巧还是有迹可循？
1: 有一种可能是，有的人啊，巧到什么程度，就是头一天刚买了，
0: 第二天涨价了，
1: 涨价了。这是真的是遇得到的，
0: 这事又巧又高兴
1: 啊。对呀，就是无形当中省了一笔钱了。人最高兴的就在人的幸福感在于比较，只要比别人比自己惨，一下子就觉得幸福起来了。
0: 来，近期看看5000块以下笔记本电脑崛起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曾经3000-4000块随便挑的平价机型，如今在主流渠道已经是难觅影踪了。热门游戏本半年涨幅超过5000元，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大幅提高。很多经销商说，这个涨价持续一年，刚需的建议一些非刚需的用户呢，缓缓。不要忙着买。
1: 从终端的市场价情况来看啊，这一轮的涨价的力度和广度都远超以往。根据经销商的反馈呢，本次的整机起步的涨价即将会达到800-1000元，去年呢仅仅是微调，而今年则全面飙升。所以呢，大家能用再用一久吧，等它往下降吧。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卡塔尔。卡塔尔是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赛事落幕3年多，大批的场馆和配套设施呢并没有闲置，而是依托完善的赛事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体育竞技平台。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2: 是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是2022年世界杯的主要比赛场馆之一。它所在的阿斯拜尔体育区是集训练、比赛、运动医学和赛事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平台。世界杯结束之后，这里继续承接国际赛事。世界杯留下的场馆和赛事服务体系正在转化为可反复利用的体育竞技平台。
3: 国际足联此前宣布 U17 男足世界杯从2025年起改为每年举办一次，并扩军至48支球队。卡塔尔获得了2025年至2029年连续5届赛事的举办权。国际足联官员表示，卡塔尔世界杯留下的既有设施可为 U17 男足世界杯赛事提供充分支撑。除了 U17 男足世界杯，2025年国际足联阿拉伯杯也在卡塔尔举行，赛事使用了6座曾承办2022年世界杯比赛的体育场。
2: 974体育场是一座由集装箱模块搭建而成的世界杯比赛场馆，曾经因为可拆卸可迁移的设计受到外界的关注，现在它不仅是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在2025年阿拉伯杯期间，这个场馆也再次被列入到正式比赛场馆名单。
3: 世界杯场馆持续投入后续赛事使用，有效拉动当地相关经济增长。卡塔尔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阿拉伯杯为本国创造了28.9亿卡塔尔里亚尔，约合53.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价值。赛事吸引了30多万名境外球迷前来卡塔尔观赛，带来约合5.37亿元人民币的机票消费，约合5.87亿元人民币的住宿消费。而赛事期间的餐饮消费则达到约合4.57亿元人民币，零售消费也达到约合3.73亿元人民币。除足球赛事外，卡塔尔多哈还将举办2022

0: 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依托世界杯积淀的场馆资源与办赛经验，卡塔尔正在持续拓展国际体育赛事版图。
1: 好，接下来关注完了场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行那些事儿吧。
2: 当然呢，银行有没有遇到过巧的事儿？比如说你一存钱发现，哎呦，利率涨了。
1: 我以为你要说银行一进去啊，发现啊，这个你比如说有人结婚啊，你要取几张
2: 新票子
1: ，然后一看，嘿，取出了呀，这个新票子呀是连号。
2: 哎，这事儿真巧。
1: 哎，连号就好了。
2: 对，
1: 对吧？连号你就把这个票子换下来，给他旧票子。
2: 旧票子
1: 你给送出去的旧票子，这个连号呀，据说有收藏价值。
2: 现在大家好像都不收藏了，没什么可收的，大家都不用纸币了，所以纸币拿来送出去吧，送出去吧啊！可能再过几年，咱们就不用送红包了。
1: 我在想啊，
2: 直接收款，
1: 收款码，对吧？收款码，
2: 收款。
1: 人家新郎的他们在迎宾的时候啊，胸口有个收款码，
2: 没有，旁边有专门的服务人员的。三姑八大姨不就干这事儿的吗、
1: 啊？那叫管家，大管家。
2: 一般都家里的各种长辈，有威望的长辈在、
1: 以前结婚
2: 担此重任。
1: 对啊对啊，以前结婚会拿一个包，
2: 对，装嘛，
1: 装
2: 红包，
1: 专门装红包。
2: 然后比如说请的桌数多的、人缘好的，还说哎呀那个包拿大一点，要不然不够装，
1: 不够装。然后包一定是要放在这可靠的人
2: 手里，让他背着
1: 拿着、哎呀，这个现在未来真的有可能会不会就咱们以后
2: 这个岗位没有了，
1: 或者是你下次你去结婚的，就别人结婚你去的时候呢、你就给别人一张卡，说凭此卡以后免费参加本人婚礼，就交换一下卡片。
2: 哎呀，这西哥的婚礼不能随便参加啊！
1: 哎，或者是你就把那个钱呢，比如说200块钱或者是300块钱，你全换成硬币，很重，重在参与。
2: 这事儿不巧，这是添乱啊！
1: 添乱、
2: 啊，添乱、啊。来说说巧合的事儿。来，小悟空那头像小悟空，他说了，去上海出差，在外滩偶遇了去旅游的妈妈和外婆。
1: 啊，妈妈和外婆背着你出去玩，都不叫你啊！
2: 是啊，都不叫你啊！
1: 哎呀，
2: 你妈妈出去玩不通知你一声啊？啊，巧巧巧，真的。
1: 哎，我以为是说是出去旅游，在外婆的澎湖湾遇到了外婆。
2: 那就巧上加巧了。好，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生活里遇到的很巧的事儿是什么呢？
1: 对，遇到过什么巧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在路上啊，谁也不让谁，一个擦碰一看，哎，是领导。
2: 哎呀，
1: 擦到领导。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
15: 天
16: 清，
15: 天
1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

0: 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Biel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iel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iel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发胃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又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朱底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块钱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4: 笑的甜蜜蜜，来路面上面的事情啊，大家可以来提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万恩。
5: 但呢，目前可能在这条路上呢，小伙伴们就笑不出来了，笑不出来了，在哪儿呢？在南绕城高速的提示，河尾村啊，目前车流量大，反堵了，车尾呢缓行500米、收费站已经安排人员靠前进行指挥客货分流，已经增开了便携机，加快放行了。收费站还安排了专人值守 ETC 车道，并做好解释工作，相关路况信息呢已经报给了值班的交警。
4: 我的天哪！
5: 所以大家如果要走这条路，那么最好。
4: 绕行了。南绕城的高速呢，像滇池隧道内也是有积水的，滇池隧道以内啊是有积水的，没有排出来，所以提示大家，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只能耐心等待一下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这里堵着。
5: 是的，再次提示，南绕城高速滇池隧道内有积水，交警在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的岔南绕城高速的匝道口呢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为了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在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的 B 机关隧道入口对货车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啊，对安丰营、草铺、安宁西、安宁东的收费站的入口、太平开放式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呢，都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6: 乱跑，谈恋爱是不甜蜜的。
4: 昨天晚上的雨很大呀，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好嘞，更多内容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先来说说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遇到过最巧的事儿，巧上加巧，巧他妈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的事儿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啦，
5: 就是把您生活里遇到的比较巧的事情呢来和我们说道说道啊。你的
4: 笑容怎样？署名呢是叫做鱼啊，娱乐的鱼的朋友说，20年前啊，我遇到一个姑娘，她跟我说她的传奇故事，她是河南人，刚成年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呢在新疆认识了一个男孩，两个人在一起了，过了2-3年一个春节，她带男孩回家准备结婚，发现到家以后她才知道，就姐姐曾经和这个男孩子谈过恋爱啊，一家人都喜欢这款同一款男孩子。
5: 齐安他说，我当年高考数学开考前，坐在我前面的考生，因为高考是差着考吧，都是不同校的，就突然问我说，哎，你有没有风油精给我提提神，我就递给他了，就看了一眼，然后去上大学那天在火车站，我居然遇到了他，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在那个什么什么考场的，
4: 坐我前面用我风油精的那个，
5: 哎，一问果然是，
4: 那最后没两个人没有发展一下吗？

0: 太有缘分了，
1: 真太有缘分了。
0: 对啊，风油精就是你们的媒婆呀，凉凉的。
1: 那两个都女生，
0: 但是啊，
1: 两个都女生。
0: 哦哦，女生、啊。
1: 你看这头像是女生，然后她用的是她。
0: 哦，我以为说
1: 女字旁的她。
0: 我以为
1: 可以当姐妹
0: 啊，原来是这样。不然的话，我说那个借了风油精，然后呢，对方是个男生，然后呢，就是又在异乡遇到了，在他乡遇到了，
1: 就是想主持婚礼，我知道。
0: 哎，不是，我是在想啊，这个风油精的缘分啊，不太吉利。首先，它是绿的，绿的，绿绿的。然后再者呢，
1: 下次请换成柠檬精油，
0: 风油
1: 薄荷精油，
0: 风油精涂上凉凉的，意识着这段感情要凉凉的，还有点绿。你就是绿光、
1: 哎、这好事到你嘴里就变成坏事了。
0: 哎，很多年前绿光还只是一道光，后来
1: 经过你加工以后更绿了。
0: 一加工，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绿光就不能唱了。好了，更多内容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啦。
1: 继续来说一说你生活里面遇到的比较巧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关注官微 FN918YN， 平常心提供一条路况啊，昆安高速和245过道，昆安高速和245国道吧，应该是输入我的问题，现在特别拥堵。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你在那，你跟我们报一下呀。
1: 对，昆安高速啊。昆安高速刚才已经说过了，交警在因为是南绕城隧道内有积水，现在呢交警在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呢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交警在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的 B 级隧道入口对货车进行临时管制，同时呢对安丰营草铺、安宁西、安宁东收费站的入口呢都在进行车辆的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耐心等待。
0: 好了，更多的内容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来说说看旅游方面吧。金融监管总局和文旅部联合发布了风险预警，大量机构以投保免费旅游为噱头，捆绑了销售高额的保险产品，形成的是暗藏着强制消费、隐形购物。导游呢也是没有正规的从业资质，食宿安全都没有保障。温馨提示大家，出行报名优先选择正规、靠谱、大牌的旅行社。签订制式的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拒绝仅凭保单呐、私人微信啊来报名的一些低价团。你想他为什么低价，肯定是有原因的，想要捡便宜往往遇上的是陷阱，遇上了像捆绑销售、强制消费，可以向12345和文旅投诉部门举报和维权。
1: 7月15号，全国暑假研学亲子游预订量攀升，多地教育局发布了研学机构合规筛查通知，严查无资质低价的研学团，杜绝途中乱收费，缩短行程。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爸爸妈妈，选研学一定要选靠谱的品牌。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0: 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FM91.8，
4: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8点钟了，来听听雷鸣说说此时的路况。
6: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各位车友，昨天经过强降雨过程之后，市区呢有路口路段呢出现淹积水。广福路的爱琴海沟公园附近，陆家路路口附近路段呢，目前呢还有。请车友呢途经这个路段注意减缓车速，压一压水花，谨慎驾驶。特别是经过南绕城高速，在滇池路的下川隧道淹积水，目前双向都不能通行车辆，建议车友注意绕行。途经这一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绕行路线呢，车友可以呢在滇池路经过辅道到滇池路边防总队附近路段掉头之后，再行驶回南绕城高速。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各位车友，南绕城高速到滇池路南市区滇池路的下川隧道，因为淹积水，双向的不能通行车辆，请车友注意绕行。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疏导分流。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1.33，所以在中低位运行，城区的交通情况呢都还不错。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二环北杭瑞高速、昆曲高速经过小庄立交，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辆大，高速上排队1.2公里左右。二环南路昆市高速进城方向由东向西，经过寿关行驶往福德立交桥，流量大，行驶过了昆明火车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另外，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桥东三环残余北路汇入口车流相互干扰，过昆市昆邑三岔口行驶进入昆市昆邑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已经开启了，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我们说说。永熙你好。
8: 晚上好，主持人。昨天超长待机40天的三伏天啊正式开启了。那这个时期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高温强、湿度大、持续长。不过近段时间持续的雨水啊，我省大部都在低调的入伏。大部地区气温20多度的，尤其是到了夜间啊，气温只有10来度是非常舒适的。伴随三伏天的到来啊，还有新一轮的降水。当前西南季风主导，热带扰动缓慢西偏北移动，昨天夜间开始影响我省的东南部，预计今天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曲靖东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冷风切变介入，雨水的范围的强度啊还会再度扩张，怒江西部、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曲靖南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